好嘞，北京时间的8:0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啊，每周末应该说哈，每周末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早上好，早上好，起床啦！现在是8:03，但是我们大东北大吉林大长春哈，现在4点多的时候天就亮了，所以我今天呢也是跟平常的工作日不一样，平常6点半就直播，所以今天呢8点直播，差了1个半小时啊，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幸福。早晨在来上班的路上哈，就是阳光特别的明媚，我到的也很早，我8点直播，其实7:20我就到了，所以在路上就会感慨这样的好天气哈，大家真的应该安排点什么样的一些哎呀小活动，是不是？今天咱们约上3-5好友小酌一下，或者是家人朋友小聚一下，或者是很久不见的亲爱的小伙伴啊，一起约着去到户外哈，就溜达溜达，走一走，骑个自行车啊，或者两个人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去逛逛你们喜欢的小的这种小店哈，或者是去吃点好吃的，反正我觉得都行，好吧？那此刻你们在哪里呢？我问候一下大家，也是调查一下大家，看看大家都在忙些什么，此刻你的坐标位置是哪里？两种方式来互动哈，一种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哎，就这6个大字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不过啊，就是你发来的留言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有一点点小 bug， 对不对？有一点点小的那种，怎么说呢，小遗憾。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仅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此刻呢您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就能找到与众不同的一同。好的，那此刻呢我看到了我们的家人来啦，还有东东外公来啦，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东东外公每天都是5个字，一同早上好，雷打不动哈，然后就是一直也不变。家人今天早晨的问候的图片好漂亮啊，爱你爱你，给你比心哈，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向日葵花，一同喜欢向日葵嘛，原来我抖音的名字就叫这个，后来改了哈，因为大家就是在我们台搞活动的时候，有小伙伴哈，哎，听友朋友们特别有才华，就举牌喊一同一同与众不同，然后我就把我的微信名改成与众不同的一同了。他今天的这个问候的图片特别好，早安快乐一同，哎呀，愿时光温柔，你我都平安顺遂。太漂亮了，一会儿我把镜头反转一下给那个抖音端的小伙伴们看一看，家人今天早晨应该是自制的一个早安问候的图片，非常的有心哈，谢谢你。也看到好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的，在我们的抖音端哈发来问候了，我一一的去看一下啊，回复一下大家。这样如果您是第一次刷到主播啊，在这里呢希望您哈回复一个数字一，哈哈，如果您是我的老朋友的话，您就回复一波666好不好？那在这里呢也看到了往事如歌，说美丽的一同温柔又温柔又，我看看是什么，因为后边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呵呵，刚才被那个一个小消息条给挡住了哈，小平来了，感谢流量的扶持，他是流量扶持来的。暖宝宝说骨兜猫宁，呵呵， good morning 哈，大家都 morning 早上好，往事如歌发来了666，还有我们的龙啊，龙宝说主持人早上好666，暖宝宝说我记得你的幸运

数字是七，所以发来了七七七啊，棒棒的，对，是的，没错。所以你看看，第一次来的发一个六，发一个一，老朋友发六，你看一和六相加，刚好就是七哈。玲儿来了，感谢玲儿的关注哈。还有对，后边我看看还有谁哈，好多小伙伴我都没念到名字，你猜对了，这是网友的名字。暖宝说在床上补觉呢，哎呀，真是有点凡尔赛了。好吧，其实呢，怎么说呢？如果对于累的人来说，然后难得的周末多赖一会儿床哈，多补会儿觉，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哈，没毛病。如果说你的生物钟哈，让你已经躺不下来了，必须得起来了，那就别辜负这美好的时光哈。飞哥来了，是不是？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子墨今早上怎么一早上来了就有这种深深的这种小伤感呢？说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啊！我念出来，我知道了，这不是《人在旅途》的那首歌的歌词吗？一会儿咱们放一下，咱们在广播端也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好吧，这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吉林省啊，这个应急广播，是吉林省的专业的交通媒体，省级媒体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一同零一年参加工作，然后呢，怎么说啊？就是到今天工作已经是第26个年头了，刚好今年是2026年，我职业生涯的第26个年头。再不关注我，有可能我就退休了。好吧，不开玩笑了哈。那今天啊，我们这趟啊周末的早时光的这趟列车哈，对，开往的是全新美好的星期六。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30号，明天一天咱们就六开头了啊。今天星期六，农历4月14，天气上大家得注意了，就咱大东北。今天的最高温都会有很多地方突破3了，长春是晴转多云，17到31度。长春天气怎么样啊？我们这儿艳阳天，龙星达达说哈，这儿我们长春今天也难得呀，大晴天儿，温度会达到31度，所以小伙伴们哈，中午正午出发的时候就得做好防晒的这样的工作啊。吉林市今天大晴天，15到29度，延吉晴天12度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17到32度。你没听错哈，通化晴13到29度，白城的小伙伴们注意了，今天大晴天，气温呢有点高，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最低气温16度。辽源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松原啊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白山晴12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0度到25度。30多度啊，这咱大东北好像真的妥妥的，也是彻底进入夏天了。那我们要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预报。因为5月29号，昨天上午，中国的气象局在6月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一个未来10天以及6月气候趋势的预测，还有一个就是气象服务的提示。那么预计未来的10天哈，就是一直从今天开始，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7号，我国的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略偏少。那么6月2号之前呢，全国降雨呢都是较少的。2号以后，各位啊，南方，特别是南方的伙伴们，大家注意了，将会再度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那么6月份呢，华东的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的中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黑龙江大部、浙江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东部、海南、云南大部、四川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0%至50%，全国其余的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预计6月哈，珠江流域大部降水偏多，而且呢是偏多至2%到5%，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降水偏多20%左右。根据6月气候的预测趋势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第一，就是要防范阶段性的连阴雨、极端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第二，就是要防范高温热浪天气。第三，要防范华北南部、还有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的气象干旱。第四，就是防范台风登陆影响或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怎么样，这一趴是不是也温暖到了所有的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就只关注东北哈，特别是我们吉林省内的天气的变化。但是呢，现在我开启了抖音的直播，每一次在我关注天气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视角放到更大，因为抖音端真的它不分地域，每天呢不只是东北。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的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同。今天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小伙伴，尤其今天啊，提醒一下白城的小伙伴，最高温度会达到34度，辽源啊最高温度31度，松原最高温度33度，好吧，大家注意哈，一定要做好防晒的这样的一些防护的工作哈。但是哈，我发现了，其实呢，此刻哈，我们在抖音端的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哈，大家也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嗯，咱们希望大家呢，就是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一同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先来自报一下家门，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然后顺带着说这儿，说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是不是？我们的你看宁波的小伙伴就说了，今天他们那儿哈最高温度也只有27度，所以啊，就是还有我们烟台的伙伴回复了，今天38度，所以你在哪儿呢？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苏慧伦的一首 Sunny Day 送给大家。难得哈，真是一大早上就阳光明媚，希望好的天气带给大家好的心情。

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啊、感谢好多小伙伴儿，一海说孙燕姿哈哈，我想起来了，因为我现在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忽然间脑子就像不转了，刚才特别想要找一个歌手叫孙燕姿哈、啊、然后我就忽然间懵住了，但是我记住了他的那首特别代表的歌曲绿光，然后我在我们的节目的搜索的这个电脑里边打了绿光，一下子就答案出现了，也感谢易海哈。然后今天忽然间又想起了范玮琪哈，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范玮琪也有点怎么说呢，也有点老了。这一次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哈，然后看到她已经多年不在舞台上出现哈，然后有那么一小其实也不应该说是一小点吧，有那么一些的这样的小小的这种忐忑哈，看她没有以前自己高光时刻的时候的那种淡定和笃定。所以其实不管你人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哈，可能此刻你在高位，但是你也要记得保持低调，然后如果说此刻你在低谷，也记得哈，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就是看不起自己，然后还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哈，然后可能转角你就会遇到爱，可能大雨过后就会遇见彩虹。

0: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0: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周末早时光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主播一同啊，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我们的卫星路2066号广电大厦的8楼直播间，为大家送出周末的问候，祝愿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记得啊，送你们大家一句话，就是不要杞人忧天。为什么呢？因为烦恼并不会减少明天的负担，但是它却会失去，让你失去今天的快乐，对不对？啊，各位小伙伴们，觉得我说的对的，来，可以在抖音端哈公屏回复666来，对，不要杞人忧天哈，不要就是怎么说呢，想太多啊，就是烦恼它不会减少，不会减少明天的负担，然后呢，但是会影响你哈，会就是减少你今天的快乐，让你今天的快乐就失去了，好吧？那此刻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新闻和资讯吧，因为六月马上就来了，今天是5月30号。明天还有一天，六月就来了。六月份开始，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到你我他所有人大家的生活啊！大家听一听，2026年的六月起，一批法律法规政策将会落地实施，其中呢涵盖餐饮、交通多个领域。那么民以食为天，大家都知道哈，食啊以安为先。2026年的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那么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哈，保证食品的安全。这个规定啊，主要是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要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哈之前的，比如说幽灵外卖啊，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要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的还有失效资质的，比如说带病入网的这些路径啊。好，再关注下一条，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么根据认定的规则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第二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也就是晚上10点到次日6点啊，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6月30号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正式的施行哈。那么解释二呢，一共有12条，从责任的主体呀，还有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解释二当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之下的受害人的一些保障哈。那还有呢，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哈这种责任啊，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给予支持。保险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责任。铁路新规6月1号起开始实施哈，新增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什么意思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啊，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呢，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且呢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国铁集团的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哈，旅客如果发生没有票就乘车，就是无票乘车，或者是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是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哈，票证人不一致的啊，以及持用低票价这个级别的车票，然后去乘坐高座票的这个级别的乘客哈，或者是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的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条件的这种违规乘车行为，并且 呢，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会现场告知违规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啊会限制你购票的这样的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一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啊购票。好吧，那六月份真的是啊，全新的一个月的开始，有很多的新的规定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家呢真的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广播端的小伙伴，稍后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旅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9: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我们是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卫星路2066号我们的广电大厦8楼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发送出哈周末的这一声问候，祝愿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因为今天内容也比较多哈，刷新的比较慢，所以心情不错，心之淡然守候你们好呀。我看看大家说的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听一听哈。我们的网友守候跟我说，美女主持人早上好，还有三朵哈红色的小玫瑰花，他说我在舒兰已吃完早餐，8点07分的时候就发来了问候了啊，抱歉哈，20多分钟之后才念到你的这个留言。然后他说我蒸的山胡萝卜缨子馅儿的包子，山胡萝卜缨子馅儿的包子 他说很好吃，我最近会蒸馒头包子馒头了，老公很喜欢太棒了哈。哎，我那个隔空给你点大大的赞啊，我觉得女生如果说会做面食会蒸包子馒头，那妥妥的哈，就是美厨娘，棒棒的。现在我还不会，因为我有一个特别会做好吃的老婆婆，我这婆婆妈哈就是会做蒸馒头蒸包子，蒸得特别好，所以我会将来找机会哈，就是跟他学一学，所以给你点赞啊。尤其你说的那个山胡萝卜缨子馅的肯定好吃啊。心之淡然来了，他说经常听你的直播，很喜欢你的声音哈，谢谢你，我也好喜欢你，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好，叫心之淡然，真的哈，就是淡定淡然，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状态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太过于执着，做什么事可能会用力过猛，然后你太想要得到，有可能就容易得不到，或者是期待太高就容易失望，是吧？所以淡然一些嘛，就是顺其自然，咱们淡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不好？心情不错，今天发来了小作文，看来是想我了。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先是给我发来了七朵向日葵花，他说七朵向日葵，我们的花语，没错，因为我喜欢向日葵花，我本姓杨，然后我的幸运数字又是七啊，这个七挺有意思的，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许久未曾相见，今日再次听到一同的声音，心底满是欢喜，于我而言你早已不只是一位主持人，更是相知相伴的知心好友，熟悉的语调，温暖的话语，瞬间抚平心绪，何其有幸一路有这份声音陪伴，愿美好常在，期待常听常伴。然后最后还有一句话，他说听到你的声音是一天美好的开始。哎呀，尤其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多这么多有爱又有才华的听众朋友的这种支持陪伴和鼓励，你们跟我发来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最大最大的动力。一同零一年参加工作，真的不瞒大家，到今年2026年，我工作都已经26年了。说实话哈，就是一份职业，你干了20几年哈，那什么样的一个理由能让你保有这样的一份热情呢？那就是内心哈对这份工作的这样的一份执着，然后对话筒的这样的一份敬畏，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份感恩，因为有你们哈，就是人家说嘛哈，就是听众，我觉得听众或者说是观众，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主持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可能通过我们哈这样的一些分享，会给大家带去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好吧，那此刻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大家也别闲着哈，有好多小伙伴，抖音端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哈，他可能就是手指在不停的刷刷刷，刷到了我啊，然后看了看，然后觉得哎行，就停留那么一秒三秒，如果觉得哎不喜欢，刷刷刷0.01秒可能就划走了。好吧，问候此刻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感谢我们的龙宝的关注哈。哎呀，这个名字哈后边好多的可爱的小符号哈，我看到了520，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哈，大家可以进来，然后点点主播的头像，点个关注哈，点个关注不迷路啊，然后下次还能找到我。那我们是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里是吉林省交通广播，吉林省级媒体哈，然后我们是广播端就是通过频率调频 FM103.8 九地十州同频覆盖，然后呢视频端哈是主播开启了自己的个人主页，与众不同的一同抖音端哈，所以呢就是既能听广播又能看广播，我觉得现在科技的发达哈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感谢四季春的关注。好吧，那此刻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团购单品吧。今天哈团购单品是两个字给力啊，关键词是给力，发送给力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够解锁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啊，平时可能得400-500块钱，今天169、179、329，你就能够带走不同款式的不同颜色的就是哎对，卡洛驰洞洞鞋。还有一个是姿石燕窝鲜炖梨礼盒哈，平时可能也比较贵，今天能够做到129、149啊，439这样的不同的价位。哎呀，我看到刘坚强来了，说一同姐早啊，今天这天儿确实挺适合休息，是吧？那大家就是休息哈，别辜负这样好的天气哈，来吧，分享团购单品。 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总想喝点又凉又润的，哎，清甜不腻的好东西，用它去解燥，然后去解暑。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哈，给朋友们带来了温润滋补的饮品哈，就是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姿食品牌的燕窝鲜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啊，统一的价格129块钱一箱，一箱是8

碗儿，今天呢，大家哈，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夏日专享福利，只要您再加20块钱，就是149块钱，您就能够带走两箱啊，149块两箱，一共18啊，一共16碗，哎，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呵呵，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另外各位啊，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其实这个燕窝啊，绝对是绕不开的，对女生来说是一个好宝藏的好东西，因为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滋养的佳品哈，古代呢，说实话那都得是宫里的这个皇后啊娘娘们御用的，是不是啊？啊，你像咱平时哈，就是说老百姓咱就吃点燕窝，好像总觉得有点够不着哈。哎，现在真的燕窝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多糖成分，可能会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哈，能够提升身体的活力。更惊喜的是各位啊，各位吃燕窝哈，它能够让你的皮肤哈，就是怎么说，气色越来越好，哎，给身体做深层的滋养。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款的，里面还加了玉木耳，哎，玉木耳口感是脆嫩爽滑啊，然后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上燕窝和这个炖梨哈，那就是润喉润肺，滋养润燥，这个效果会加倍啊，比普通的炖梨会更养人，各位啊。好吧，今天的这款燕窝炖梨呢，我觉得它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的食品哈，纯正没有添加，记住啊，没有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手提礼盒的包装，过两天马上就端午节了，咱回家哈，就给咱爸妈买起来，是不是？送给你的这个长辈，送给你的师长哈，我觉得都可以，精美又大气，因为开盖即食嘛，很方便啊。平时的价格呢，就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呢149块钱就能够拿到2箱16碗，两箱哈送人，我觉得可以了，全家老少咱自己吃哈，我觉得也可以啊，简直不要太划算。呵呵，好吧，如果对这个燕窝鲜炖梨感兴趣的，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然后去下单购买，好吧。除了吃的，咱们还有穿的啊，给大家带到的穿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呀。卡洛驰的洞洞鞋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说一下，有一些明星，比如说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明星哈，哎，机场路透啥的，私下的街拍都是他，因为懂时尚穿搭的小伙伴都知道，卡洛驰那是洞洞鞋里的顶级顶流啊，对吧？怎么说，这个牌子跟他家的 logo 一样哈，就是那个鳄鱼，像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这种硬壳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哎，它也不打滑，大夏天穿它呢，透气也不闷汗，就是你爬山走路哈也非常稳当，穿久了也不累。为啥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最主要，各位啊，最主要的就是它太时尚百搭了。我跟大家说，你就穿裙子搭它，哎，是一种慵懒的啊那种松弛感，你就穿那个就是大短裤啊，穿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你要是穿那种阔腿裤穿它，那直接化身时尚博主，哎，走路直接带风，气场直接2米8。不管是你通勤上班还是开车出行啊，你还是就遛弯逛街啊，短途出游，你就是对，不管是干啥，一双鞋就 hold 住全场，各位啊，就是怎么说呢，你也不用纠结出门再穿啥鞋了，换鞋的麻烦都给大家省了啊，就这一双鞋百搭了。平时卡洛驰的线上哈、线下专柜啊，然后或者是官网都多少钱，大家都知道了吧？一双400-500块钱，500多。热门的泡芙款呢，云朵款价格更贵。但今天啊，咱们是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福利，哎，就是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贝雅款都有啊，各种颜色哈、各种款式，而且呢是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大家不用担心。颜色更是让你挑花眼。啊，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哎，就是鞋上那小配饰哈，那个才是灵魂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配饰，轻松的给你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就是烂大街的这种撞色的撞鞋的尴尬啊！反正时尚又个性，这波品牌清仓啊，仅此一次，错过就再等、不到等多久了啊！平时400-500块钱、500多块钱的原价啊，现在100多块钱，169就可以搂它，也有179的款啊，也有就是比
较就是高端的款啊，300多块钱，反正就是你自己去看吧啊，就是统一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啊，您去回复给力俩字儿，然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进入到那个商城啊，商城别忘了去严选好物这个商城啊，别忘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周末是什么？
8: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7: 是甜食，
8: 是肥皂剧，
7: 是豪华宵夜，
8: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7: 周末早时光，
8: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大家都非常熟悉任贤齐的那首《对面的女生看过来》，是不是？然后这是一首由锦绣二人组演唱的《对面的男孩看过来》。毕竟今天是周末嘛，让大家也轻松一下。我要提醒大家哈，刚才很多小伙伴对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有兴趣哈，但是你们回复洞洞鞋或者一个字鞋，卡洛驰洞洞鞋都找不到，因为你们回复鞋的话，我看了，给你看到的是那个三代的德训鞋。记得啊，关键词是两个字给力啊，一定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两个字，才能看到我们这一款哈洞洞鞋的链接海报，好不好？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原唱是谁？不是任贤齐吗？我说错了吗？刚才有网友问我。这样啊，歌声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旅游的一个小小的啊，说错了，啥意思？啊，朋友们啊，是否曾经向往过一场哈这样的旅行？这个旅行呢，干嘛呢？就是不只是。

为了看风景，还是哈、啊，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去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哎呦我的妈，一听是不是特别大气？对，就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哈、啊、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啊，一同带向那片苍茫厚重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哈、啊、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哎，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美景啊和历史。那么各位，为什么选择六月出发呢？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出发呢？对呀，怎么回事呢？第一啊，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呀。六月的西北那叫什么呀？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啊，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的错过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深度更深度哈，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哈，然后呢，我们将会带您领略啊，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板，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板啊，各位。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哈、啊，如梦似幻的翡翠湖啊，等近十个世界级、国家级的胜景，邀你一起啊，就是一一的去品鉴。好吧，那哪天出发呢？各位啊，哪天出发？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啊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啊，原价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各位啊，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啊，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哎呀，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后劲儿真的很大，各位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石窟泛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啊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到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个团期哈就是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啊！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加上电话，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了。

小伙伴们呢都要认真听讲啊，总有溜号的。然后我说干清加上电话，有的人打干资。哎呀，好吧，一米阳光来了，说主播早上好，大白城晴空万里，棒棒的啊。还有我们的星空老四来啦，今天的他的分享是什么样的呢？大家想不想听？来吧哈，一起来听一下。他说，一彤姐，你是一个值得我为你写留言的主播，说有时间必须打卡。好呀好呀，哎呦，你们的一句我就是说我值得哈，哎呀，真的让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夏日晴空，阳光明媚，锁定交广，生活必备，周末时光一同到位，收听干活事半功倍。真的广播端的陪伴啊，就是你该干嘛干嘛，是不是不耽误事儿。然后还没完呢，他说与众不同，快乐相陪，忠诚锁定，并行不悖。你看人家词儿哈整的。还有啊，还有他说清脆声声，心情甚美，好听悦耳，出类拔萃，相守生活有滋有味。哎呀，感动的我都有点想要飙泪。谢谢星空老师的分享啊，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有

才华哈，我管他叫油菜花，哎，这就是我们有才华的听友。看到了小伙伴们，就我一提醒哈，都打对字了。宋志远呢、啊、随心所欲啊，随雨争风啊，都打来干青了啊。对，干青啊，甘肃的干，青海的青，打甘孜上哪找去。看到这大海报了吧，我们台的主持人赵明天也是笑得非常灿烂哈，一口小白牙。赵明天的这个照片哈，在这里，就这照片这个衣服选的不好，那这毕竟这现在夏天了嘛，他穿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克哈，但是不影响美女长得好看哈，然后披肩长发，对，就是由他带队，然后还有专业的导游全程带着大家哈，5699块钱，6月14号的团期哈，反正就是印象干青，梦回敦煌，电台啊高奢定制的一价全含的双飞八日游，你们就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反正就那片我去过，哎呀，甘肃、青海、大新疆，哎呀，就是还想再去，真的，真的，真的啊。好吧，伙伴们，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各位啊，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啊？然后今天你都有哪些计划和打算？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灵魂三连问。灵魂三连问主要是送给我们抖音端的小伙伴啊，就抖音端的小伙伴，第一次来您回复一下一，您在公屏说一个一哈，我就知道你是第一次刷到我，是新朋友啊，然后我会热烈欢迎一下你。如果您是老朋友，您也回复一下，您就在公屏打一个666好不好？哎，新朋友的话，灵魂三连问就是你是几，你是哪里人？第一个就是你是哪里人。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是几零后。第三个就是您是干嘛的，您那个是男生女生啊，有点就看似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扒隐私，其实不是，一同特别想要精准的认识大家。第一个就是您是哪里人，因为有的可能是我们北方的小伙伴现在在南方打拼，也有可能您是南方的哈小可爱，然后呢此刻呢生活定居在了我们北方，都不一样，还有可能是咱们哈咱们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可能在就是外地啊，或者甚至去到异国他乡哈定居打拼，什么样的都有，留学哈，所以要问问你的坐标位置啊，您是哪里人，然后说一说您是几零后，因为主播是70后哈，70后80前，所以呢想要对位一下，看看啊您是比我大比我小啊，感谢高先生翻了俩字爱你。这么直白吗？就是这么直给吗？就打直球吗？就是就第一次来就开始爱我啦。可以啊，感谢大家这样的直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供给啊，还是说你想听爱你这首歌啊？对，一定要说一说哈，你看笑人意就来了，说白城70后，每天不是6点半吗？今天怎么8点档了？你看说明你还是不了解我，你只了解了我的一二，没有了解我的3和4。我平常的工作哈，周一到周五叫工作日，6点半到7点，那档节目叫1038幸福出发，哎，半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不是我了，那个点儿哈，我就稍微的往后窜一下，我休息一下。周六周日固定都是早8点到9点，哎，明白了吧？好的，下一回是不是就记住了？我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小伙伴哈，在直播间的问候一下大家。现在我们的笑人意是榜一大哥了啊，然后90岁小老头，你看看人家就是90岁了，人家称自己为小老头。现在真的啊，我们长寿的越来越多了，70、80岁都很年轻啊。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老爸都81岁了，哎，就是腿脚很利索，然后每天呢去到广场唱歌，主打的一个开心快乐，老妈也天天陪伴着他，所以呢现在70、80岁真的有很多老年人的生活特别特别的丰富多彩，做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很骄傲，也很自豪，也很幸福，尤其最幸福的应该是中国的老年人哈，有很多的保障，然后呢就是国泰民安吧。还有朝阳你好，全哥你好，全哥哪里的，全哥回复一下好吗？还有雨人啊，还有我们四平的小伙伴哈，对，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或者是抖音端发来文字留言互动，只要您发来的话语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就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啊，然后咱们相互可以交流哈。人笑笑人意说，我妈也81了，你看看。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啊，虽然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空调是满功率的运行，但是现在这个屋里依然非常的热啊，因为我们广电大厦这个楼的外体啊，它是玻璃幕墙，就外面如果是气温是25度，那这个屋里可能就得30多度，这跟咱平时住的这个居民楼还不太一样啊。尤其今天的高温已经来到了31度了。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吉林市晴，15度到29度。延吉晴，12度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通化晴，13度到29度。白城晴，16度到34度。辽源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松原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白山晴，12度到19度。长白山晴，10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的天气，17度到31度。

1038领唱团节目正在直播，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在每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题跟前几期的节目还有一些关系。那前几期的节目呢，我们做了谁呢？我们做了周杰伦的专题，做了林俊杰的专题啊，做了王力宏的专题呀、啊，做了陶喆的专题。今天我们把他四个人、啊、一起端上来，像一盘菜一样。就是在2000年前后，这四个男人，我们说我们不要用极限词，但是我们说这四个男人几乎统治了华语乐坛啊，几乎统治了华语乐坛这个我们叫小细分市场吧，就是 R&B， 嗯。R&B 市场啊，几乎就是这四个男人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四个人一起端上来，叫做周王桃林大乱斗。一期节目啊，一期节目打进周王桃林的所有的热门单曲，让他们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捉对厮杀。哎，这期节目听着就很过瘾啊。那首先出场的呢啊，首先出场的选手呢就是陶喆啦。可以说陶喆是真正的那一个把 R&B 曲风带进华语乐坛的歌手。

如果说陶喆是那一个把 R&B 曲风引入到华语乐坛的那个人的话呢，那么王力宏就是那个坚持在搞洋务运动的人。当然了，这个洋务运动呢，要用双引号给他圈上。王力宏坚持啊，把这个 R&B 曲风呢和中国风的音乐啊，包括一些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结合在一起啊，创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那种 R&B 曲风。来继续听歌，周王桃林大乱斗的捉对厮杀。陶喆的爱很简单，那么王力宏这边派出的是哪首歌呢？公转自转。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8: 我真的觉得经历过千禧年那个华语乐坛大乱斗时代的朋友非常的幸福啊，真的非常的幸福。那可能是华语乐坛最好的时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周杰伦、王力宏、陶喆、林俊杰、周王陶林这四位在千禧年前后崛起的创作型的男歌手，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捉对厮杀。这四个人曾经代表着那个时代啊，代表过一个时代。2000年，又一个男人横空出世。这个男人在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后啊，迅速的火爆，在内地、在宝岛台湾、在香港、在澳门。那个时候呢，我买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啊，磁带版的，我在家里就放。我爸说，你听的这是啥玩意儿，唱的都听不清他唱的是啥。2000年，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 啊，也被翻译成杰伦，来听到的是《心情》。

今天的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属于周杰伦的第一首歌，今天我们是周王桃林大乱斗嘛，把周杰伦端上来了。还有2000年的第一张专辑啊，第一张专辑当中其实好听的歌很多啊，可爱女人啊，心情啊，斗牛啊，黑色幽默啊，印第安老斑鸠啊，这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歌啊。啊，当然了，还有龙卷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在中学时代啊，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红？那我们不局限于歌手啊，不局限于歌手，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红呢？可以是一个球星，可以是一个演员，也可以是一个歌手，又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欢迎大家来互动啊，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回忆回忆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红。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盆，1038领唱团。
9: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还记得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红吗？我的中学时代呢，就在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谁最红啊？郭德纲最红。在这之前，他还他在的这个创办的这个相声团体啊，还不叫德云社，叫做北京相声大会。那时候呢，还没有特别的火。那后面呢，有电视台，有电视台的节目开始去播放他的相声小段儿。然后呢，又有一个天津的省亲专场，再到后面凤凰卫视又做了一期德云社的专题，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如果你爱听相声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凤凰卫视的啊，在凤凰卫视播出的那个德云社的这个专题啊，每一段相声段子全都是精品。那时候呢，这个郭德纲老师在台上也卖力气，也年轻，体能好。就是在2005年、2006年前后，他开始爆火的。那时候呢，我的这个听收听设备啊，就是一台杂牌的 MP3 啊，杂牌的 MP3。我在酷狗上下载了大量的，这个我要幸福啊，包括什么你本善良啊，你要善良啊，这个我自系列、你自系列的，包括这个夜行记什么的啊，下载了一些。然后再用酷狗自己的有一个小软件叫做酷狗铃声制作专家，把这些相声段子压缩一下啊，压缩成这个容量更小的，因为当时的 MP3 容量都非常小，压缩一下，这样呢，在我那个小小的杂牌 MP3 当中可以存下更多的郭德纲的相声段子。我的 MP3 在一开始啊，一首歌都没存，存满了他的相声段子。零五年零。

2006年，在我这儿最火的就是郭德纲。那说华语乐坛谁最火呢？那可能是可能是李宇春了，可能是李宇春，超女啊，第一届超女啊，那不是第一届超女啊，第一届超女呢是安又琪啊，但安又琪呢其实没有特别的爆火，还得是2005年啊，2005年这届的超女是最爆火的。今天的1038领唱团的这个主题啊，主题就是周王桃林大乱斗啊。同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在中学时代谁最火呢？这个时段啊，这个时段由王力宏出战，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个信息，咱东北超啊，咱东北超长春的第二场比赛明天就开打了。那在明天呢，吉林交通广播也会为大家带来直播，来1038直播间啊，别忘了啊，现在可以去抖音上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了。明天咱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咱一边看比赛一边撸串。大家非常喜欢的吉林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明天晚上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去看东北超。明天晚上六点我们就开播啦。明天晚上六点到十点，4个小时的超级直播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简称东北超。明天呢，咱们是长春打谁呢？打大连，这场比赛不好踢呀。明天晚上锁定吉林交通广播抖音直播间，咱们看东北超，撸东北串。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周王桃林大乱斗啊，今天是我们的领唱团的音乐主题。时间继续推进，2002年《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陶喆抽到的这张卡牌宫保鸡丁。

0: 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宫保鸡丁》，这是2002年啊《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既然是捉对厮杀呀，那我们也让周杰伦啊，我替周杰伦抽一张吧。在2002年周杰伦的专辑当中，我替他抽一张卡牌，抽一张，来这首歌吧，周杰伦《半岛铁盒》。我特别喜欢前面这段对话啊。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红呢？唐老天发来留言说，09年我的中学时代电视剧是《潜伏》，红遍大江南北。09年呢，我被同桌疯狂安利 Super Junior。Sorry， 没给那个。天天翻歌词本，老厚了，跟我科普。哎，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我们在中学时代就是有一个歌词本的东西啊。因为当时呢，我们买专辑其实会赠送一个小本子，这个或者是一个单页，这单页呢记着每一首歌的歌词，但是那个叶子那个单页就是不耐翻，翻几次就碎掉了。所以呢，那当时我们又没有手机去查询歌词，就每个人都会拿那个特别厚的，然后质量又很好的，有着很漂亮印花的一个本子当做自己的歌词本，一方面练字了，另一方面就是把自己所喜欢的每一首歌曲的歌词都抄录在歌词本上。

凌晨团正在直播。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姿时的燕窝鲜炖礼盒的一个超级团购价格。那这款燕窝礼盒呢，是129块钱，在各个带货主播的直播间都能够找到，叫做燕窝鲜炖梨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是129块钱一箱啊，129块钱一箱。那燕窝炖梨啊，听着就那么有营养。燕窝的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女性吃一些燕窝能够提升身体的活力。吃燕窝还能够给身体做深层的保养，那里面的梨呢，润燥润肺呀，而且呢，在里面添加了玉木耳，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温润肠胃。这款燕窝炖梨啊，专利配方的健康滋补食品，今天的一个团购价格呢是149块钱。哎，你可能会好奇了，刚才不是说129块钱一箱，149块钱怎么还涨价了呢？今天是149块钱给您两箱，这个才是团购啊！149块钱给您两箱，两箱到手一共16碗，全家男女老少都能吃。它是一个即食的啊，即食的，开盖就能吃，即食的燕窝鲜炖梨，非常的划算啊！149块钱给您两箱。那怎么买呢？也是趁着商城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链接当中就可以购买了。那还有一个品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非常适合马上迎来暑假，你要是带孩子想去海边玩的话呢，非常适合。

0: 穿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或者说呢，您本身就是沿海城市的听友，那您就直接买吧。这个季节你就穿这个，它不闷脚啊，洞洞鞋非常的透气。而且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 Cross 的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可以说是一个时尚单品，不只是一件所谓的功能鞋了，已经是一个时尚单品了。下雨天踩水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非常的稳啊，穿久了也不累。今天 Cross 的洞洞鞋也是一个奥特莱斯的价格啊，169块钱，最低只要169块钱，大家可以在链接当中呢找到自己喜欢的款式。依然是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个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你喜欢的 Cross 的洞洞鞋款式。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周王桃林大乱斗，林俊杰去哪儿了呢？林俊杰出道比较晚呢。啊，这个时段就有了。我们把时间推进到2003年，在这一年，林俊杰拿到了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新人奖。这个时段就有了。既然是捉对厮杀嘛，2003年，找一首歌，找一首周杰伦的《晴天》，最有青春感、最有夏日感的歌。同时呢，也有不少听友在今年面临着毕业，这也是毕业季少不了的一首歌。

在2003年啊，林俊杰拿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而且呢，这首张专辑的所有歌曲他都包办了创作，甚至啊，大部分歌曲的这个编曲制作都已经独立完成了。这张专辑呢就是《月行者》。其实我第一次看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还在想，哎，这张专辑应该怎么读呢？因为我没有看过当时的这个音乐节目或者娱乐节目去介绍这张专辑，没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节目，我就不知道，是月行者在音乐里行走的人，还是乐行者，乐意啊，愿意，乐意去徒步的，乐意在人生道路上这个去寻觅的人呢？后来我一看专辑封面，我明白了，这专辑封面当中有一张林俊杰的脸，后面还有一个月亮。好，那我知道了，应该是月行者，还玩了一个谐音梗啊。月行者这张专辑啊，全部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林俊杰作曲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嘛，这个周王桃林大乱斗，在千禧年这个时代，千禧年前后啊，四位男歌手都是创作型的男歌手。上个时段呢，我们亏欠林俊杰的，谁让你出道晚呢？那这个时段我们连续听两首。

0: 林俊杰的歌，都是2003年啊《月行者》当中的歌曲。你先听到的是《就是我》。
1: Mutation is one of the outer years of evolution.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火啊？我是在05年开始上中学，那05年最火的呢，得说是郭德纲老师了。那06年什么最火呢？06年最火的啊，在我这儿啊，在我心中，06年最火的是，明朝那些事儿和鬼吹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经常逛这个论坛啊，逛天涯。那个时代并没有像现在这个读网络小说那么的方便啊，我获取网络小说的途径呢，就是在天涯上看啊，看天涯上那些大神连载的那些内容。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从06年开始啊连载的，而且马上成为了在天涯上现象级的 IP。很多人每天就守着他那个帖子等着他更新。而同一年啊，也是在这一年，鬼吹灯开始连载了啊，在天涯上。而且呢，也正是鬼吹灯，可能是鬼吹灯，我没有查过详细的资料啊，可能是鬼吹灯开启了中国网络小说的一个新的题材，就是盗墓题材啊。关于摸金校尉的、盗墓的、风水的、探险的这些元素夹杂在一起，在天涯上非常的火爆。
1: 端午安康小罐。

0: 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2004年，林俊杰拿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一张现象级的专辑，叫《第二天堂》。当然了，我们可能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江南》。分享一首《江南》当中的歌吧，《美人鱼》。

林俊杰《美人鱼》。今天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啊，你的中学时代谁最火呢？风说了，说我中学的那个时候，那必须得是咆哮啊 XO。这个我是服气的，这个我是服气的。而且呢，这个归国四子还开启了一个时代，叫做流量时代。因为之前没有流量明星、顶流艺人这个概念啊。我觉得就是内娱第一个顶流艺人就是鹿晗，这个才能叫顶流，流量又大啊，这个舞跳的也好，歌唱的也好啊，长得帅的更不用说了啊。这个疯子说了，孤单的疯子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四大天王最火，比如当年流行的郭富城的发型叫啥呢，叫锅盖头啊，叫锅盖头。那时候就是你要走在大街上，当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啊，我这个看了一些考古的视频，就那个时代呢，谁要是留一个锅盖头，那证明了他肯定是郭富城粉丝。哎呀，昨天晚上你这巧不巧啊，昨天晚上我还看了郭富城早期的电影作品，当然了，他在里面扮演的是配角。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那个电影啊，挺经典，《八亿探长雷洛传》。这部电影帮助刘德华拿到了应该是金马影帝的提名啊，但是好像没有拿到啊，但也拿到了提名，如果没记错的话。在这部影片当中呢，其实郭富城的戏份并不多啊，他演刘德华的儿子，只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一点点的戏份。哎，有朋友回复给力了啊，那回复给力可以得到这个链接，您进入到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可以选购到什么呢？首先呢是169块钱起的 Cross 卡洛驰品牌的洞洞鞋，那这个牌子呢是洞洞鞋的老祖宗啊，这个毫不夸张啊， Cross 洞洞鞋也是做洞洞鞋这个品类最久远的啊，有着最悠久历史的一个品牌了。那它在专柜呀或者是在网上啊，他们家的鞋都不便宜啊，而且非常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山寨啊，很多山寨洞洞鞋，在各种百货大楼都能够买到啊，20-30块钱一双。那山寨的鞋子，它用的这个材料啊，相对比较一般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异味，有点臭臭的。在今天商城的线上奥特莱斯价格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啊，包括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背牙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啊，而且是奥莱仓职工的正品。颜色呢有白色的，这个古白色、粉色还有黑色啊，男性听友、女性听友都能够找到合适你的 Cross 的洞洞鞋，只要169块钱。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同样的，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你还能够找到如果说你近期觉得这个很燥的话，或者说你近期觉得这个想补补身体，那么149块钱就能够买到两箱燕窝鲜炖梨，也是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当中自己去买啊。149块钱两箱，一共16碗，都是即食的，非常方便，回去开盖就能吃，像吃果冻一样，非常方便。啊，五亿探长雷洛传，我刚才说错了吗？我说的是八亿探长雷洛传吧。

你知道就行了。昨天晚上看就是这部电影啊，如果刚才这个口误说错了的话，是三亿探长雷洛传还是五亿探长雷洛传还是八亿来着？好吧，不重要啊。继续，既然呢2004年那林俊杰出牌了，他出道的美人鱼，那就让周杰伦和他捉对厮杀吧。2004年周杰伦的这个首歌《七里香》。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

0: 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我找到了一张非常古早的截图啊。这张图片呢是2006年 MP3 歌曲搜索榜单。
8: Perceived value to obtain other things we value in other ways. If not money, what is evil?
7: 为大家分享一下这张榜单啊，2006年的，大家可以共同来回忆回忆。那十大 MP3 搜索歌曲，首先呢是《童话》，第二是《夜曲》，第三是《希望》，第四名是《想唱就唱》。那第五名呢是你到底爱谁，第六是美丽的神话，第七是回来我的爱，第八是笔记，第九名是披着羊皮的狼，第十名是洗刷刷。20年过去了，还有哪首歌依然能够在各大音乐软件当中呢，能够保持着很高的收听，很高的点击呢？接下来为你分享《夜曲》一响，杰伦领奖，周杰伦《夜曲》。

在第十二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颁奖典礼上，周杰伦凭借夜曲揽下当晚的五项大奖。而每次杰伦登场的时候呢，都会有夜曲这首歌的音旋律响起，以至于后面啊，杰伦在领后面几个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说啥了，领的奖太多了。

2005年的大乱斗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刚才听到的 Kiss You Goodbye，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林俊杰在2005年抽到的哪张卡牌？1000年以后。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要来再次的关注一下我们团购的品。第一个品呢，就是姿食燕窝的鲜炖礼盒包装啊，它是一个礼盒包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比平时各种带货直播间的价格还要再低呀。那这个品在带货直播间的价格，跟大家透露一下，129块钱一箱，一箱一共是8碗啊，一箱一共是8碗，它是一个即食的燕窝啊，即食的燕窝礼盒。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团购当中呢，是加20块钱，只要149块钱就能够带走2箱啊，就能够带走2箱，特别适合串门啊、送礼啥的。前两天我去这个去看雪丹，我就给他带的这个。燕窝有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那个女性呢，可以来吃一吃这个啊，提升身体的活力啊，从内到外的进行一个滋补。这款燕窝炖梨呢，是一个健康滋补的食品，纯正无添加，纯正无添加，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家现在呢，都养成了买东西看一看配料表是否干净，这个有食品添加剂，看一看食品添加剂多不多啊。其实我个人能够接受食品添加剂，但是我不能接受太多啊。有的食品呢，添加剂比我的胳膊都长。来啊，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滋补食品啊，它是一个手提的礼箱包装啊，送礼倍儿有面子，而且呢还显得什么呢？显得你很贴心啊。精美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啊，送给身边朋友都合适。149块钱到手16碗，一共是2箱。怎么买呢？回复给力。在哪儿回复？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同样另一个品也是很多朋友在关注的 Cross 的洞洞鞋啊， Cross 的洞洞鞋。那夏天闷热的时候呢，穿拖鞋出门啊，其实也行，但是呢，穿拖鞋出门呢，从美观程度上来讲呢，一般般。你很难说我就穿拖鞋上班，老总可以啊，公司老总可以。再一个，穿拖鞋上班还不方便，这个挤地铁你再掉了。但是 Cross 的洞洞鞋，它兼顾了什么？兼顾了拖鞋的透气性，兼顾了一定的时尚感。功能性不用说了，穿 Cross 的洞洞鞋走在沙滩上啊，你不怕那个沙子弄的脚上到处都是啊？因为 Cross 的这个洞洞鞋拿水一冲，它干得非常快，包括你的脚也会干得非常快。既不像穿拖鞋又随意了，又不像什么呢，又是一个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又不像一些板鞋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旅游鞋呀，在夏天透气性就不如这款洞洞鞋。它天生自带水陆2栖的硬核属性啊，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走久了脚也不会觉得很累啊。那 Cross 的洞洞鞋在今天的价格是奥特莱斯才能有的价格啊，全国奥特莱斯的卖场才能有的价格，169块钱，最低只要169块钱。当然了，为什么说最低呢？因为在今天的链接当中给大家提供了好几个款式啊，这个不同的款式价格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最低确实只要169块钱。回复给力之后啊，您添加客服微信，每单都能够再让您升5块钱。比如说你要买2双鞋的话呢，那你就分开2单去购买，每一单都升5块钱，加一起不就能省10块钱了吗？在今天节目购买还送你什么呢？送你一包鞋花，这个鞋花也是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给洞洞鞋进行 DIY 的一个品。 给洞洞鞋进行 DIY， 让你的鞋子变成独一无二的。那六月十四号，吉林交通广播还会发一个旅行团，这个旅行团的带队主持人就是待会儿主持啊，马上要来接手台子的，马上就来接手麦克风的主持人明天，他会带队去到甘肃和青海。甘肃和青海呢，我们选择了这两个地区比较知名的、比较值得打卡的，在这个旅行团当中给大家一网打尽。包括天空之镜、茶卡盐湖、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等等等等，全都包含在内了啊！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是一同品鉴啦。那这样的一个团，我们还要住得好，还要吃得好。住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的酒店，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包括小高原的小尾海洋汤锅、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等等等等，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价格5699块钱，5699块钱，没有自费，一价全含。怎么报名呢？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抱歉，回复的是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啊，甘肃青海，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6: 时间来到2006年啊，在这一年呢，林俊杰拿出了他的专辑《曹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曹操》这张专辑当中，并不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啊，《爱情优格》啊，一首很小清新的情歌。

在2006年啊，周杰伦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一首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周董周杰伦的中国风音乐，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分享给你。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0038路况信息。
1: 1038交通信1038路况信息。那么我来关注一下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岭南街附近目前有一小段缓行路段，正阳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正信胡同到皓月大路目前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以及湖光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前进大街西胡同到前进西街目前稍显集中，以及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荣大桥到台北大街立交桥目前也是稍显紧张，以及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目前有一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畅快随行。那么即将在6月14号的时候，大家就依然可以跟着1038，跟着畅游天下，跟着明天一起去畅游西北之行。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也可以，来回复甘青也可以。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我要拆解一下我们即将在6月14号出行的甘青路线哈，甘青环线的几个比较特殊的景区。因为我觉得本次甘青环线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比较向往的一次出行，因为我没有去过甘青那边，而且我们每去的一个景点，它都是深深的吸引着我，它都有它的神奇之处。你比如说月牙泉，月牙泉呢，它能够在沙漠当中和泉水共生这样的一个奇迹。你比如说莫高窟，真的拥有着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的同事工兵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明天这个问题其实你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当时我去过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当时在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么在整个的洞窟当中去刻画那么精彩那么精致的一些绘画呢，或者是一些雕刻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景点，真的有很多的让我觉得很叹为观止的一些景色的呈现。那你再比如说茶卡盐湖，真的茶卡盐湖真的可以说是很多很多人特别是女生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它真的哈，茶卡盐湖呢，它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盐场，它整个湖水的含盐量是非常大非常高的，所以呢它会自然的结晶成一片白色的湖面，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将天空将云朵将对岸的一些山都映在整个湖里。而且你会发现茶卡盐湖的这个地方，很多女生去到那之后会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和它的整个盐白色是成反差的一些鲜艳的衣服，然后呢赤脚走在湖面上，这样的话你可以观看到自己的一个倒影，你还可以拍很多自己的人生大片，真的。所以说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本次甘青之旅真的有很多的景区是非常值得我们人生当中去一次两次的，而且我觉得去完之后一定会让你觉得很震撼，而且它的后劲会非常非常的足。你看我就简单举了几个例子，就这么的能够吸引人，因为每一个景象都是我们平时不常见到的景象。它不像说我们看大海啊，大海都是非常的蓝非常的清澈，我们就看哪个地方的海更清澈，哪个地方的海是玻璃海，它都是那一种景象，就是那种一望无垠的那种景象。或者我们去看山，就是郁郁葱葱的一个状态。但是西北之行真的不是，它是风景，它是自然奇观以及人文历史相结合的一次旅行。总之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所以如果你们也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或者是回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来了解我们本次甘青的详细之旅。那么本次呢，也是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将拆解几个地方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详细的之旅。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或者是回复甘青都可以。其实你看整个茶卡盐湖，它的湖面面积其实有很大很大，但是它的旅游面积开发只开发了30平方千米，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是自然景观和很多人文历史结合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我国的盐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其实我觉得茶卡盐湖它的美真的在很多很多的一个地方。首先呢，是它的独特的自然奇观，因为呢它是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其实这个地方大概海拔是3000米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会说，我们本次旅行这个海拔有两处都是能够达到快3000米，一个是茶卡盐湖，一个是青海湖，那么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呢？其实去过很多很多的人，我也咨询了很多很多的实际去到的人，他们说没有一点的反应。但是我们整个的团队会给大家在车上随车配备氧气瓶，那个以防有些人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去过的人都说没有高原反应。其实我也去过一些高原的地方，你比如说云南的香格里拉，它的海拔可能要比这个地方还略高一点点。我去的时候是没有啥感觉，但当时我跟季哥哈，我跟李季分享，李季说他有略微的一点点的反应，可能跟个人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多数人表示去到青海湖和茶卡盐湖都是没有高原反应的，但不用担心，我们随车都会给大家配备氧气瓶。其实我觉得它独特的自然景观不光是它的这个表面上形成的这个一片白色的盐的结晶，其实环绕茶卡盐湖的还有几座特别有名的山，你比如说祁连山、象鼻山、昆仑山，这些山都是终年是白雪皑皑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为什么叫天空之镜呢？它形成湖面形成一片洁白的这个景象，它会倒映很多很多的美景在它整个湖面上。你比如说人影，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会赤脚走在茶卡盐湖上面去欣赏这个景观，然后也去拍一些自己倒影在整个盐湖上面的一些倒影和照片。那么其实这个地方你看，我说了有三座山，终年是白雪皑皑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有蓝天，然后呢他们整个都倒映在整个湖面上，所以茶卡盐湖才有了天空之镜的美誉。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美，首先呢是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要是不跟你们分享的话，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可能看到的都是像我所说的

0: 岩文化博物馆，它不光是独特的自然景观，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精湛的岩雕艺术，我们去到这儿其实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观赏。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5: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那么我们本月6月14号呢，第一次的这个旅行就安排了甘青的环线旅行。那么我们全程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畅游天下，也可以回复甘青，可以了解一个详情。我们呢会去到张掖的七彩丹霞，还会去到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就是张掖的敦煌莫高窟，然后包括还有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还有中国第一大的淡水湖青海湖等等，还有嘉峪关城楼，就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算是一次青海和甘肃的一个环线，我们呢落地在兰州，然后玩一圈之后再回到兰州，从兰州双飞到长春，而且都是直飞。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畅游天下，也可以回复甘青，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那么刚刚呢，我也是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本次甘青旅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天空之镜之称的茶卡盐湖。我分享了它，除了它独特的自然景观，其实它还有美在精湛的一个盐雕艺术。这个地方绝对是一座大型的盐文化博物馆，而且这个地方呢，真的也是我国盐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它呢，其实是位于青海省，对，青海省的海西州的乌兰县哈。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去到现场的话，都会有一种穿越到整个宫崎骏的动画世界当中。其实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呢？你们知道吗？六月份去茶卡盐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因为六月份是它的一个丰水期，六月到九月都是它的一个丰水期。那么湖面上有水，才能形成镜面的一个倒影，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的。那么天气选择的话，也尽量一定是要晴天的时候去前往，因为蓝天白云在晴天的时候倒影是最清晰的，阴天的话它的效果会有一点的打折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大概海拔是3000米的一个状态，肯定比我们平时生活的地区当中海拔要略高一点，但很多去过的朋友表示并没有高反的一个感

觉和感受，但我们依然给大家随身就是携带随车携带了氧气瓶。那么还有就是，其实景区怎么玩，它其实里面有小火车，它有景区的门票，然后还有小火车、电瓶车，而且其实茶卡盐湖这个地方有两个独特的地方，一个是天空之镜的一个景区，一个呢它是茶卡一号的盐湖景区。两个景区都是非常的适合拍照，也都是最好看的一个景观带，但两者的位置就是不是很，就是不是挨着的，不太同。那么其实去哪一个，就是去哪一个景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很漂亮很漂亮，都是给你那种震撼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就是茶卡盐湖的一个整体的它的特别之处。真的它是由于3000多年，想它有了3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天然结晶的一个盐湖，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一次去感受一下吗？

既然呢咱们已经提到了茶卡盐湖，那么不得不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有着高原明珠的大美青海湖了，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去看青海湖的蓝是很多人这个终身想要去体验一次的，不去总觉得是很遗憾的，是不是？它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的半盐水湖，它的整个湖面有4400平方千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它的东面呢是日月山，那么西面呢是象鼻山，它的南面呢是南山，它的北面的大通山，真的如摇篮一般把整个青海湖放在它的这个摇篮里。真的青海湖就是我们国内孕育着蓝色的梦。其实青海湖它很大，它有很多很多个景区，它都有小10个景区，而且每年的7、8月份是旅游的一个旺季，7月份的时候真的赶上暑期的时候人挤人的一个状态，但是6月份的时候，我们选择6月中旬到6月下旬的时候，它最接近7月份的美景，它又错峰出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期出去玩想要放在6月中旬到下旬的这个期间了，真的是精挑细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首先想要带你们能够深度的去玩好，我们就必须要错峰出行，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程携程的4钻酒店加上升级的2晚5钻酒店，在旺季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订到，但是我们在淡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住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六月份真的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一个出发的日期，而且还不像7、8月份会那么的热，所以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可以说排除万难吧，真的从4面8方就想去一睹高原湖泊的一个风采，说的就是青海湖。那么它其实其中二郎剑的景区是最重要的景区之一，所以我们本次的行程去的就是二郎剑的景区，因为它是位于青海湖的南岸，因为它之前呢又称是151的基地，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整个鱼雷发射实验基地，它也是一个全5A的一个景区，所以这个地方青海湖的二郎剑景区是青海湖最重要的旅游接待基地和民族风情的一个体验的景区，所以本次行程我们去到的就是青海湖的二郎剑景区。我们既然已经是排除万难从4面8方赶过去，我们就是要去到最精华的一个景区，而且本次的行程也真的是我们浓缩了整个甘青环线的一些精华的景区，就很适合我们第一次去的朋友。我觉得我第一次去我一定是按这么走，如果说我第二次去第三次去了，我可能会改变一些线路，去一些我感兴趣的地方。

0: 有名的，因为呢它又叫小西山或者是蛋岛，因为有鸟蛋遍地都是，所以而得名，也叫鸟蛋，所以呢也叫蛋岛啊，也叫鸟，也叫蛋岛。它呢是位于青海湖的一个西汉，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栖息繁衍的鸟有很多很多，你比如说有像斑头雁呢、天鹅呀、棕头鸥啊等等哈，赤麻鸭呀等等，全国重点保护鸟类有60万只以上。那么其实为了保护这一些主人，这一些鸟类呢，其实国家从2017年的时候也是永久的封闭了这个景区，我们现在去是去不到的，但这个景区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它们，因为青海湖的游客真的是非常的多，但这个景区真的很有特点，所以呢为了保护这些可以说重点保护的鸟类吧，然后我们在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封闭了这个景区。其实这个景区去了就是看鸟哈、啊，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保护动物。那么还有一个日月山的一个景区，它是位于青海湖的北面。它呢，其实这个地方它还有点故事在其中，是文成公主入藏行营。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了解唐盘古道的一个历史的最佳的一个景区，因为文成公主在入藏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曾经扎营，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显得更有名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黑马河哈，这个地方是看日出的一个最佳的观景区了。那么这个地方还可以哈欣赏大片大片的高原草甸，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有那种在瑞士的那种高原草甸的一个风景区，然后呢还有这湖水，然后你还可以欣赏着整个的日出的一个美景，那么需要你去整个的起早了。其实我觉得有机会趁早我们应该去一趟青海湖。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可能你们不知道，青海湖现在每年它的水位都平均以12.1厘米的一个速度在下降，其中在2000年的时候，它一年内就下降了21厘米，所以它每年减少的这个湖水呢，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那么大，一个杭州西湖那么大，所以呢它目前50%的一个注水河都已经是干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趁着现在还能欣赏到大美青海湖，是又大又美的青海湖，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去到甘青环线，去到这个西北的大环线，去欣赏一下青海湖，我们内陆的第一大淡水湖。那么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因为全球的一个变暖，然后气温的一个升高，所以它的降水在递减，我觉得也是因为人类的一个活动的频繁，水资源的运用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呢可能在这样的下去不久后，青海湖将会变成一大树小的一个湖泊群了，所以现在要去看一眼。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宁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

0: 林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拆解一下本次6月14号的时候，明天带队的甘青环线的旅游的几个有名的湖泊。那么我们说了茶卡盐湖，有着天空之镜的传说的茶卡盐湖，还说了高原明珠、大美青海湖。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大柴旦的翡翠湖，真的它是大地的一个琉璃梦境，它也真的是很震撼。它呢就在西北的一个青海的一个西北那边哈，西北的一个方向，它呢是在柴达木盆地的一个怀抱当中。就在这样的一个怀抱当中呢，其实藏着一片真的是可能被很多人被岁月所遗忘的仙境，就是翡翠湖。它如果说本次我们有两个都是被大自然去打翻的一个调色盘，一个呢就是七彩丹霞，它是它的整个岩石它的一个地质，那么一个呢就是翡翠湖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它也像是色彩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梦幻，所以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会说如梦似幻的翡翠湖，因为它的美真的是那种梦幻般的一个色彩。真的它的湖水是被大自然打翻的一个调色盘，而七彩丹霞呢是它的岩石被大自然打翻的一个调色盘。因为整个的翡翠湖呢，它是形成一个那种就是薄荷绿，然后呢它还有蒂芙尼蓝，还有祖母绿，还有奶白色等等多种颜色的一个呈现。所以呢说这个地方的色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梦幻。那么翡翠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怎么可能突然间就翡翠湖它的颜色怎么能有这么多清新的颜色，又是薄荷绿、蒂芙尼蓝，又是祖母绿，还有奶白色呢？它其实是它的整个板块的一个运动，它是有个一个先天的一个基础。那印度洋的板块呢与欧亚板块，它真的是有了亿万年的一个碰撞，然后呢就让我们这个柴达木盆地它的整个地壳是抬升的一个状态，然后断裂下陷的一个状态，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低洼的容器，就是这个翡翠湖。然后呢各地来的水就融入在这个低洼的容器当中，因为它的水呢有多种形式呈现的水，所以它会有多种颜色。你比如说它的水源靠什么呢？有冰川融化的水，有地下的补给的水，还有周边的，你像昆仑山呢，像阿尔金山的冰川呢，它整个夏季也会消融，然后成溪的汇入到这个当中。它还有地下岩层的水往里面去渗透的、渗出的，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干旱时期，湖泊也不会干涸，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部分的翡翠湖，它的前身都是采矿坑，所以后期才能形成这样错落的翡翠池，就是很漂亮很漂亮。所以它的整个的特别是干旱的气候下，它的整个水盐的浓度啊，然后包括它的降水量啊，然后包括它的蒸发量啊，包括它水中的那个盐类不断的积累呀，形成了高浓度的一些卤水。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颜值就是因为这些高浓度的卤水，它这个卤水当中它有很多

很多，你像镁呀、锂呀等等一些离子，它是能够吸收很多红光、黄光，然后它反射出来就会是蓝光和绿光，包括它整个湖底的颜量增强的反射，所以呢，会让它整个的湖水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翡翠的绿色，有那个 Tiffany 蓝，然后等等，还有那个刚刚我说的奶白色、祖母绿等等的一个颜色，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改变了整个光照，改变了整个折角的一些角度，然后就有了这些层次丰富的翡翠绿、Tiffany 蓝，形成了整个在西北，在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奇观。所以我就觉得翡翠湖它也非常的漂亮。你看，我们总说玻璃海它是清澈，但是翡翠湖它的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颜色在。那么其实能够有这么多的色彩，是因为它的地质奇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独特。因为它呢原来就是整个化工厂的一个盐湖采矿队的一个采矿区，它也是整个海西州的第三大人工湖。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整个的一些地质队员呢就在这里竖起了钻井架，然后就开启了哈整个采盐的一个历史。那么也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那么这个里面呢就留下了就是很多的矿坑，那么矿坑里呢就富含一些钾、镁、锂等等等一些元素的卤水交互的那个交融，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个盐湖的一个风貌。所以它的颜色是这样形成的，一是汇入了各个地方的水，还有就是它独特的地质奇观折射出的水的颜色，就折射出了这么多的种颜色。但是其实刚刚我说了，青海湖是随着时间在不断的哈这个水位的下移，未来会变成一个可能一个和多数的小个的一个湖泊的群。但其实翡翠湖呢，可能它也会消失。Tu mirada Dime Sofí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 te mira。其实美景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大自然馈赠我们的美景。你比如说像九寨沟，你们可能现在去看到的都是地震之后的一个景色，我去看到的是地震前的，那地震前和地震后的景色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但凡是大自然馈赠我们的一些自然奇观，我们一定要趁早去欣赏。那么这个地方呢，说为什么翡翠湖未来也会消失呢？因为它是自然生态的一个先天的脆弱性。翡翠湖呢，它多数都是位于干旱的柴达木盆地，它降水量少，蒸发量又很大。湖水呢，它是依赖冰川融下来的水和地下给渗透的水补给的。所以呢，如果说的气候变暖的话，那么可能冰川融水也会减少，地下的补给水也会不足，可能就会引发整个湖面的一些萎缩以及它的整个的一个干涸，所以未来呢，它可能就会消失了。没有那么多的水量了，它就会消失，成为一个一个的一个矿坑了。所以其实就像我所说的，大自然馈赠我们的一些自然奇观，我们能看的，我们一定要去尽早看，因为你现在看的和你以后看的绝对不是一个同样的景色。所以呢，本次我们甘青的环线之旅呢，将会在6月14号正式的启航。那么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我们还能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和浩荡的历史对话。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甘青，或者是来回复畅游天下，都可以收到一张海报来了解详情。我们呢，其实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也是高品质的一个呈现，绝对是高于市面上的一个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你们就交给我们，你们跟着我们去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你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是6月14号出发，选择6月份，一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没有风沙，那么6月的西北呢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是探索户外的一
个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静悦奥莱店位于王府井静悦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静悦奥莱店惠顾。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关于翡翠湖呢，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传说故事，我也想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关于翡翠湖，其实在当地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说相传天庭有位仙女厌倦了天庭的清冷和孤寂，下凡呢来到了柴达木盆地，却因为触犯了天条，被玉帝化作一汪湖水。那么仙女的不舍还有她的悲伤就化作了串串的泪珠，就落入到湖中了，那么也是使湖水拥有了如梦如幻的一个斑斓色彩。那么后来呢，一位牧羊人偶然发现了这一片湖泊，他就每日都来此与湖水倾心交谈，最终呢化作柴达木山，与翡翠湖紧紧相依。所以这个浪漫故事也为翡翠湖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也让大家真的想要不远万里去一睹翡翠湖的一个风采。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真的是和大家分享了三个非常浪漫的湖泊，一个呢是上帝的眼泪大柴拌翡翠湖，一个是呢高原的明珠青海湖，还有一个天空之镜查卡盐湖。那么如果你对这几个湖泊感兴趣，对他们整个的历史，对他们整个的行程，对这样叹为观止的景观感兴趣的话，那么6月14号我们属于1038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将由我来带队和一些经验丰富的导游，我们导游呢是有生活导游和讲解导游两个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那么原价呢是每人6980元，那么我们1038的

0: 一个听众的专享价格是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的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那么升级的2+1陆地头等舱，空间是宽敞的，然后安排6大特色餐，像鲜嫩的高原小尾海洋汤锅，然后包括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包括沉浸式的藏王宴等等。我们呢还赠送湖景的航拍、旅行的拍摄氛围的礼包。那么我觉得本次西北之行，如果你要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的话，跟着1038去旅行的话，那么它的后劲一定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想，现在我觉得我们是畅想的一个过程当中，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繁阴，真的就在某一个瞬间，还有这么多被大自然所馈赠的一些自然奇观，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包括翡翠湖等等。我觉得每一个地方让你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次一瞬间出现的时候，都会让你非常非常的一个怀念。真的，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就6月14号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因为我们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我们现在报名的这个咨询量，包括报名的还挺多的，挺关注度还挺高的。因为六月份真的很适合去甘青，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是正好的。我觉得我们用甘青，用这个时间六月份去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第二个就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7、8月份各地的游客都是蜂拥而至的一个状态。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深度，我觉得这才是旅游该有的一个样子。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也可以回复畅游天下，那么会有客服1对1的为你服务。这个客服就是带队主持人明天，也就是我本人了。我会为每一个我带队的成员一起去服务，我会非常耐心的，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咨询我，我会非常耐心的1对1的来为你们解答，为你们服务，能给你们做到的我一定义不容辞。我只希望你们跟着我这一次旅程，能够让你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乘兴而去，满意而归。我希望未来你们跟我出去旅行一次之后，还会想跟我去旅行，这就是我的目的。所以我会服务好每一位。我甚至开始查询景点如何去拍照，拍照的 pose 是什么样的，我要给你们拍很多很多的照片，给你们精修好，我还要给你们拍视频，给你们剪辑好。我只为让你们能够玩得开心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能够用照片和视频来留存下来。回来的话，真的，我让你们一定刷爆朋友圈，我让你们的朋友圈真的是每一张出图都是特别特别美的。所以6月14号，如果你想找一个精致的旅行团的话，那么就跟着1038，跟着明天开启全程8天7晚的甘青之旅吧。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来吧哈，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总是想喝点又凉又润然后清甜不腻的东西来整个解燥解暑。那么今天呢，我们1038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了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么这一款姿势品牌的一个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那么统一价是129块钱一箱八碗。那么今天呢，带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的一个专享福利，专属于我们1038的一个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两箱。那么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干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滋养佳品，那在古代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你要是有皮肤干巴巴的没气色的状态，那么吃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燕窝呢还有很多的糖的成分，还能助力血液的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的话，能帮助提升自身的活力。更惊喜的是什么，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玉木耳，玉木耳的口感呢是那种脆嫩爽滑的，那么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温润肠胃，那么来缓解干燥不适。那么搭配燕窝与炖梨呢，它也真的是润肺润喉，那么滋养润燥的一个效果也是加倍的，比普通的炖梨要更养人。那么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呢，可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包去包装的，那么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你无论是送给朋友、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都是非常的适合。平时直播价是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超值福利，那么就是只需要加20块钱就能一次性带走两箱，你没听错，149块钱，两箱到手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的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了。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么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了的一个热卖单品，也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呢咱也要讲究形象，咱也要穿得好看，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的搭配单品，很多人都在那个卡洛驰洞洞鞋上面还装饰很多的一些配饰配件，所以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一个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的时候，私下就是街拍的时候，全都是这一款鞋，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这牌子就像是他家的 logo 呢，鳄鱼似的，天生就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属性，所以呢，大牌的明星都喜欢穿，所以我觉得这一双鞋就能够 hold 得住。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个场景，那么平时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那么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就会更贵，但今天商城的线上奥莱节，我们真的只需要169块钱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就是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我是小鱼。
0: 孙俪最近发微博说自己拍戏太过投入，导致左眼结膜下血管破裂，你知道这事儿吗？
1: 这事儿我知道，就今儿个的消息。他拍新剧里一场特别生气着急的戏，又是大吼又是情绪爆发，加上当天天气热，拍完就中暑了，喝了藿香正气水，第二天起来发现左眼结膜下血管破了，眼白都红了，还自嘲是不是血管被气爆的。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因为拍戏伤着了，之前拍哭戏还把视力搞下降过，真是挺拼的。
0: 说他最近在拍摄新剧的时候，因为是厦门啊，最近这个气温很高，大概有40度，然后他演的是全剧当中最生气最着急的戏份，长时间的这个用力嘶吼导致身体过载，然后他拍完以后就有一种中暑的感觉，就是特别恶心啊，赶紧干了一瓶藿香正气水缓解，结果第二天就发现这个左眼的白眼球出现了这个片状红色的出血点啊，然后他就说啊，血管是被我气爆的吗？还自嘲呢啊。
1: 这新剧叫《原地逃离》，他演一个女儿失踪5年的母亲马红磊，为了这角色之前都暴瘦到脸颊凹陷，还染了一头红发，这次40度高温下嘶吼到中暑，加上去年左眼就因打球撞破过血

0: 血管，等于旧伤叠加新伤。不过医生说主要还是情绪激动导致血压骤升，高温倒不是主因。你说这算不算用身体给角色盖章？
1: 嗯，用身体角色盖章，你这个比喻不错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些医学类的账号指出，这个症状就是结膜下出血，属于眼表小血管破裂，不会影响视力，也不用特别的治疗，一到两周可以自行的吸收。
0: 对，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过话说回来，孙俪对演戏这股较真劲儿，在娱乐圈里真是出了名的。从《甄嬛传》到《安家》，再到现在这部《原地逃离》，每个角色都让人感觉他是钻进去了。你觉得这种沉浸式演戏是不是演员对角色最大的尊重？
1: 没错啊，比如说这个娘娘在《芈月传》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有嘶吼的戏，然后青筋暴突，双眼痛红。《甄嬛传》的时候，拍摄期间他独挑966场戏，每日要背7页 A4 纸的台词。我觉得这个孙俪确实在拍戏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拼啊，
0: 而且她这拼不是瞎拼，是真把自己活成角色了。就像这次演丢女儿的母亲，光是看她那暴瘦的样子和红着眼嘶吼的状态，不用说话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种绝望。现在娱乐圈里能这么沉下心来磨角色的演员其实真不多了。你觉得她这种演戏风格是不是也影响了观众对好剧的期待？
1: 对，其实孙俪对于演戏的执着大家有目共睹，但日常当中孙俪也是比较注重养生的，大家也从她的这个微博上看到她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会写书法，会练瑜伽啊，还会做一些呼吸的训练啊，总之孙俪其实她把工作跟生活其实平衡的还是不错的。
0: 可不是嘛，你看他一边能为了角色豁出去，一边又能在生活里找到让自己慢下来的方式，写书法能静心，瑜伽能养身，这一快一慢的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估计也正是因为平时把身体和心态调理得好，关键时刻才能有那么足的劲儿去拼角色。你平时会用啥方式放松自己？
1: 我就是看孙俪演的戏嘛，我看完了就觉得特解压特过瘾。
0: 这招靠谱，孙俪的剧就跟咱东北的铁锅炖似的，有滋有味还管饱，看完心里敞亮。你最爱看哪部剧啊？是《甄嬛传》里步步为营的嬛嬛，还是《安家》里雷厉风行的房四锦？
1: 其实孙俪最近这一两年当中的一些角色，无论是女刑警啊，还是这个其他的角色，我觉得都塑，包括那个保险员塑造的都很好，都很有特点。
0: 你说的应该是《乌云之上》里的刑警韩青和《蛮好的人生》里的保险员胡曼黎吧？韩青那角色，孙俪几乎素颜出镜，追凶时眼神像猎鹰，还能徒手翻高墙，把女刑警的硬核和脆弱演得特别真实。胡曼黎就更绝了，彻底去娘娘化，演一个中专毕业摸爬滚打20年的保险销售，精明市侩又善良坚韧，连市井气都透着股鲜活劲儿。这俩角色反差这么大，你更喜欢哪个？
1: 包括他最近不是也刚刚有一部电视剧，在豆瓣上分数也非常高吗？
0: 是《危险关系》，豆瓣评分稳定在7.9分。他在里面演单亲妈妈严玲，为了查闺蜜自杀真相，不小心掉进了吴康仁演的罗良设下的 PUA 陷阱。剧里把那种情感操控的压抑感拍得特别真实，孙俪从一开始的迷茫到后来觉醒反击，眼神里的变化特别有层次，好多观众都说看的时候后背发凉。你平时会关注这种现实题材的剧吗？
1: 对，孙俪最近这3年吧，每年的新剧我都会追啊，而且呢，马上啊，白玉兰的这个奖又要开始了，孙俪这次有望三冲视后，胡歌也尝试三封视帝啊，你知道吧？白玉兰其实每年对于孙俪或者是对于观众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0: 这次孙俪凭《蛮好的人生》里的保险员胡曼黎入围。角色特别接地气，把中年女性的挣扎演得很戳人，而且这部剧还是2025年央八年度剧王，口碑收视双丰收。不过他要冲击三丰视后，最大的对手是杨紫和任素汐。杨紫的生命树豆瓣8.3分，转型很成功，任素汐的生活化演技也一直受白玉兰青睐。胡歌那边

0: 然生命树表现不错，但戏份只有七集，加上于和伟的《沉默的荣耀》竞争力很强，三峰视帝的难度不小。你觉得孙俪这次能创造历史吗？
1: 嗯，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啊。你刚才说到杨紫啊，我也觉得确实啊，她连续三年凭借《长相思》《国色芳华》还有《生命树》，一直都被提名啊，所以这次有没有可能啊，这个获得视后，其实我觉得，杨紫可能本人也非常的这个期待吧。
0: 杨紫这次确实势头很猛。生命树不仅豆瓣8.3分，还拿了8项白玉兰提名。他为了演好高原女警，素颜减重15斤，在海拔4800米拍了188天，连导演都夸他的暴风雪求生戏是教科书级表演。而且他连续三年提名视后，加上角色的社会影响力，业内预测他获奖概率超过45%，是目前的头号热门。要是真能拿下，他就成了首位90后白玉兰视后了。你觉得他这次能圆梦吗？
1: 另外呢，肖战啊，我们要提一下，打破了白玉兰13年古装剧无视帝提名的记录啊，而且他这个藏海传，我觉得这一次肯定也要会获很多的奖。
0: 藏海传这次确实是古装剧的破冰者，6项提名里最佳男主、最佳导演这些核心奖项都占了，还打破了白玉兰13年古装剧男演员无视帝提名的记录。肖战在里面用了原声同期声，文言台词和微表情演技被北电纳入教学案例，加上剧集全球190国播出 ，IMDB 9.5分的成绩，硬实力挺能打的。不过他豆瓣7.1分，和《生命树》《太平年》这些8分以上的现实题材剧比，口碑上还是有点差距。你觉得这次古装剧能在白玉兰上真正开花结果吗？
1: 最近第31届白玉兰评委会主席张永新明确表示说，本届评选标准聚焦于作品有筋骨、表演有血肉、整体有精气神三位一体的核心维度，所以就综合来看吧啊，谁能更加符合这个三位一体，谁啊获奖的可能性就更大。那小鱼，你知道本届白玉兰最终啊揭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
0: 第31届白玉兰奖最终获奖名单会在2026年6月26日晚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东方卫视会全程直播。
1: 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春2026年的喜都音乐节啊，这个我们期待已久的音乐盛宴啊，这次有哪些亮点，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特色啊，包括这个阵容都有谁啊，包括这个怎么买票啊，入场的一些注意事项。
2: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题吧。
1: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个音乐节的亮点揭秘啊，就是这个特色和这个视听体验到底怎么样。说实在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喜都音乐节，在舞台啊，在这个特效啊这些方面，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2: 这个舞台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大胆的，它是一个双主舞台加一个电子舞台，然后它的这个舞美啊，包括灯光都是国际顶级的，再加上一些 AI 的视觉特效和一些裸眼 3D 的这种技术啊，就是你真的是视觉和听觉的一个双重的震撼。
1: 哇，那这个听起来真的很炸，那是不是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嗨起来？
2: 绝对是的，而且它是专业的线阵列音响系统，就是全场覆盖，你不管站在哪里都能享受到很清晰很有冲击力的这样的音质，然后配合着这个多变的舞美和这个特效，就整个那个现场就真的像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派对。
1: 然后今年的这个喜都音乐节在这个音乐风格上面和这个艺人的选择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这个阵容我觉得真的是太强大了，就是既有马思唯这种说唱圈的大佬，然后也有这种 Gally 这种新的力量，还有这个姜云升这种，就是他的风格也很独特，还有这个艾志恒 Essen， 就他的这个表演就是把这个 hip hop 说唱流行摇滚全都融合在一起了，就给你带来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1: 感觉好像是各种类型的乐迷都能被照顾到。
2: 没错没错，对，就是你不管是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都能在这个现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氛围，然后每一个艺人他们都有自己很精心设计的表演，所以这个现场的火花是不断的。
1: 对，那除了这个音乐本身之外啊，今年的这个喜都音乐节在体验上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这个今年是主打这个城市假日派对嘛，所以它就是不光是有这个音乐，还有就是潮流市集，然后还有这个本地的美食区，就让你吃的玩的都不落下，你就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感受长春的这个城市的活力。
1: 对，吃喝玩乐全都有了。
2: 而且它是专门为这个外地的游客准备了免费的接驳车，然后还有就是优化了这个入场的流程，就是让你这个更省心更省力，这个现场也有很多的这种互动的空间，包括这个舞台和这个舞美都是不断的在进化的，就是你每一次去都像是参加一个大型的城市嘉年华一样。
1: 好，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演出阵容啊，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好，想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2026年的喜都音乐节的这个歌手和乐队的名单都有谁啊，他们都有哪些代表作？
2: 这个阵容真的太强大了，就是有马思唯，他是带来了他的崂山道士，还有艾志恒 Essen， 他的我想了太多关于我和你，还有这个 Kapper 他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还有 Gally 他的这个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上面唱的一些歌，还有这个姜云升他的真没睡，还有这个张强他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还有这个万能青年旅店他们的秦皇岛，还有这个盘尼西林他们的雨夜曼彻斯特，还有这个酒保他们的敖包，还有这个回春丹他们的正义第一步，还有这个梅卡德尔他们的木头，还有这个声音玩具他们的你的城市，还有这个 A 公馆他们的笑说再见，还有这个雾野志乌燕，还有这个犬儒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啊，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些歌手和乐队。
1: 哇，这个名单真的太豪华了，就是各种风格都有。
2: 没错没错，从说唱到流行到摇滚到民谣，各种你想听的这里都有，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所以这个现场的这种碰撞啊，这种合唱啊，肯定是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
1: 你觉得这个2026年的喜都音乐节的这个演出阵容有什么最突出的特点吗？
2: 我觉得这个阵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融合感，就是他既有马思唯这种说唱圈

0: 的顶流，
1: 嗯，
0: 然后又有这种盖里这种新兴的力量，还有这种张强这种迪斯科女王，还有这种万能青年旅店这种摇滚的中间力量，就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
1: 感觉现场肯定特别炸。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各种风格在这里面激情碰撞，所以无论是你喜欢说唱还是喜欢摇滚还是喜欢流行还是喜欢民谣，你都可以在这个现场跟着万人一起大合唱，享受那种最嗨的气氛。
1: 说到这个音乐节的舞台表现，你觉得这些艺人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现场体验呢？
0: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会带来自己最精心准备的一些表演，然后各种风格的这种金曲都会轮番上演，所以现场肯定是会有很多大合唱，也会有很多这种经典的旋律，也会有很多这种高燃的时刻，大家一起蹦起来，一起感受那种音乐的魅力。
1: 对，然后我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购票和入场的须知。想先问一下，这个2026年的喜都音乐节在购票的时候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规则？
0: 这个音乐节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一票一证的实名制，就是你一个身份证只能买一张票，然后一个手机号最多可以买六张。
1: 对，
0: 但是它是分场次的，分场次的，所有的票都是要用真实的身份信息去购买的，儿童也没有免票。
1: 哦，就是说这个票是不可以随便转让的吗？
0: 对，就是你这个票是不可以转售的，不可以转赠的，然后也不可以同一个身份在不同的平台去重复买，它这个都是电子票，你刷身份证和人脸进场的，所以这个信息一定要确保是一致的，不然的话你是进不去场的。
1: 对，那如果说我买了这个2026年喜都音乐节的票，我想要退或者说我想要换，怎么操作？
0: 这个票呢，它是支持有条件的退票，就是你得按照你买票的那个平台的退票的流程去走。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重复下单啦，或者是你买错了，或者是你超过了退票的期限，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都是不给你退的，也不给你换。
1: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退票是有很明确的限制的。
0: 对，没错，就是票都是在官方的平台去买嘛，然后你要警惕不要去买到黄牛票，或者是说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买，出现问题他们是一概不负责的。而且如果遇到比如说天气或者是说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导致这个演出取消了，那他们也只会给你退票，但是不会赔偿你其他的任何损失。
1: 然后就是2026年喜都音乐节入场的时候有哪些流程和注意事项是大家一定要提前知道的？
0: 首先这个音乐节它是有分 VIP 和普通观众的，那 VIP 是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入场的，然后普通观众的话最早是10:30可以进场，但是你如果晚了的话，比如说你超过了8:30，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1: 那就是说证件和票是怎么来核对呢？
0: 就是你必须要携带你购票时的那个身份证的原件，然后电子票的话是在你下单之后的7到15个工作日会到账，学生票的话是要同时携带你的学生证，如果是港澳台或者是外籍的观众的话是要用护照或者是居住证这种在人工通道去入场。对，人证票必须是合一的，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带一些违禁的物品。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关于喜都音乐节的这个聊得也非常的过瘾啊，然后也非常的全面，这个阵容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各种体验啊，包括各种这个注意事项也都给大家聊得非常的清楚。好吧，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在2026年去现场感受这场音乐的狂欢吧。
2: Hello， 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在长影电影院5月30号星期六的电影资讯。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那一些六一档的电影最近也是被逐一的搬上了荧幕。首先就是《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这部由卢卡斯影业打造的《星球大战》系列的冒险电影，节奏真的是相当的紧凑，高潮迭起，完全没有废戏。那在长影电影院的巨幕上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那这个片子它的特效和动作戏都是相当在线的，曼达洛人与谷谷并肩作战，不离不弃，二人的父子之情再一次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守护，真的会让人看得热泪盈眶。那在周六呢，它一共有三场，都是英语二 D， 分别在下午的13:45、16:15和晚上的21:35。接着呢，就是5月29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的《记忆碎片》，这部电影的导演克里斯托夫·诺兰被业

界称为时间大师、光影诗人。他的作品《星际穿越》《盗梦空间》《奥德赛》每一部都是非常的精彩和经典。那本片《记忆碎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来讲述故事，带观众探索关于记忆的真与假的边界。他的豆瓣评分是 8.7 分，评分也是很高了。小雅真的很建议各位喜欢看悬疑的朋友们去电影院来观看一下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它在周六一共有四个场次，都是英文原版，分别在中午的12:25、下午的15:55、晚上的20:20和22:30。然后就是5月30号才刚刚上映的奇幻动画电影《钟馗》。那这部电影呢，它获得了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的提名。影片营造出的氛围感满满的东方奇幻意境，地府、妖室等场景真的是尽显精致的国风。创作团队呢也是大胆突破了，一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钟馗抱头环眼的经典模样，设计出地府战神的全新造型。影片以师徒联手历险为主线，热血打斗与暖心情节交织，画面、人设和故事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作为动画电影，它也非常适合六一假期和小朋友一起去观看。在周六呢，它只有上午9:05这一场，所以想看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时间。那以上呢，就是小雅带来的长影电影院5月30号星期六的放映情况。想具体查询电影场次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到猫眼小程序搜索长影电影院进行了解。博物馆里看电影就去长影电影院，地址就在湖西路与红旗街交汇老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0: 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4: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我们来说一下沈月和王鹤棣啊，这俩人之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怎么最近之间俩人还互相稍微感觉不太愉快呢？
4: 这事儿其实是《亲爱的客栈》2026收官颁奖闹的。沈月给王鹤棣颁了个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奖状上“D”写成“底”，还当众说我们有个群确实没有你。王鹤棣当场脸就僵了，后来发博说当时确实不舒服。沈月道歉说群是录完节目后建的，电影包场群，没拉他是怕他破费。但网友觉得时间线对不上，加上王鹤棣以前也爱开别人玩笑，现在被说就翻脸，有点双标。现在两人互删微信，8年 CP 彻底毕业了。你觉得这种熟人之间的玩笑到底该怎么把握分寸？
0: 互删微信我觉得不至于吧，你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来源靠不靠谱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亲爱的客栈》这个收官的颁奖啊，不管这个沈月给王鹤棣颁的是什么，但应该不是说沈月自己去设计的吧，这应该是节目组会有一个安排。所以我觉得其实王鹤棣倒也大可不必太过于认真去看这个奖项。
4: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事儿节目组脱不了干系。有现场工作人员爆料，那个没有你的群其实是节目组提前写好的台本，沈月当时只是照念。王鹤棣生气，一方面可能是觉得被当众调侃没面子，另一方面也有粉丝猜测他和沈月私下可能早就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有了嫌隙，这次只是借题发挥。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公众人物在镜头前这么较真儿，是不是也有点不太
0: 我大庭广众之下又会传播的很广，我觉得拿王鹤棣开涮，而且这个稍微有点过啊，我个人认为好像也不太合适。
4: 可不是吗？你想啊，当着那么多工作人员和镜头，就算是节目组安排的，王鹤棣作为大男人脸上肯定挂不住。而且这事儿一播出，网上全是王鹤棣被排挤、沈月情商低的讨论，最后还是得他俩来承担这些负面情绪。其实娱乐圈这种节目
0: 不是，结果这个节目组在某一个点上一放大，哎，拿到网上去，两家粉丝又一掐掐，感觉好市场一样，没有必要闹得那么僵，是不是？
4: 出来别为了流量净搞这些幺蛾子。你说要是遇到这种被节目组坑的情况，艺人最好的处理方
0: 没法说清楚的事儿啊，
4: 这里面门道可
0: 对门道不少，
4: 对，
0: 但是
4: 就是拿捏住他这点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当
0: 影响到了，
4: 可不是吗？现在有经过这事儿，他后续的综艺资源可能会受点影响，毕竟节目组可能会担心他不好配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能帮他筛选掉那些只想搞噱头、不尊重艺人的烂综艺，而且粉丝反而会觉得他真性情，更支持他。你说这对他来说算不算是塞翁失马？
0: 嗨，这个我觉得谈不上。关键是人王鹤棣他爸，因为这个事情，他家这个地霸油炸串店又被很多的网友关注到、聚焦到了，就是因为这个综艺的事情啊， 反而让他这个他爸爸开这个炸串店最近争议不少，你看这个有点得不偿失了。
4: 这事儿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儿。70岁的老人靠这家开了18年的炸串店养家糊口，本来就本本分分，结果因为儿子在综艺上的一点情绪，店铺被恶意差评刷屏，生意直接跌了40%。那些跟风玩梗的人可能觉得只是敲敲键盘的事，却没想过这会砸了一个普通老人的饭碗。你说这种把明星争议转嫁到素人家人身上的行为到底是谁的错？
0: 对错咱们先不讨论啊，但是这个炸串店确实是王鹤棣的爸爸在2016年啊，以3万块钱经营了一个小店啊。就是虽然是用的是地霸炸串，那因为那人家儿子火了，那人家用儿子名字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炒作或者蹭流量，那老子和儿子之间这关系也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利益。但是最近有很多网友就爆出来这个炸串店说卫生不好啊，纸巾也特别破啊，吃完东西还坏肚子啊，咱也不知道真假，因为咱也没去吃过。但是你看就是因为这个综艺王鹤棣的这件事情，就从而影响到了，波及到了他爸爸的这个炸串店上，大家就会在网上对这个炸串店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价啊。这个评价咱们这个是真是假咱先不说，你看这个事情就哎呀，现在感觉就是有点不好收场。
4: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一方面王鹤棣爸爸说生意降了40%，店里黄金时段都没几桌客人，新增差评里还有不少用综艺梗恶意调侃的，比如吃你的炸串我也不舒服。但另一方面，平台数据显示这3天新增差评其实只有3到5条，店铺评分低主要是因为2025年到2026年4月积累了200多条差评，大多吐槽口味油腻，卫生一般。可能是综艺风波让大家突然关注到这家店，把历史口碑问题也放大了。你觉得这种情况下王鹤棣爸爸该先解决网暴问题，还是先改进店铺口味和卫生？
0: 对呀，其实你说一个炸串店它能有多么干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要是放到普通人的那个，到你看路边摊不都这样吗？可能要是放到普通人那儿大家也都能接受，但是你恰巧因为开店的是王鹤棣的爸爸，对吧？然后卫生条件属实，从照片上来看也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好，那这里边就网友指出来这些差评，反正好像我看倒也比较客观。那你不管你是说谁的爸爸是有什么明星流量，我觉得做餐饮还是首先得保证干净卫生，然后在这个条件之上再基于口味。所以我觉得王爸爸可能就也别上火了，咱就是既然你这个炸串店都开了有10年，还是先本本分分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个风波也会慢慢的过去，就大家就息事宁人，就这样了吧。
4: 你说的特别实在，做餐饮卫生就是底线，不管老板是谁，顾客吃进嘴里的东西得让人放心。王爸爸要是能借着这次关注把店铺卫生好好整改一下，比如换个干净的操作台，规范一下食材存放，说不定反而能留住更多回头客。毕竟18年的老店肯定有自己的口味优势，只要把基础做好了，风波过去后生意没准还能更上一层楼。你觉得除了卫生，这家店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改进一下？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也没吃过，咱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啊。然后我们可以给他这个炸串店稍微的介绍一下啊。我看是在这个张公桥店张公桥他就好几家分店吗？
4: 目前在乐山有2家分店，分别是张公桥店和上中顺店。张公桥店是老店，位置在美食街核心区域，上中顺店是后来开的分店。之前王鹤棣走红后，他爸爸曾一口气盘下5个铺面，但现在主要经营的就是这2家。
0: 张公桥店我看这个因为网上满分是5分嘛，长期的分数维持在3.4到3.7分哈，那就证明明星不是明星，就证明普通人或者粉丝也真不管是谁哪个明星哈，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毫无因为这个店是谁开的有什么倾向的这个投票，是不是啊？倾向的打分，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就是这个餐饮最终还是味道和卫生，我觉得这2个是 最最重要

0: 的，跟谁开的什么真的不太不太重要。
1: 完全同意，餐饮行业说到底还是用产品说话，粉丝的情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但留不住长期的顾客。3.4到3.7分的评分，其实就是市场给出的最真实反馈。大家愿意为明星效应买单一次，但不会为不好的体验买单第二次。这对所有明星关联店都是个提醒，与其靠名气引流，不如踏踏实实把口味和卫生做到位。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因为明星开的店，去了一次就不想再去的情况？
0: 嗯，你说的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就是你看王鹤棣现在都已经这么出名了啊，他的爸爸还能继续再开这种很普通的炸串店，也证明这老人家还是怎么说呢，就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靠儿子啊来养老啊，还是想有自己的一份生计。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王爸爸也倒挺励志的啊。那普通人要是说儿子女儿是这么大明星，那过那个安逸舒服的日子不好吗？你开个炸串店，你再怎么着你是烟熏火燎的，还得经营，还得那个接待顾客，其实也挺累的，是不是？
1: 是啊，这一点真的挺难得的。很多明星家人走红后就选择躺平，或者利用名气搞点轻松钱，但王爸爸守着这家炸串店18年，哪怕儿子成了顶流也没放弃，说明他是真的把这当成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依附儿子的工具。这种不图安逸靠自己双手打拼的劲儿，比那些只会蹭流量的明星家人强多了。你觉得王鹤棣会不会因为这次风波劝他爸爸把店关了？
0: 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你看咱们长春雪饼猴，他不是也在动植物公园开烤肠店吗？也是给他妈妈的一个生计。你看人家就是已经这么有流量了，已经这么这个被大家所关注了，也没有说安逸啊躺平，人家还是要凭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双手来赚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要点赞的。
1: 对，这种流量是附加，劳动是根本的态度特别打动人。雪饼猴靠短视频火了之后，没有去接广告搞直播带货赚快钱，而是踏踏实实在公园开烤肠店，让妈妈有份稳定的营生，这才是对家人真正的负责。而且这种靠双手创造价值的方式也让流量有了更实在的意义，不是昙花一现的热度，而是能落地生根的生活。你觉得现在像这样不被流量绑架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都能找到自己最热衷于的、最舒服的那个点，然后执着的去持续下去。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一点善意啊，一起加油吧。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王鹤棣的成长经历哈、啊，从他在乐山当一个炸串少年，到现在成为娱乐圈的顶流啊，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真实的逆袭的故事？
2: 对，这个确实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底层起步，娱乐圈出场苦涩，就是王鹤棣刚进圈的时候，到底遇到了哪些难题？
2: 他一开始其实是参加那个选秀节目嘛，
1: 对，
2: 然后他因为完全没有表演基础，所以他就是跳舞啊什么的都很生，台词也不好，经常被导师就是批评到最后一名。有一次他还因为就是情绪崩溃把面具摔了，就直接被淘汰了，后来还是靠何勇老师保他，他才能够继续比赛。
1: 哇，出道第一步就这么难吗？
2: 对啊，而且他后来不是演那个《流星花园》吗？那个虽然说收视很高，但是他的演技也是被全网吐槽，然后什么花瓶呀、什么土啊，各种标签都给他。他那个时候还因为拍戏弄伤了手，也错过了亲人的最后一面，他还要被网友说是不敬业，就出道就几乎就是被挫折和质疑包围了。
1: 你觉得他在这几年的频繁的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后，他的事业和他的生活具体都受到了哪些影响？
2: 他其实就是连续有两部古装剧吧，然后被大家就是很批演技，甚至有一个什么古装丑男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他的这个社交网络上面的这种负面的剪辑啊，包括表情包啊，铺天盖地，他的这个资源也是一落千丈，
1: 一落千丈。
2: 他甚至有的时候去宣传新剧的时候都不敢摘墨镜，因为他眼睛是拍戏的时候受伤了嘛。
1: 对。
2: 结果他还被人家说是耍大牌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心理压力非常的大，他这个事业就是也是陷入了一个低谷。
1: 对。
2: 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不顺利。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明明就是很努力在转型，在拼命的去证明自己，但是依然还是被扣上了各种帽子，然后被网络暴力不断的这样的去折磨？
2: 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想摆脱这个流量花瓶的这个称号嘛。
1: 对。
2: 他也接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戏，然后也去亲自体验生活，去练这个动作戏啊什么的，但就是每次他的新作品出来的时候，网友们就还是会盯着他的一些口音啊，或者是他的一些表演的习惯啊，去
1: 放大，
2: 对，去嘲笑他，甚至连他的一些私生活呀，包括他的一些社交上面的一些发言啊，都会被断章取义。
1: 对，
2: 他就会被持续的攻击，持续的攻击，就他好像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
1: 对。对，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厚积薄发，这个苍兰诀一战成名啊。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说王鹤棣在演这个东方青苍的时候到底下了多大的功夫。
2: 他就是为了这个角色，他写了3万字的关于这个角色的心理的笔记，就是他每天都会去琢磨这个人物的性格呀，他的过往啊，包括他的一些很细微的情绪的变化，他都要去设计。然后他为了要让这个人物更有张力，他还专门去看雄狮的纪录片啊，去学这个猛兽的这种神态呀，包括他的一些肢体的动作，他甚至连这个角色的一些小动作啊，一些走路的姿态，他都是反复的去练习，他连贝贝家都天天带着，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仪态变得更好。
1: 哇，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啊。
2: 对，他就是除了这些，他还找了专业的表演老师帮他逐帧的去抠他的表演，然后他的那些高难度的戏份，比如说什么水下的吻戏啊，包括一些兽刑啊这种戏，他都是自己上，不用替身。一些情绪特别大的戏，他甚至会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很久都缓不过来。他还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就是他会把别人给他的一些批评啊建议啊都记下来，他就一点点的去改。
1: 你觉得这个苍兰诀播出之后给王鹤棣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他就是这个剧一播出，他就10天涨粉超过500万，然后他的这个粉丝量直接破了1000万，这个剧的播放量也超过了50亿，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火遍了全网，他也一下子就被大家称为这个天选月尊啊，就一下子就从一个低谷彻底的翻身了。
1: 他的事业路线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2: 他就是从这个之后，他就不再只是一个花瓶了嘛啊，就大家会说他是一个花瓶，有演技的花瓶，对。然后他也拿下了这个最佳青年剧集男演员奖啊，包括他也走向了国际品牌代言啊，也接了很多类型完全不一样的新剧啊，他就彻底的跳脱了这个古偶的这个圈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实力和流量兼具的一个演员。
1: 嗯，你觉得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苍兰诀》里面有这么大的突破？
2: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很用心吧，他是真的用心在钻研这个角色。
1: 嗯，
2: 他会反复的去琢磨这个人物的心理，他会甚至自己主动去做很多训练，就他这种敬业的态度是很少见的。
1: 他的努力真的是让人很佩服。
2: 然后他又能够把这个角色的外在的那种霸气和他内在的那种脆弱都演绎的非常的好，他又不被自己的这个偶像包袱所限制，他就真的是在面对质疑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都选择了这种自我反思和不断的提升。他也没有因为这个角色火了之后就去接很多类似的角色，他反而是选择了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挑战。嗯，我觉得这是他可以彻底的逆袭的一个关键。
1: 我们来进入第三个主题啊，就是顶流的争议，本色和挑战并存啊。
2: 嗯，
1: 就是想知道一下最近这个王鹤棣他这个《亲爱的客栈2026》的这个风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就是在这个综艺的收官的这个环节啊，大家是互相颁这个趣味奖啊，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呢就给他颁了一个这个叫什么你只是一个王鹤棣奖啊，就是用了一些这种谐音啊，还有一些这种小群的梗啊来调侃他啊，但是他当时的表情就是非常的僵硬啊，也没有说什么。
1: 哎，这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
2: 对，然后关键是他等到节目播了之后啊，他凌晨发了一个文说自己当时很难受啊什么之类的，他的工作室也很快的出来表态啊，说什么这个涉及到了什么职场霸凌啊什么之类的。他这个朋友呢还专门发了一个长文解释，说这个只是一个玩笑啊，大家是误会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种反应让很多网友觉得他有一点过于敏感了，就是他没有当场说出来，他是等到这个节目播了之后才说出来，所以就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
1: 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个真性情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喜欢，有的时候又会让大家觉得引发比较大的争议呢？
2: 就是他的这个真性情，其实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非常的坦率啊，就是他很直接，他不会说什么弯弯绕绕的话，然后他也不会去装一个什么样子啊，他开心他就笑，他难受他也不掩饰，他这种就是很坦率，在他的粉丝眼里看来就是非常的接地气啊，他很有少年感，他这种就是很坦率的做自己，也是他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确实，这种气场确实很容易圈粉。
2: 对，但是他的这种真性情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很容易情绪上头，然后他有的时候说话也会没有什么分寸啊，他也会有一些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的时候啊，他也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强的边界感，所以他就会在一些场合，比如说他作为一个顶流，他的这个公众的影响力放大了之后啊，他就会在一些场合下显得没有那么成熟，他也会在一些公关危机的时候处理的不是那么的得当，所以他就会既收获了很多的喜爱，但是同时也会遭遇很多的争议。
1: 最近这一轮的风波到底给王鹤棣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2: 就是在短短的两天之内他就掉了20万的粉丝、
1: 嗯、
2: 然后他的这个各种社交平台上面的账号也都掉了很多的粉丝，他的这个路人的口碑也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啊，他的一些待播的剧啊，还有他的一些品牌代言啊，都遭到了网友的抵制啊，他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也都被刷差评。
1: 嗯，哎，这一连串的打击真的是很棘手啊。
2: 对，不过好在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啊，然后也在直播当中展现出了自己比较坦然的一面，也收获了很多观众的认可啊，也有一些业内的人出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他也会经常的关心自己的团队啊，关心剧组的人。
1: 嗯，
2: 对，所以他虽然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口碑的低谷啊，但是他的专业能力还是被一部分人认可的。
1: 对，今天我们聊了王鹤棣的成长奋斗，还有他的那些真实的面临的争议，其实你会发现他一路走来就是有低谷，有逆袭，有挑战，但是他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成长。
2: 对，
1: 所以未来他的演艺路到底会怎么样，其实真的很让人期待。
3: 大家好，我是小雅，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每次听到温柔的情歌，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些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美好，真的是特别的让人难忘。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首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

其实这首歌呀，就像是写给年少时光的一封信，声声情意缓缓铺开，旋律停下的那一刻，满心皆是心动。慢悠悠诉说着藏在心底里的暗恋小故事，抛开身边的繁杂琐事，伴着雨天特有的温柔曲调，学院里偶尔碰面的画面，没能说出口的爱恋，全部都慢慢地展现出来了。

黄霄云的嗓音清亮好听，把年少时的心动欢喜还有些许的遗憾都轻轻地唱进了心里。歌词里简简单单地勾勒出青春的样子，那份懵懂情愫也随着雨声缓缓流淌出来。不得不说，年少的好感总是格外的纯粹美好，那些难忘的美好瞬间都被歌声好好地留存了下来。要是你也怀念那段时光，那不妨戴上耳机，一起在歌声里重温这份青涩的心动吧。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今天呢是5月初5啊，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有4位少年啊，第一位小姑娘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先请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
4: 大家好，我叫孙雨墨，今年8岁了，来自华泽学校1年6班。
3: 今年8岁的孙雨墨，欢迎。今天是5月初5端午节，你知道这个节日吗？
4: 是的。
3: 你对这个节日理解是干嘛？在5月初5端午节这一天要做什么？
4: 我觉得最代表性的就是吃粽子、赛龙舟。
3: 吃粽子，所以你愿不愿意吃粽子？
4: 挺甜的。
3: 挺甜的啊，那看来就是得蘸糖，是不是啊？
4: 对。
3: 你有见过，比如说家人包粽子吗？比如说妈妈呀，或者姥姥啊，或者其他人包粽子的时候，见过他们包过吗？
4: 见过一次
3: 啊，见过一次，有那个粽叶，有糯米，然后裹来裹去的啊。但是你自己包过吗？
4: 没有。
3: 那今年端午节，比如说家里要是有人包粽子的话，一起跟着学一学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很快能学会，好不好？你说我想试一试，你觉得难不难？你看你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包粽子过程，你觉得难不难？
4: 还可以
3: 哈。我觉得因为你是，我看到你的介绍也会弹钢琴呢，也会这个唱歌呀，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学包粽子肯定没问题，今年试一试好不好？
4: 好。
3: 然后赛龙舟，哎，我还真是挺出乎意料，你能说赛龙舟，你亲眼见过赛龙舟吗？
4: 没有。
3: 在河上，那你怎么会有端午节赛龙舟这个印象？在哪看到过？
4: 都是听那些什么传说什么
3: 啊。其实赛龙舟南方比较多，当然最近我们的北方，就是我们长春伊通河每年包括南湖公园也有赛龙舟了，其实现场看还是挺震撼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你的家长领你去现场看一看，你也跟着一起加加油。你划过船吗？
4: 没有。就是现在我目前所坐的船都是自动的那种
3: 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盘那样的。
4: 对，然后就是脚蹬
3: 啊，脚蹬啊，脚蹬也挺累的。
4: 对，挺累。
3: 你都在哪儿坐过船？在南湖公园？
4: 我都忘了，就是一个湖。
3: 净月潭你知不知道？长春的净月潭。
4: 知道。
3: 你去那儿那个净月潭里边有划过船吗？坐过船吗？
4: 我忘了我去没去过。
3: 啊，看来这个去净月潭机会比较少。净月潭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在长春，在全国都很著名。那里面有很大的湖水，有很多的绿树。你知道净月潭走一圈，绕着净月潭走一圈，你知道要多久吗？
4: 不知道。
3: 要三个半小时。
4: 哦。那就意思就挺大的。
3: 当然很大了。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操场一圈是多少米，但是我觉得绕操场走一圈顶多也就呵呵几分钟而已，但是绕净月潭要走三四个小时。

0: 可能你现在年纪小，还未必能一口气走了，还得休息休息。
1: 嗯，挺大的。哎，那你平常比如说对于长春的一些户外的旅游，就是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外地的同学或者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你会带他们到长春室外的地方，你会领他们去哪儿？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2: 我觉得去的地方最合适的就是什么营地什么
0: 啊，露营是吧？
2: 嗯
0: 啊，找一片草坪。
2: 对，
0: 长春的动植物公园你去没去过？
2: 去过，
0: 里边有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0: 你有亲自的给他投递过食物吗？看过他吗？
2: 嗯，我去的时候都没有
0: 啊，都没有啊。你去的时候
2: 就在抖音上直播看见
0: 啊，刷到过。啊，你看过《西游记》那个电视剧吗？就孙悟空他们，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西游记》
2: 小时候早上起来得看一会儿，
0: 得看，不是动画片，就真人演的那个。
2: 对，我看过。
0: 哦，你也看过？你觉得那个有意思吗？
2: 嗯，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我的妈！我没想到《西游记》还能传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这儿，你知道那都是我小时候看的，你小时候居然也能看一会儿啊？好，其实那个雪饼猴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就很像了，已经。你家有养宠物吗？
2: 养小鱼。
0: 养小鱼，鱼是谁养的？应该不是你养的吧？
2: 就是不太跟小鱼见面，但是要是有时间回家的话，我就会逗小鱼玩玩
0: 啊。那小鱼还挺愿意跟你玩的，还能逗它玩。
2: 就是那个小鱼它好奇心挺强的，就是我拿出了一个它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比如说拿出一个玩具小玩具，然后在鱼缸那块摆弄摆了，然后那个小鱼就会跟着它走
0: 啊。哎，这个很好奇的小鱼很有意思啊。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2: 我爸我妈就是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就是听着什么没听过的词，我就会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
0: 哦，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词，哎，这个词好像之前没听到，我就问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2: 嗯。
0: 啊，那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你知道，有好奇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你说的，哎，这个词你就学会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嗯，今天默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我刚一开始就感觉到，你虽然一开始跟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说两句话之后，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朗的女生吧。你知道开朗是什么意思吗？
2: 外向。
0: 对，活泼的是吧？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是还在班级当中，应该还是一个挺活泼的女孩。是吗？
2: 我班级里的女生都是没有一个内的
0: 啊，都是很活泼的。
2: 对，就是毕竟是小学生，他们都挺活泼的。
0: 嗯，平常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机会多吗？还是妈妈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
2: 我妈是我们全家最忙的，就是，所以她没啥时间陪我玩。
0: 嗯。
2: 我爸爸是全家上班的话就是不太忙，所以有时间陪我玩
0: 啊。就爸爸相对来说陪你时间多一些。
2: 对。
0: 嗯，那爸爸平常陪你都玩点啥呢？你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毕竟爸爸是男生嘛，他懂女生的喜欢玩的东西吗？
2: 我觉得我爸爸陪我玩的游戏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
0: 啊。比如说最近跟爸爸经常玩什么游戏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
2: 最近我和我爸爸玩了一款我同学研发的游戏，就是把一个手攥成空拳，然后另一只手盖在这个空拳的这个顶上，然后我就让我爸把我那个手掌给扒开，然后呢让他在里头，让他伸出食指在那个空拳里头转三圈，然后再关上盖子。然后我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我爸就会笑。
0: 嗯，这个游戏是你同学研发出来的？
2: 对。
0: 嗯，然后你学会了，回去跟爸爸叫爸爸一起玩。
2: 对。
0: 哦，爸爸妈妈谁你觉得相对来说严厉一点？
2: 嗯，
0: 妈妈。
2: 爸爸和妈妈都还行。
0: 哦，都不太严厉。
2: 就是对我的要求还就是中等的
0: 啊，就对你要求还算比较宽松。
2: 对，还算比较宽松。
0: 嗯，

0: 那比如说，因为现在手机嘛，可能父母用的比较多，爸妈们让你碰手机吗？
1: 不让，但是我班同学就很多，就是都回家第一件事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开始打游戏。
0: 那爸爸妈妈就是暂时不让你碰手机，那他们有没有？因为你可能也会，因为你说你好奇心很强嘛，你说那同学都玩游戏，那我也想试一试。你有跟爸爸妈妈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也想用手机玩游戏，提过这个事儿吗？
1: 提过几次。然后我爸我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啥看？
0: 都散光，然后爸爸妈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手机，然后你也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1: 对。
0: 挺听话的孩子啊。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是音乐和美术。音乐的话，其实还我觉得在你这还可以细分成唱和弹，对不对？
1: 我唱还挺愿意，就是弹还行。
0: 不是，什么叫唱还挺愿意弹弦？到底是哪个更擅长？
1: 唱歌。
0: 唱歌啊，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吗？
1: 我爸听啥唱啥，然后就
0: 哦，
1: 是他不会词儿，然后就哼哼，就是我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一般就会在姥姥家住，就是我不就是不在。我爸我妈家住嘛，之后呢，我不在，我爸就一直哼哼，然后呢，我妈回来就跟我爸说我不在，你咋就一直哼哼呢？
0: 看来爸爸的音乐细胞比较强哈。这个唱歌、钢琴呢，现在每天都要练吗？
1: 隔一天练一次也就，
0: 家里有一台大钢琴。
1: 是我妈妈小的时候用的。
0: 哦，那个钢琴是妈妈小的时候弹的。
1: 我妈妈是2岁，
0: 2岁，
1: 不是那个是2年级，
0: 二
1: 给
0: 年
1: 二
0: 级，
1: 年级开始学的钢琴，之后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她就不学了，就只学了4年，然后就，
0: 就不学了。
1: 对，就这
0: 哦，
1: 个，
0: 那台钢琴什么颜色啊？
1: 那台钢琴它是红棕色。
0: 红棕色。所以，当你就是懂事情的时候，妈妈怎么给你介绍这台钢琴的？她怎么说的当时？
1: 就是当时我妈好像也没介绍，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对这趟钢琴很好奇，但是我也不会弹。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钢琴上瞎弹呗。之后呢，就是我姥爷过来了，就是小的时候我瞎弹的钢琴的时候，姥爷过来了。结果呢，姥爷没碰钢琴键，就在钢琴边上的那个木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空间他干空着也不好看呢，就给他添上了一块木头。之后呢，姥爷就在那个木头上弹钢琴。
0: 那你哇，那我觉得这台钢琴对于你们家来说是一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小时候弹过的，现在能留给女儿。我觉得这个钢琴真的就还可以继续往下传。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亦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亦是顿眼科，亦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亦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亦是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七岁了，来自长春五十二中鹤行实验学校小学部，一年十一班。
1: 好，欢迎耿飞扬，欢迎。啊，飞扬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扎着两个马尾辫啊。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第一眼见到她，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非常高。
0: 是吗？
1: 对呀，因为你才有一年级，但是我看你这个个头好像三年级的女生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0: 那不能，那二年级好像就我这么高呢。二年级要是在二年级里边好像算是矮个。
1: 哎呦，那你希望你自己将来长大能长到多高，有没有这个概念？
0: 有。
1: 一米，那身高是多少？
0: 越高越好。
1: 对，越女孩子嘛，也不能长到一米八十多吧，这也太比男生的
0: 一米七。
1: 你给我第一个印象是个子很高，第二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一个非常爱笑的女生，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看见你总是跟别人笑嘻嘻的。
0: 有人这么说过，也有人没这么说过。
1: 那你为什么总是给别人露出那么灿烂的笑容？天生爱笑吗？
0: 对，因为就是别人一挠我痒痒，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就跟我爸一样，浑身上下全痒痒肉。
1: 哦，那谁挠你痒痒痒？没事，怎么？
0: 就我妈平时给我洗澡前都不能给我洗脖子，一洗脖子就缩脖老痒痒
1: 了。啊，好的，是妈没事总挠还痒痒啊。啊，好，你就忍不住。那你要自己挠自己，你挠自己现在自己挠自己脖子，
0: 自己挠自己
1: 啊，那没事。脖子那块有痒肉，手心有吗？
0: 我脚底板也有，手心没有，还有嘎吱窝也有。
1: 啊，好，那平常你是有没有过，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特别想笑，就忍不住了那样的？
0: 有，就是我班同学平时说特别特别搞笑的时候，然后我就
1: 哈哈大笑。你知道有句话叫做"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像小太一样超级好运，而且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人。你觉得你自己运气怎么样？
0: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1: 比如说呢，买饮料的时候中过奖，再来一瓶。
0: 我不喝饮料，平时不咋喝饮料。
1: 哎呀，还健康啊。啊，那这个运气好体现在哪里呢？
0: 运气好就是我上了小学后，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次次都能被那个有什么节目都能被选上。
1: 哦，你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有实力，你够优秀才会被选上？
0: 想过。
1: 这孩子非常谦虚哈，很笃定的说想过啊。你说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节目次次都能被选上，比如说呢，在你印象当中一个挺盛大的活动被选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就是有一次，就前几天清明的那时候，我被选上主持，然后去朗诵去了。他们说我那个化的妆还有头上戴的东西非常好看。
1: 哦，你当时化的是什么？就是彩妆眼影那样很五颜六色吗？
0: 就是化的。因为我朗诵的是我有个春天讲是春天，然后头发戴的那个发卡就是像树枝似的
1: 啊，然后那套衣服再配上你的内容，就觉得非常的贴切。当时那个舞台下面人观众多吗？
0: 因为是在学校，就是有主任和校长。
1: 哎呦，
0: 也不是那么紧张，而且舞台也比较像。
1: 主任和校长在你面前，你都不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
1: 那可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啦。
0: 就是只有那种上了比较大的舞台，手心会有出汗。要是在平时在学校，手心都不会出汗。
1: 哦，所以你们学校的校长、主任都已经知道了，一年十一班有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马校长应该是知道。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飞扬，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吗？
0: 当然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我喜欢很多人和我一起做朋友。
1: 哦，所以你希望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也希望他们都能认识你。所以你们班一共有多少人啊？
0: 我班一共有四十四个。
1: 那我猜四十三个人跟你都是好朋友，因为那个人是你自己。你在你们班级，我觉得你肯定人缘特别好，大家都爱跟你做朋友，对不对？
0: 对。
1: 那做朋友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除了爱跟你一起玩，那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求助于你，需要你帮助他们？

0: 有没有同学？
1: 今天就有，今天我快放学的时候，我班同学跟我借铅笔，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0: 哦，你就很开心的借给他了。
1: 嗯
0: 啊，同学除了问你借过铅笔，还需要你哪些帮助过？
1: 让我帮他系个鞋带。
0: 让你帮着系鞋带？
1: 对，因为他不会系。
0: 他不会啊。
1: 嗯，
0: 你说大家都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你怎么还不会系鞋带呢？
1: 可能是没学，或者是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想学。
0: 自己不想学就让同学帮着系，我这个我还没想到。所以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这么说，耿飞扬能不能帮我系些鞋带？我说好。
0: 你说好的，你也没说，那你自己学嘛，你也没推辞，
1: 没有，
0: 就马上就答应了。
1: 对。
0: 哦，所以他只找你帮系过一次鞋带吗？还是每次？
1: 就一次，我不可能帮那么多次。
0: 那他下次还不会让他找别人帮着系？啊，你们班没有那个啊？我觉得你除了帮他系鞋带之外，你还应该帮他一个忙。
1: 什么呀？
0: 教他怎么系鞋带，对不对？
1: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对呀，所以你想，你要是帮他系，他就会有依赖，他每一次就总找你或者找别人。但如果你要教他系，他学会了，他就每次系鞋带，他会想，哎呀，是耿飞扬教我的，他能这个事儿他能记住。你不是想让更多人记住你吗？
1: 对呀，
0: 他能一辈子都记住你，不管他长到多大，他只要看系鞋带，他就会想到你。怎么样？要不要下次教教他？
1: 要。
0: 要呀。
1: 嗯。
0: 哇。我发现飞扬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小姑娘哈。你在你们班级我知道是劳动委员。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劳动委员？
0: 我有情报啊。劳动委员，所以不仅要帮同学系鞋带吧，还要做。
1: 就是也会看他们怎么做那些家。就是值日生
0: 啊，
1: 就比如说哪个拖地的地方没拖到，然后就会给他们指点一些。
0: 还是你要亲自拖一下？
1: 我一般都不是亲自拖，就是我看他们拖。
0: 就是你要检查他们这个打扫学校
1: 对
0: 教室的情况。
1: 然后我们班就是同学就是拖地的，因为我们就要分班车的和加接的，加接的是晚上大扫除，然后班车的是中午大扫除，中午大扫除的我看，因为我是班车的，然后他们就是下楼玩之前都得问问我，耿飞扬，我这组地拖的合不合格，或者耿飞扬，我这组座椅摆的合不合格？合格一个下楼玩一个。
0: 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最后检查的结果对他们还挺重要的。
1: 对。
0: 所以那你就会没有时间玩了，因为你要检查呀。
1: 检查完了还能我还能下去玩。
0: 但总之你觉不觉得你如果要当劳动委员的话会占用你自己的一些玩耍的时间，或者
1: 不会，因为我觉得帮助同学我就特别开心。
0: 好，此处有掌声啊。我就说嘛，从系鞋带开始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那么你在学校监督其他的同学打扫什么的，老师可能经常讲作为班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咱们不说学校，在家你也会做一些家务活吗？
1: 小时候的时候帮妈妈刷过碗和叠过衣服，但是长大了学习太忙就没太多时间了。
0: 哎，这借口给你找的，一年级说只要长大了学习太忙啊。好，就是学习比较忙，课外班也比较多，可能也没什么时间，是不是？
1: 对。
0: 那你们家家务活主要谁干啊？
1: 我妈干。
0: 妈妈干？
1: 对。
0: 妈妈什么都会干？
1: 对。
0: 就是洗衣做饭。
1: 对，洗衣做饭，叠衣服晾衣服、
0: 哎、
1: 还有帮我天天刷那个我吃完饭就是在学校去
0: 饭盒餐具刷
1: 、
0: 那么妈妈就很辛苦，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爸爸在家啥也不干呗。
1: 嗯。
0: 那爸爸多少得帮妈妈干点啊？
1: 一点也不干。
0: 一点都不干？那你不跟爸爸唠一唠，你说爸爸你怎么，你看我妈多累啊，你帮她，你跟你爸说说呗。
1: 不好使。
0: 说过呀。
1: 说过，不好使，不听根本。
0: 那他口里边是答应，他说行，但是他就
1: 但是
0: 没有行动。
1: 但是行动上其实不是的。
0: 是爸爸在家但是就是懒不帮妈妈，还是说爸爸比较忙，平常回家都比较晚，没事。
1: 懒。
0: 你看我还故意要让孩子往后说。好。那这个 据我所知，其实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爸爸，是不是？
1: 对。
0: 嗯，你觉得爸爸可爱在哪儿？
1: 就是他的脸非常肉肉，跟我一样。
0: 他从小到大，我相信他都不舍得动你一下吧，从来没有打过你，对不对？
1: 那是没有的。
0: 对，没有骂过你。
1: 嗯。
0: 就是对你态度特别好。
1: 对。
0: 嗯。
1: 因为他不整我作业，他谁整作业谁崩溃。
0: 所以妈妈。
1: 整我作业。
0: 被你弄崩溃过。
1: 不是，我俩天天都得干一仗写作业。
0: 天天也不一年级作业这事有多难呢？还为作业还要干仗吗？
1: 要不你试试，咱俩换换。
0: 那么不，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妈妈为你的作业的事，有的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一点？
1: 何止是急躁，是急躁中的急躁
0: 啊！是怎么？是你写的慢，还是
1: 不是我写的慢？就是我俩天天就是记一个，然后就是
0: 因为啥？
1: 我不想写，然后他就发脾气。
0: 不想，那作业我觉得应该你，我觉得你应该很开心的对待作业这件事情。妈妈都不会做，
1: 不会
0: 啊、哦？那我明白他崩溃的点了，他觉得在你面前太没面子了，是不是？但其实我知道，妈妈其实李彦宁去过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1: 对，
0: 让你。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你继续。

0: 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播出。大家好，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四位少年啊，今天的第三位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裘鹤涵，今年8岁了，我在南湖实验中学小学204班。
2: 好，欢迎。哎，你的这个姓怎么发音？你的这个姓姓裘啊？
3: 前一个音是多音字
2: 啊，多音字，当读姓的时候念裘。
3: 对，我们班也有同学管我叫愁
2: 啊。那如果要是有人就是叫错了你的这个姓的时候，你会纠正他们吗？
3: 我不会，因为很正常，因为有很多人叫错名字
2: 啊。哎，其实我也多学了一个知识啊，如果大家发现在姓名当中有一个单人旁一个数字9，其实不要念成它大家通常念的那个音愁，应该念成求，读当姓讲的时候念求，是吧？
3: 嗯，他基本都是叫求，很少念愁
2: 啊。哎，我觉得你从这个名字上就比别人多会了一个语文上的知识点，是不是？你们班同学要感谢你，要是不跟你成为同学，还不知道这个字当姓来讲念东西。他，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字就是单独的单，他念这个当姓讲的时候，你知道念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单独的单，这个字认识吧？单车的单，当姓的时候念善。
3: 哦，
2: 姓善，你可能那边叫单某某，应该叫善某某，是吧？
3: 懂了。
2: 中国这个汉字还是挺博大精深的啊。好了，那欢迎贺涵啊，裘贺涵，欢迎你。贺涵其实今天刚来直播间，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怎么了？
3: 因为感冒了，就有点鼻塞。
2: 哦，感冒鼻子不通气，现在两个鼻子都不通气吗？还是单侧不通气？
3: 单侧不通气，然后过一天然后又另一只
2: 啊，换了是不是啊？可以离话筒稍微近点没关系啊。然后哎，我有一个小小的办法，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试一下，就是试完之后可能鼻子会通气，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3: 难受
2: 小痛苦，你知道吗？你想试一试吗？
3: 我想我不管什么我都不会痛
2: 啊。哦，这还很勇敢啊。芥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辣根儿，绿色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要是想让鼻子迅速通气的话，你别一次弄太多，你拿那个筷子稍稍蘸一点然后舔一下，我估计可能瞬间这个别说鼻子七窍都通了。妈妈有拿这个方法试过吗？
3: 没有。
2: 没有，行，这个我只是一个建议啊，哈哈，并不一定非要一会儿回去试哈，但是可以就是挑战一下，比较刺激，倒不是难过，就是比较刺激。
3: 我从小我2岁，然后我姨奶就给我喂大葱，然后我现在已经很能吃辣，我不怕吃辣。
2: 你在嘴巴再离近点，说话声音还是有点小啊。
3: 行。
2: 吃为什么喂大葱？
3: 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我姨奶给我喂大葱。自己家种
2: 我那多辣呀，那小孩能受了吗？你当时
3: 然后我当时没喝水，就我当时就我拍了一点点，然后吃了。
2: 你感觉你还能记住当时的感觉吗？
3: 记不住了。
2: 记不住了。
3: 因为那时候是我2岁的时候吃的。
2: 给2岁还顶大葱，所以你是一个，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你呢？你能吃辣吗？
3: 我非常能吃辣，
2: 就是烤串的时候放点辣椒面是可以的。
3: 我爸妈都让少放点，然后但我喜欢多放点。
2: 哎呀呀呀，这孩子口味还挺重的啊，还多放辣，就是那种辣在你吃到你的嘴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3: 感觉舌头就被烤焦了。
2: 那感觉舒服吗？那你还需要愿意多吃辣？
3: 我觉得还行，有一点不舒服。
2: 啊，我觉得咱家孩子啊，起码在这个忍受力上是很厉害的，毕竟才2年级，对不对？我觉得 挺棒的，所以你不是那么怕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嗯，对。
2: 比如说要是打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有像有一些小朋友那么害怕就会哭什么，你不会？
3: 嗯，我不会。
2: 你敢看着那个针？
3: 我敢。然后我爸妈每次搂着我的时候，我都是不让他们搂，然后自己看。然后，
2: 哎呀呀！
3: 然后我以前得肺炎的时候，那个
2: 抽血，
3: 对，打吊瓶，然后有一个护士姐姐就给我打歪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阴影了，所以现在就怕疼了。
2: 啊，现在啊，其实怕疼也很正常嘛，我觉得。但是，从刚才贺涵跟我说这几句话当中，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坚强的男生，是不是啊？
3: 然后之前的那个阑尾炎，
2: 哎呀，
3: 增粗，然后打了好几天吊瓶，然后有个扎三针没扎上，然后最后一针扎上了。
2: 啊，你可以稍微往前凑一凑。这孩子我们感觉是年纪不大，就是又得肺炎又得阑尾炎的。这
3: 没得阑尾炎，就是那个阑尾增粗
2: 啊，咱阑尾增粗，反正就是也是这个经历过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哈、但是现在都勇敢的挺过来，好不容易上了节目还感冒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感冒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多喝水，好好休息，应该很快就会好的啊。而且我觉得你体格很好，就你在你们班应该属于体格比较健壮的，对不对？
3: 不是，我是第二的。
2: 啊，第二的。
3: 还有个比我更那个
2: 更强壮的。
3: 对。
2: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体型怎么样？是觉得刚刚好，还是觉得想再瘦一点，还是怎么样？
3: 想瘦一点。
2: 想瘦一点，挺好的呀，多可爱呀！为什么想瘦一点啊？
3: 因为我爸每次就、他也胖嘛。然后我这个就是基因
2: 啊、遗传的，
3: 对对。
2: 你爸爸也是比较身材比较偏胖的那种。
3: 每次我爸就说你多胖了，然后你还减点肥。
2: 哎呀妈，你说爸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比如说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胖，只是因为爸爸比较胖给你遗传，还是因为本身你吃的东西也多呀？
3: 本身吃的东西也多，但现在吃的东西很少嚼，然后早上我就吃两个饺子
2: 啊。这就也太少了，就吃俩饺子。
3: 因为我吃俩饺子我都撑去了。
2: 那可能是最近身体不舒服没胃口。就胃口好的时候饭量能达到什么，就是平常比如说晚饭吃一碗能吃饱吗？要还要再添一碗？
3: 不用，半碗就够了。
2: 半碗就够了
3: 啊？有时候吃好吃的就一碗，最多就是一碗。
2: 那你最愿意吃的好吃的是什么？
3: 最爱吃的好吃的是红烧肉。
2: 红烧肉谁做的？
3: 我姥姥。然后
2: 姥姥做的红烧肉。
3: 对，然后奶奶来我家就是做一些减肥餐什么的。
2: 奶奶给孩子做减肥餐是吗？就是菜呗，蔬菜呗。
3: 对，
2: 沙拉。
3: 没有沙拉，有时候蒸沙拉，有时候是那个娃娃菜
2: 啊，
3: 或者是白菜。
2: 那些奶奶做那些减肥餐那些菜，你行吗？
3: 我行，我不吃，我奶奶硬着让我吃。
2: 不吃，硬着吃。好，看来姥姥和奶奶的这个，姥姥吧就给做红烧肉，奶奶呢这边就让这个减脂，反正行，这就属于平衡了啊。那我听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家平常不怎么做饭，是不是？
3: 我爸爸有时候老人不在家就点，就做饭，然后有时候不在家就点外卖。
2: 哦，那言外之意就是说，爸爸可能还做点，妈妈是一点都不做，是吧？是这意思吗？
3: 不是，我爸爸有时候顶多也做点。
2: 顶多也做点啊，好，好吧。哎，你家还养什么宠物了吗？
3: 以前养过，然后养过一只泰迪，然后60多岁，然后死了。
2: 60多岁。泰迪怎么能活那么长？怎么能60多岁？哪有那么长寿命的狗狗？
3: 13岁
2: 啊，十几岁啊，然后年纪大了。
3: 然后就不知道咋死的，反正就2023年几日死的。
2: 哎呦，那证明，那你从你出生开始，这个狗狗就一直陪伴着你啊，就是在23年。他没了之前，
3: 对，然后就是1岁生了宝宝，然后
2: 他还生宝宝了，
3: 被我妈妈卖给同学一只，然后死一只，然后还养，然后那个
2: 那现在没有宠物了，觉得会有点挺孤单的吗？
3: 嗯，觉得，然后但是我爸爸上次说送我那个新年礼物
2: 啊，
3: 买一只猎犬开屋看我们那个看家，然后我爸现在还没买呢。
2: 啊，新年答应说啊，我明白，还说那爸爸说新年说现在都夏天了，半年过去了，没准爸爸可能这段时间正在选，还没选好啊，你放心。
3: 他选过一次。
2: 啊，万一有一天你回家突然间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又出现了。你就等着这个惊喜吧啊！
3: 是我们那个看警示线
2: 啊啊好，然后我觉得这个贺涵真的特别的可爱，就是从你说话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直率的男孩，就是应该好朋友很多吧？
3: 嗯，有时候
2: 班级我觉得应该人缘还不错。
3: 还行吧。
2: 啊。
3: 嗯，就是有时候。
2: 啊，
3: 就是有些小孩就逗我玩，就跟我绝交，然后我啥都当真的，然后我真绝交，然后他就说
2: 嗯，开玩笑的，
3: 跟你开玩笑，还真信了呢。
2: 哎，那当他们比如跟你开玩笑说不跟你玩了，你心里真的会很难受吗？
3: 我不会，因为他们都已经给我看很多了，
2: 已经就是非常习惯了。你在你们班级是体委啊，听说。
3: 嗯
2: 哦，体育委员。
3: 政体委，然后还有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的好兄弟。
2: 哦、
3: 嗯，
2: 同年同月同日生。
3: 对。
2: 都是2017年2月27号出生的。
3: 嗯。
2: 这么巧。
3: 然后我们俩就是，他是副体委，我是政体委。
2: 哎呀，我觉得那这个真是太巧合了，所以你们俩肯定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不是？
3: 对，我妈妈还跟他妈妈有微信，然后我们冬季我们还一起。滑过雪
2: 啊、哦，就两家也成为好朋友了。
3: 就是孙爱泽，我那个好朋友孙爱泽，他就说他妈是滑雪老师
2: 啊，
3: 因为他滑4年雪了。
2: 哦，他滑雪时间比较长，他滑了4年雪，但是我看你这些美术、吉他、街舞、戏曲学的也都挺多的，我比较好奇，怎么还学戏曲呢？是学？
3: 戏曲是校队
2: 啊，学是什么？什么戏？京剧。
3: 嗯，对，戏曲京剧是一个才
2: 啊，你是怎么就突然间对这个感兴趣的呢？
3: 就是老师自己选的，就是戏曲，就是京剧，就是现在，然后戏曲就跟它差不多，但是古代的。
2: 那个，你觉得学了戏曲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3: 有。
2: 嗯，
3: 就觉得自己那个更勇敢了，更自信了。
2: 这不怎么学戏曲能更勇敢、更自信呢？
3: 因为每次我们那个音乐老师每次就是每次都自己唱一遍，然后老师再给自己再给我们纠正。
2: 哦，哎，你方便就给我来一句吗？就是你最新学的跟戏曲有关的那个片段。
3: 行。
2: 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正在感冒的裘可涵给我们来一段戏曲啊！来，开始吧。
3: 七院小门，哎，石梅扎，担水劈柴，一靠它。
4: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对眼科，医师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对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吉林有我，吉祥向前。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今天我们四位少年综合直播间，第四位女生已经来到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叫范雨熙，今年11岁，来自小南小学5年级3班。
2: 好，欢迎范雨熙。哇，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女孩的名字哈，雨熙啊，听起来就是好可爱、好温柔、好美的感觉哈。你还有一个小名叫夏天。
10: 对。
2: 嗯，是因为你出生在夏天？
10: 不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夏天。
2: 嗯，很喜欢夏天。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0: 因为能吃雪糕。
2: 哎，这个都是孩子们的一个第一个想法，能吃雪糕，能吃冰激凌哈。哦，还有呢，喜欢夏天还有什么原因？
10: 还有可以穿裙子。
2: 哦，女生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嗯，还有呢？
10: 嗯，还有的话可以跟小伙伴
2: 嗯
10: 放开的玩。
2: 哦，放开的玩，因为到处都已经绿了呀，然后还可以在大自然当中哈、好好的感受一下。嗯，哎，我连你的英文名我都知道，叫 Summer。 不是夏天吗？好，所以吃雪糕这件事情现在也一直也是喜欢吗？
10: 喜欢。
2: 嗯，然后放学之后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就会买根雪糕吃。
10: 对。
2: 嗯，是带那个棍儿的那种的雪糕，还是像那个桶的那个冷饮？
10: 嗯，什么样的都喜欢。
2: 哦，什么样都喜欢，就是你是一个比较愿意吃雪糕的女生。
10: 是的。
2: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想让你开心的话，然后请你吃根雪糕，你就会很高兴。什么口味的？
10: 嗯，我比较喜欢吃草莓味的。
2: 哦，草莓味，圣代可以吗？
10: 圣代可以
2: 啊。哎，这个挺好的，这个很有女生的特点啊。然后你说还可以穿漂亮裙子，但今天是因为从学校过来就不能穿裙子，只能穿校服是吧？
10: 是的。
2: 所以其实家里自己的裙子也会有很多嘛，在柜子里。
10: 嗯，是有很多。
2: 嗯，
10: 最喜欢的话，我喜欢穿汉服。
2: 哦，汉服。哎呦，今天我们真都是国粹哈！刚才的这个贺涵喜欢唱戏曲，你喜欢唱汉服，那个是怎么喜欢上汉服了呢？
10: 嗯，外观特别好看，然后我穿着的话，感觉，在冬天穿也很适合，因为那个裙子特别厚。
2: 哦，你说的这个汉服的样子很好看，指的是什么？它的设计、它的面料还是上面花纹，什么打动了你觉得很好看？
10: 嗯，它的花纹，
2: 嗯，什么样子的？
10: 嗯，上面点缀的一些花朵，
2: 嗯，
10: 感觉特别好看，
2: 刺绣那样的。
10: 是的。
2: 嗯，颜色是粉色？
10: 颜色是金色的。
2: 哦，金色的。
10: 对。
2: 所以那个衣服你大概在什么场合会穿？平常出去玩的时候会穿吗？还是？
10: 嗯，出去玩的话，只要没有那种滑梯的时候，我会穿。
2: 你看啊，因为爱穿汉服的这个女生，毕竟还不是很多。比如说当你去到一个那商场或者去哪玩的公园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看我穿的跟别人不一样，你不会觉得会有一点那个特别的感觉还是怎么样吗？
10: 不会，因为每个人穿什么都是他们的决定。
2: 嗯，哎呦，这句话说的很有啊，5年级少女的那种审美感啊，这个穿着自由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其实穿衣自由这件事情都是自己的喜好，跟别人无关，或者别人也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也不要有太多的指指点点的议论，对不对？嗯，那你喜欢汉服这件事情，妈妈对这个事情她比较支持你吗？也会给你买一些你喜欢的？
10: 会。
2: 哦，好的。这还是一个就是古香古色哈，很古朴典雅的女孩。除了跟这个汉服有关，还有什么是跟你这个相关的有关的东西？你比较喜欢画国画吗？
10: 嗯，我妈妈给我报了一个书法班，我比较喜欢。
2: 哦，书法，哇！我一想一想，嗯，一个愿意吃草莓冰激凌的少女，穿着汉服伏案写书法的感觉，画面想想就很美。学书法学了多久了？
10: 嗯，大概学了两年。
2: 学了两年，觉得在这两年过程当中学书法有什么样的收获？
10: 同学不会的话，我也可以亲自去教。
2: 嗯。
10: 然后呢，我感觉这特别骄傲。

0: 哦，那在你写字的时候，写书法的时候，你当时的感觉下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状态？
1: 嗯，特别开心。
0: 嗯，然后就比较专注，很开心。开心这件事就说明孩子真的是很喜欢书法。不会，比如说不小心弄上点墨汁什么的，弄到蹭到衣服上或者怎么样？
1: 嗯，应该嗯。大概不会，因为我们会穿一个套袖。
0: 哦，会穿一个套袖，嗯，这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啊。要男生写书法，我就想到这脸上都可能都在划上一道，是不是？就是还是要小心仔细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猜你们家应该有一些你自己写过的书法会悬挂在家里的墙上吧？
1: 有。
0: 嗯，是写的很多，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讲，是写了几个字，还是写了比如说写首诗什么的？
1: 嗯，是写那种一首诗。
0: 哦，哎，有把这个送给过同学或者送给过其他人吗？
1: 嗯，一般都是送给我妈妈。
0: 啊，送给妈妈，所以妈妈是属于内部流通，不还是挂在家里吗？好的，今天是妈妈陪你来上节目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大概形容一下，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妈妈，还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妈妈？
1: 嗯，比较温和的妈妈。
0: 嗯，所以妈妈很少对你发脾气。
1: 对。
0: 嗯，大概比如说你印象深刻的会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妈妈才会稍微的发点脾气，小有点小生气？
1: 嗯，可能就是我
0: 嗯
1: 平常不听她话。
0: 嗯，不能，我觉得你肯定是个特别乖特别听话女生，你还能不听妈妈的话？不能吧？有过吗？
1: 有过一点。
0: 哪方面的事情方便透露一下吗？就哪方面事情可能不能说不听话，就跟妈妈好像意见不太统一。
1: 嗯，
0: 什么事情？
1: 比如说我想买一个衣服，但是那件衣服我妈妈并不喜欢。
0: 嗯，那你就说妈妈，衣服这件事情是由个人决定的，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是不是？好的，总之就是跟妈妈之间相处的还是很和谐，而且我觉得妈妈也是一个很能够替你着想的人，是不是？好呀，那看到除了这个画画书法之外，还游泳，
1: 啊，是的，
0: 游泳这个事情是自己想学还是家长说让你学？
1: 嗯，是自己想学。
0: 说实话，可能女生都会比较怕水，你怎么这么勇敢，还想学游泳了呢？
1: 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班的同学都会，然后我看到他们朋友圈的视频，感觉
0: 就是
1: 很简单。
0: 哦，就看到他们朋友圈发在游泳馆游泳或者在哪儿畅游，就觉得哎，这个还挺好的，也想尝试一下。看起来好像还挺轻松，真正自己学起来的时候觉得有那么简单吗？
1: 嗯，没有。
0: 回想一下当时刚刚进泳池那一瞬间都有哪些困难的地方？
1: 可能就是会觉得很累，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泳姿就是一直游才能学会，
0: 嗯，会觉得很累，嗯，就不怕水吗？比如说怕水呛到啊什么的，这个就没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吗？
1: 没有。
0: 有，所以学泳过程有被呛到吗？
1: 有的时候会。
0: 那个时候不害怕吗？心里？
1: 嗯，不会，自己咳两下就好了。
0: 我发现现在孩子都一个比一个勇敢啊！就女生，你们班有没有特别怕水的女生？
1: 嗯，
0: 应该也有。
1: 没有，我们班都是比较勇敢的。
0: 哦，都是小浪花，是不是啊？啊，所以在游泳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会很累。那累了怎么办？要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要坚持？
1: 嗯，要坚持，毕竟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哦，我觉得咱们家孩子对于这个克服困难这件事情是有自己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认知和感受的。嗯，漫长的话就得坚持吗？
1: 嗯，如果实在特别累的话，就建议靠边歇一会儿，
0: 或者实在太累的话就改成仰泳。现在游怎么样？没问题，会几个泳姿了？
1: 嗯，才会两个，因为没学
0: 蛙泳。
1: 蛙泳和自由泳。
0: 自由泳啊，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妈妈会不会游泳？
1: 妈妈不会。
0: 爸爸会不会游泳？
1: 不会。
0: 可以教教他们。啊，我觉得你完全有这个，在这方面可以当他们的老师。你是东北人吗？
1: 是的。
0: 是长春人吗？
1: 是。
0: 那我怎么一点都听不出来那个东北味儿呢？你觉得你是有，也是对自己这方面有要求，就是说

0: 东话比较标准吗？
1: 嗯，我平常也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东北话，然后我妈觉得这不太行。
0: 哦，妈妈会怎么纠正？会怎么说？
1: 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学吧，然后就
0: 在网上学什么？
1: 在网上学普通话，然后
0: 哦哦，对，
1: 我们班的同学有一个东北人，
0: 嗯，
1: 他学了，他说他学了2年之后才学会普通话。
0: 嗯，嗯，而你呢？
1: 我觉得我比较简单，就是。2天就会了，
0: 2天就会了。哎，真的，就是因为我采访过太多的这个咱们的少年，就是有的时候就女生就上来说啊，干啥呀？怎么就你一点都就是不能说一点，就几乎听不出来有口音。所以我就感觉，因为我也是做主持人嘛，我就对这个方面就很敏感，一下就能听得出来。那么，嗯，比如说你跟你同学在一起，可能大家都在说东北话，干啥呀？咋的啦？啥事儿啊？而你就是这种。你不会觉得就挺另类的吗？
1: 不会，因为我在学校里是说东北话，然后在外面的话
0: 啊，
1: 陌生人都是说普通话。
0: 那我明白，没拿我当那个什么自己人呢？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今天要上电台了，场合比较重正式的，是不是？好，谢谢雨熙给我们这个节目这么高规格的礼遇哈。女生现在5年级了，都比较喜欢一些什么？可能现在男生，因为我儿子正好也5年级，跟你是同一个年级的，嗯，他们男生都喜欢那些什么？比如说像乐高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奥特曼是再小一点，他们现在比较喜欢乐高、高达那样的拼装的东西。你们女生现在你觉得什么比较流行？比较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1: 嗯，比较喜欢的东西可能是那种
0: 嗯
1: 特别好看的包，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好看的笔，
0: 啊，
1: 喜欢拿来炫耀。
0: 包我知道，有一句话叫包治百病，听过吗？特别好看的包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样子的包？
1: 嗯，就是
0: 什么材质的？编织的还是什么样的？
1: 是那种布料做的，
0: 布料做的包包，也是比较古朴的那种。
1: 是的。
0: 啊，所以你会攒一些那样的包包？
1: 嗯，一般不会攒，因为我妈不会给我攒。
0: 哦，就是逛街看到哪儿喜欢喜欢就行了。好，特别好看的笔是什么样子？
1: 嗯，就比如说那种自己比较喜欢的明星的那种笔。
0: 哦，哎，你比如说那个男生会攒他的玩具啊，或者甚至攒好多的那种什么类似于什么卡片呢？你们女生也会攒那样的一些东西吗？
1: 会，
0: 你会攒什么？你家里什么东西攒的比较多？你自己喜欢的？
1: 嗯，可能是我喜欢的游戏里面的角色卡会比较多。
0: 哦，游戏是
1: 《第五人格》。
0: 哦，《第五人格》游戏，好的，好的，好的。所以你手机这件事情，你现在有自己的手机吗？
1: 没有，我用的是我妈的手机。
0: 嗯，有跟妈妈提过说。已经长大了，都5年级，眼看小学要毕业，想要一台自己的手机，有提过这件事情？
1: 有。
0: 妈妈说，怎么说？
1: 我妈说现在还小，
0: 嗯，
1: 等你上高中或者大学再买。
0: 哦，好吧，嗯，可能老师学校也会说，现在对于手机不要太沉迷，不要总玩手机。你对手机这个东西，你是怎么理解的？
1: 嗯，可以用来。解压的东西，然后跟朋友聊天会比较开心。
0: 嗯，哦，你一般如果要是说用手机的话，比如妈妈这个手机可以让你先玩半个小时，你都会来干嘛？打游戏还是干嘛？用这个手机，
1: 嗯，刷视频或者打游戏。
0: 刷视频？什么抖音还是？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2: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3: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2: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3: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2: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10000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3: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0: 大家周末好，我是洪冰，欢迎每周六这个时间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今天的这个空气依然不是很好啊，所以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尽量不要出门了，可以在家听听广播。我们也平时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今天3月21号是世界睡眠日。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失眠啊、浅睡啊、易醒、打鼾等困扰。睡眠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更直接影响心脑血管啊、内分泌啊、免疫力，甚至是生命安全。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滕博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他也是吉林省睡眠呼吸障碍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鼾症专委会主任委员、吉林省鼾症精准诊疗科技创新卓越人才、吉林省睡眠研究会呼吸睡眠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也是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嗓音专家委员会会员、中国妇幼医学会儿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微创学组学员，还是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医信天下、德尚医学中国影响力医生、吉林省地类人才、吉林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你看，不仅是这个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这个专家，还是睡眠专家，同时呢和我们的这个职业还有点关系呢，还是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委员。所以大家如果想从事我们这个行业，滕博教授也会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那请滕博教授问候一下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吗？
1: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3月21日是国际睡眠日。5年前呢，我和洪冰老师呢也是在3月21日，然后给大家呢做过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个科普，所以5年以后呢又回到直播间呢，感慨万分。然后我和洪冰老师呢，我们也是聊了一些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呢，就发现呢这个，我们国人呢大概有1/3的人睡眠都不是很好，这1/3呢其中呢大部分呢都是打呼噜的病人。睡觉的时候呢，原来我们会觉得打呼噜呢是不是就是睡得香、倒头就睡、鼾声如雷，其实呢它可能是呢一个你的身体呢在向你一个求救。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昨天没睡好没事儿，反正白天该干嘛干嘛，然后晚上又没睡好，就这样周而复始。所以今年的这个主题叫优质睡眠美好生活，只有你有了优质睡眠，你的生活才能美好啊。
1: 是的。
0: 那么作为这个省内睡眠领域的带头人，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主题的呢？
1: 我们想要睡得好，不是说你不能按时间来计算。比如说我今天睡了7个小时或8个小时就像是老年人可能睡眠时间要少一些，可能5到6个小时，是不是说我的睡眠时间达不达标？还有呢，我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就入睡，不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有呢，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醒？有的人睡觉呢可能2-3点钟突然莫名其妙的就醒了，然后呢就人就变得很精神，就是再入睡就很困难。还有呢，就是我们耳鼻喉科医生最常见的这种睡觉的时候打呼噜，而且这种打呼噜呢它不是说这种均匀的鼾声，它会随着鼾声呢慢慢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时起时落呢，它突然还会有一段呼吸的停止。这就是一个非常我们把它叫做睡眠中的一个杀手，就不要让这种睡眠中的这种呼吸暂停偷走您的健康。
0: 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咱们现在就像刚才我们说三分之一的人睡眠不好，从你日常的这个出诊情况来说，最突出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一些，包括在这个打鼾的这个问题上比较严重？
1: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耳鼻喉科啊有一个门诊啊，专门呢针对一些睡觉打呼噜的病人，我们把它叫做鼾症门诊。
0: 嗯，
1: 在鼾症门诊的时候，你出诊的时候呢，当患者走到你的诊室的时候，他不用说话，你就可以猜到他是来做什么的。
0: 嗯，
1: 你是不是要来看睡觉打呼噜、睡觉憋气？为什么呢？往往这些人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呢比较的大部分一般的，我们讲啊，男性呢如果要是肥胖的话，90%就会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或者是憋气这一症状。而女性呢，如果要是肥胖，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呢，可能会有一半的人也会出现睡觉打呼噜憋气的症状。那么我们在门诊要看到体型率啊发胖的，然后呢小下颌，或者是说颈围比较宽，然后呢这种是就是你看着他，不要看他睡觉的时候看着他就觉得好像是呼吸喘气比较粗的，基本上10有8-9就是来看睡觉打呼噜、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一疾病的。
0: 其实我们身边人大家可能也会有感受，有些人就是在我们日常交往的过程，他就是容易这个呼吸很重，
1: 对，
0: 这样的人他应该晚上一定是打呼噜的，是吧？
1: 对，还有一些人就是妻子陪着丈夫一起来，因为妻子发现什么，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不敢睡觉，我特别怕他打着呼噜打着呼噜突然的一下就呼吸暂停不喘气儿了，然后我就会赶快就把他摇醒，怕他在这个睡梦中啊有别引起这个呼吸暂停，引起这个心跳骤停。因为我们确实是有这样的经历，有些尤其是年龄大的，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像心脏病啊，他可能是在睡梦中本身有冠心病，再加上这个缺氧啊，都加重这个血管这个阻塞啊，它会造成急性的夜间的心梗。
0: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说打呼噜是小事儿。
1: 对，
0: 很多人就误认为说，哎，你睡太香了，这呼噜打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它可能是你的身体呢在报警。
0: 那么很多人没把睡眠当回事儿，但是睡眠对于身体到底有多关键？如果长期睡不好，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有哪些健康风险呢？
1: 我想呢，这个睡觉时候打呼噜呢憋气，那么我们就要想想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首先它会伤心，是损伤我们的就是心血管系统。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就是心内科啊，经常会跟我们推荐一些患者，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他说你是不是突然发现这个血压升高啊，到耳鼻喉科看一下，是不是睡觉打呼噜憋气引起的血压升高。再有呢就是伤心，然后还有呢伤脑。为什么？就是当你晚上一夜呢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你第二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个情绪的波动，心情不好，还有呢就会发现你容易忘事儿，可能都准备好的什么事情啊，就是记忆力呢不如从前了。还有就是我们老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综合症。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呢就是老年痴呆，如果要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睡觉你还憋气，这样呢你大脑呢，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人身体的器官最怕缺氧的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如果脑细胞在长期的缺氧情况下，那么它这个神经的这个损伤啊都是一些不可逆的。而且呢睡眠呢就像给我们大脑，就像我们把这个大脑里面有一些像阿尔贝塔蛋白呀，这些跟老年痴呆密切相关的就是产生的代谢的废物是把它清洗掉的。如果呢我们在长期的乏氧状态下，那么代谢物呢清洗不掉，然后呢就是容易引起这种持续性的阿尔贝塔蛋白升高，那么就容易患老年痴呆。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是说，哎，我突然发现我睡觉的时候怎么总起夜，那么就是由于这个睡觉打呼噜，它会让你呢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导致呢你夜就是晚上呢夜尿增多。还有呢，尤其是像有些人想要减肥，就是鼾症的病人想要减肥，发现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我也去运动了，为什么体重还下不来呢？那么 在缺氧的情况下对你的内分泌系统，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胰岛素抵抗啊，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呢这个脂质代谢异常，都跟我们睡眠呢密切相关。
0: 嗯，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像这个因为打鼾啊、憋气啊、缺氧啊，它是有这个猝死风险的。
1: 对，
0: 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风险呢？就经常打鼾的人。
1: 嗯，其实好多时候吧，当你睡眠的时候睡得很深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说是我是不是有憋气。
0: 嗯，
1: 但是你的家人呢，一定是啊，他是能感觉到，就是尤其是就是我们叫床伴啊，
0: 嗯
1: 啊，夫妻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丈夫啊需要是打呼噜憋气得很厉害，那么妻子呢肯定是第一个会发现的。有的呢可能是说丈夫在这儿打呼噜，然后妻子呢就睡不着觉了，就最后呢拐的妻子就变成了夜间呢失眠。那么我们往往呢需要呢就是患者呢对自己呢有一个判断，你首先你看一下你近期呢是不是发现自己白天呢有一个嗜睡的症状，
0: 嗯，
1: 然后呢体重是不是最近有增高了，然后呢你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频繁的就是起夜，再有呢睡觉的时候呢打呼噜呢不是正常的。我们想啊，不是说所有的打呼噜都需要的啊，警惕一下是不是有 OSAS。 当你的鼾声呢特别平稳，没有夜间的睡眠时候憋气的呢，我们把它叫良性的打鼾，是不需要我们医疗呢就是医生呢过度去干预的。如果我在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而且呢一次呢呼吸暂停呢大过了十秒或者是数十秒，这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出现了这种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疾病的风险。
0: 嗯，好的。那关于打鼾啊，是很多人都正在经历的事情，但是呢打鼾不是小事儿。听了滕教授的这个介绍呢，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当然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请滕教授帮您具体的诊断一下。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您身旁
9: 将爱心关怀融入手术中，医者仁心仁术，为生命保驾护航。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生教授滕博，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0: 好，今天是世界睡眠日，我们聊聊这个睡眠的问题啊。非常普遍的就是这个打鼾。那么打鼾呢，它有几种情况。

0: 就简称为 OSAS。 那么为什么是阻塞性的呢？我们知道哈，当我们平躺以后，空气是怎么样？是通过鼻腔、鼻咽、口咽，然后到喉咽，最后到了气管，然后进入肺。如果这个上气道的任何一个解剖平面出现了狭窄，最常见的比如说是鼻腔，比如说我们，北方嘛，经常会有鼻炎。鼻甲肥大，寒冷的气候刺激，鼻甲肥大，或者是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小孩呢有儿童的鼻窦炎，我们会发现孩子感冒的时候，或者是成人有鼻甲肥大啊，鼻子不通气，鼻窦炎就会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尤其是小孩呢，这种睡觉时候打呼噜呢，家长可能还会说，我们感觉到憋的哈，嘴里头都冒泡泡了，那个鼻涕泡泡都是一直哈，就是随着这个呼吸气流。那么像我们成年人，如果要出现这个鼻窦炎，那你肯定会很着急去医院去就诊。那么成年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有两种因素，一个是炎症来的，比如说鼻窦炎炎症的细菌的感染，还有一个呢是每年我们的春秋季节啊，或者是有感染性有一些花粉过敏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鼻炎。这两种常见的鼻炎呢，首先第一道门户鼻腔就会造成了这种阻塞狭窄，当然呢这些都是可以用药物啊或者是手术啊微创手术呢去干预的。这是第一个解剖的狭窄。然后我们再往后走呢，就到了鼻咽部。鼻咽部儿童呢最常见的就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呢，就是我们大家在网上可能会看到，每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影响发育呀，变成葫芦娃呀，就是腺样体面容。这个呢也是一些年轻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关注的问题。然后再往下呢，就到了口咽。有的人睡觉的时候，比如说鼻子不通气啊，或者是那个气道狭窄，他会张着嘴睡觉。那么张着嘴睡觉呢，就是我们咽喉科最常见的，就是扁桃体肥大，或者呢舌体呢过度的肥厚以后呢，造成这个咽腔的狭窄。这些呢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造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解剖学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呢，像如果肥胖的。这几年呢，肥胖呢，我们都说肥胖是万病的之首，肥胖呢也会造成，我们讲胖的时候不会只说胖肚子胖胳膊，它肯定会对你的咽腔咽喉部的脂肪这个堆积。那么我做就是平常清醒的时候立位的时候或者是坐位的时候，这个咽腔气道是很宽敞的，当我平躺了以后，那么我颈部的这些脂肪啊就是直接往下堆积，尤其是像小下壳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咽腔气道呢就会造成狭窄，这也是一个解剖因素。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好多呢病人会说我平常的时候不打呼噜，也就是喝酒喝多了，然后呢可能是晚上应酬比较晚了，然后会回去睡觉的时候会有打呼噜憋气。那么这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酒精这种刺激可以造成你这个，我说是人喝醉了，那么你这个咽腔这些肌肉吧也跟着醉，也是醉了。当你进入深睡眠的时候，出现憋气的时候，出现气道狭窄的时候，我们正常一旦要气道出现狭窄，那么就会给大脑发生一个指令，然后大脑呢就让你这个气道呢就是把它那个提高这个气道的这个紧张度，然后呢开放这个气道。如果你喝酒喝得过多了，或者是服用镇静药，那么这个大脑对这个气道就是发出这个指令，就是大脑也醉了，就发不出这种指令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憋气。
1: 那么这几种情况出现之后，我们都应该怎么应对呢？
0: 那么这几种情况，如果要是说解剖那些机构的狭窄，我想呢大家首先要就诊于耳鼻喉科，我可以考虑一些鼻腔的治疗，比如说我是过敏性鼻炎，在过敏的季节，我可以用一些鼻腔的喷雾剂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激素类的鼻喷雾剂，或者助周雾化，或者口服一些抗过敏药或者是抗组胺药，保证这个鼻腔的气道的通畅。如果要是真正的像这种药物治疗解决不了了，我可能会选择一些手术的治疗。一般呢我们常规来讲呢，当你扁桃体特别大，像三度的大扁桃体这种情况下引起的气道的梗阻呢，术后效果是会很好的。还有呢，如果 在耳鼻喉科啊，就是说是

0: 帮你把解剖因素解决以后呢，你还要考虑到你在饮食啊生活习惯是不是有一些需要一些正确的一些调整规划。比如说不要睡得太晚，我正常的有一个很好的作息时间，然后呢睡觉之前，我们要求啊睡觉3个小时之前不要吃东西。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当你睡觉3个小时，比如说我吃饱了，然后我就躺着就睡着了，那么胃里的有一些胃内容物啊，尤其是胖的人或者是打呼噜的人严重打呼噜的患者朋友呢，他会有一个当你抽烟憋气的时候呢，他腹压会就是增高的，他就是胸压就是为了这个气道通畅啊，他可能就会把你胃内容物呢就是往上出现一个咽喉反流。那么这种呢，如果要是刚喝完酒，然后刚应酬完又吃得饱饱的，窝在沙发上睡着了，那么一次的这种反流呢，可能就把你的胃内容物啊还有胃液啊就直接就呛到了这个气道，就容易出现一种窒息。再有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自己的睡眠，可以戴一些腕表，对吧？戴腕表的话呢，你可以看，可以记录你这个睡眠的时长，或者是睡眠的效率，或者看看呢，有没有个憋气，这些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医学呢都可以做到的，
1: 就是可以做一个监测，是吧？
0: 对，戴一个简单的一个腕表。
1: 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原来觉得这个打鼾是成年人年纪大的或者说肥胖的人才有的情况，但是大家也听到了有很多孩子也有打鼾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孩子打鼾这个情况是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呢？
0: 孩子打呼噜呢，一般呢小朋友们打呼噜他可能就是问题比较简单，但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呢，也是我这么多年呢一直跟大家就介绍的，就是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儿童嘛，他这个免疫力比较免疫力比较旺盛了，他儿童呢打呼噜呢最主要的90%的病因是一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如果一次感冒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它可以导致这个腺样体或扁桃体的过度的增生。尤其是像好多孩子说，我平时啊就是轻微的有一点点偶尔有点鼾声，结果一次感冒以后马上呢就是晚上睡觉就憋气，憋气，然后呢就鼾声不止，连续了1个多月了。这时候呢你再看他的时候呢，这个腺样体和扁桃体增生到一定的程度呢，可能就需要外科干预。所以像小孩要出现了睡觉打呼噜呢，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医学的一些干预，不要呢等到1个多月2个多月以后再到医院，那恐怕呢孩子可能就要面临一个手术的风险。
1: 那说到这个手术，家长就会很紧张了。孩子做这样的手术，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腺样体啊还有扁桃体这个问题导致的打鼾，这个手术有没有风险？到底怎么样个手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手术对于孩子的这种安全性啊，它有多大？
0: 现在嘛，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的小孩的发病率呢是比较高，然后呢，对于一些呢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首先我们看呢，腺样体和扁桃体，我们讲五官嘛，腺样体和扁桃体就是在我们中间这个位置。那么我为什么要做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那一定是呢他这个过度的肥大或者是他反复的感染引起了临近器官的，比如说腺样体特肥大堵塞了咽鼓管咽口，那么小孩呢会形成中耳炎。小孩形成中耳炎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可能还不会发现，就会发现叫他不太答应，而且看电视的时候可能歪着耳朵看电视。如果呢引起到这个，因为腺样体在鼻子后方啊，这鼻涕呢导致这个鼻涕引流的障碍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鼻窦炎。有的家长朋友就说，哎，这个孩子天天流大黄龙鼻涕啊，怎么治都不好，吃什么药都不好使。那这个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腺样体呢可能要选择手术治疗。我们手术的目的呢，不仅仅是呢为了这个清除这个病灶，主要呢是让这个气道呢保持一个通畅。 手术的风险呢，那肯定是一定是要有的。但是呢，随着这么多年，像我们科每年呢都有上万例的这种扁性儿童的手术，那么这个手术的风险呢也是在逐渐的降低。如何降低这个手术的风险？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多学科的来会诊术前的。

0: 那个评估。以前呢有啊、前不久就是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呢又有高血压啊、又有糖尿病。
1: 哦，这么小
0: 哦，对、嗯、然后呢她呢睡觉呢打呼噜憋气，而且家属就是因为她本身有这些基础疾病啊。
1: 这个孩子肥胖吗？
0: 是啊，她是个胖孩子、是个胖女孩啊、然后家属呢就是也是哈，最后看着孩子憋得太难受了，那么我们就是选择了一个手术治疗。在这个治疗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多学科的来会诊，
1: 嗯，
0: 比如说像儿科呀、控制呀、他的血压呀，像成人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可能有相关科室的内分泌或心血管内科，一定要把患者的各项指标调整到最理想的状态，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手术，绝对不是说，哎呀，这两天憋气又感冒了。啊，然后这个赶快把它做手术切掉吧，这个呢手术风险性就会很高，所以一个是术前的一个评估，而且呢现在呢每年的医疗技术呢都在革新，我们呢为了降低这个手术的风险呢，也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啊手术的技巧或手术的方法，包括我们在手术中呢尽量的保护这个患者的黏膜。我们刚做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把这个病灶呢完全的切除掉，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理念呢是什么，我如何把这个病灶呢解决这个患者，这个把病灶切除的时候呢，我们要改善这个患者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包括他这个保术后呢减少他的副作用或者减少他的并发症，首当其冲呢就是让他不疼，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经验的摸索呢，我们发现当你把这个微创真正的做到微创，当你把术区的黏膜保留得很好，那么患者术后呢确实是不是很疼痛。然后再有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4: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您身旁
7: 将爱心关怀融入手术中，医者仁心仁术，为生命保驾护航。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生教授滕博，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来聊聊鼾症的问题啊。打鼾呢，很多人是不会足够的重视，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潜在的危险的。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良性鼾症和危险鼾症呢？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就医呢？
0: 嗯，良性的鼾症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小呼噜这个经历。
1: 嗯，
0: 我们看哈、啊，如果要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这个鼾声呢是非常均匀的。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这种中途的这种停止呼吸的停止，然后呢，或者是说我可能是再有一些诱因，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个应酬啊，或者感冒了。一周呢，这种发生的这种频率呢也不是很高，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呢把它视为良性的打鼾。因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它也分为按照它这个睡觉的时候每小时睡觉的憋气的程度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1: 嗯，
0: 一般呢轻度和中度的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呢，完全呢是可以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的调理，或者呢采取侧卧位呀，或者是控制体重。当你的体重呢减少到你5%到10%，一般呢轻度中度的睡觉的时候打鼾呢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但当达到了重度的，像睡觉的时候这个呼吸暂停呢停止到十几秒或者是数十秒的时候，这样呢一定要来就医，这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恶性的打鼾。
1: 嗯，那么其实睡眠不好呢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我们这个打鼾是跟我们这个耳鼻喉外科有关的，还有一些睡眠不好呢是跟神经内科有关的，
0: 像失眠。
1: 那么我们判断呢到神经内科来去治疗这个失眠，还是到耳鼻喉外科，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是跟打鼾有关吗？比如说只要打鼾就到我们这儿来。
0: 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遇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就是一个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妻子呢陪着丈夫来看病，然后妻子说呢就是说说这个就是抱怨她的丈夫啊天天晚上睡觉打呼噜。
1: 嗯，
0: 打呼噜的然后造成的因为就是中年夫妻嘛，说造成的我也睡不好觉啊，我都开始失眠了。然后呢这个丈夫呢就非常委屈的就说呢，说你不光是我打呼噜，你也打呼噜，
1: 好多夫妻是这样。
0: 对，然后
1: 互相
0: 对你别来说我啊，你也是睡觉时打呼噜。完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把我吵得我睡不好觉。后来呢我们给那个夫妻俩啊，就是中年夫妻都做了一个睡眠监测，发现呢妻子这个睡觉时打呼噜憋气呢反倒比丈夫呢更重。
1: 我们这个监测在医院是可以进行，是需要他们真的睡着吗？
0: 是啊，这个睡眠监测呢是个就像我们像飞机上有那个黑匣子。睡眠监测呢它是可以是便携式的，或者是在我们住院部呢也可以进行监测，可以住院或者是做院外的监测都可以。
1: 嗯，
0: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有心电、脑电还有肌电包括呢腿动，然后还有这个胸腹压，然后通过这些呢电极片把这个数据呢传到我们这个小这个睡眠监测这个，然后像黑匣子一样哈，收集完这些数据以后呢，第二天呢通过我们的睡眠师进行帮忙分析，然后得出你这个睡眠的状态。那么睡眠监测呢它主要呢是想从客观的解决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看你这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看呢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睡眠的呼吸事件，是不是出现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中枢性的或者混合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第二呢，因为打鼾嘛肯定会出现一个血氧的下降，那么因为我们这有止痒血套啊，脉氧血套，然后这个脉氧止套啊，就可以看出这个睡觉的时候血氧的变化。然后第三呢就是看我们的睡眠结构，看看你是不是有真正的深睡眠。因为打呼噜的病人呢，这个就是重度打呼噜的病人，他在睡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人睜眠就像在充电一样，7到8小时的睡眠很快的，然后你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电量满满的。
1: 嗯，
0: 那么打呼噜的病人或者是OSAS 的病人，他这个睡觉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微觉醒，打着打着呼噜就是自己呢就是 会出现了一个，当你出现呼吸暂停的时候，那么就出现一个微觉醒，那你的睡眠结构就完全就破坏了，就很难。
1: 其实我们经常发现，就是打呼噜，这些人打着打着，突然就
0: 自己把自己给惊
1: 醒
0: 了，
1: 完了再接着睡，
0: 对，
1: 很快又开始打呼噜。
0: 对，
1: 嗯，
0: 就像是你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那个就是重启，然后再充电。这样一晚上下来的话，你肯定这个电量是充不满的，所以这个睡眠结构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有深睡眠，然后第二天呢，所以就会出现白天的困倦。
1: 嗯，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哎呀，这呼噜打的，然后又睡着了，他怎么睡这么好？特别是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为此还会引发矛盾。
0: 对，
1: 很多夫妻会因为这个引发矛盾，然后指责、抱怨。其实，如果说家人真的出现这种问题，千万不要指责、抱怨，因为这是对方身体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0: 对，而且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疗的。
1: 嗯嗯，那我们就说说怎么样来治疗。
0: 首先呢，我们这个因为这个 OSAS 这个疾病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首先要就诊于耳鼻喉科。
1: 嗯，
0: 来了以后呢，我们先要对患者进行一个诊断。一般呢，我们要做一个电子鼻咽喉镜，看看一下他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狭窄的部位。包括我前面说的鼻咽、口咽或者是喉咽这个上气道呢，是否存在着一个解剖结构的狭窄。然后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既轻松又非常必要的检查，睡眠PSG 多导睡眠监测，来判断这个睡眠的呼吸事件，还有血氧的变化，还有睡眠结构的变化。结合这两个指标呢，一般呢在耳鼻喉科呢可以选择，目前呢就是两种主要的办法，一个是呼吸机。这个呼吸机呢大家不用害怕，这个不是说我们的 ICU 那种插着管子的呼吸机。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盒子，戴一个小面罩啊，一般是鼻面罩，然后放到你的鼻腔，然后整个晚上呢就会有一些氧气啊通过这个面罩呢输送到你的体内。我曾经有过好多呢重度的 OSAS 的病人，他戴了呼吸机治疗以后呢，他会说啊，我十多年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的觉。对，但是这个呼吸机呢，它这个就是需要每天都需要佩戴，这就是它的一个弊端。因为你可能出差呀，或者是说有一天忘带了，那么对这个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睡觉的时候憋气啊，就是我们没法预知的这个风险。
1: 嗯，现在我确实发现就是有很多手段啊，就包括佩戴什么，刚才您说到呼吸机，也有一些人呢自行在网上找一些改善这个，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就除了刚才咱们说这个靠谱的呼吸机，其他的靠谱吗？
0: 其实对，大家在网上可能看有什么止鼾的偏方，
1: 哎，对，
0: 吃什么药，或者什么样的机器，或者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有意思，还有什么你戴个戒指就止鼾了，这个好像就什么都有，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呢？
0: 目前我们在就是比较就是就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个是外科手术，一个是 CPAP 治疗，就是我说的呼吸机治疗。
1: 嗯，
0: 但是这个呼吸机呢，就像我们配眼镜一样。不是说我在网上我随便下一个单，然后呢，
1: 它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0: 对，这个东西需要你，就像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到医院或者是
1: 验一下光？
0: 对，验一下光。
1: 嗯，
0: 那么这个呼吸机也是，它需要呢，你在睡眠就是给你一个调，进行一个压力的低定，就是调整一个这个呼吸机的这个参数，让你呢在最小的这个气流量的时候，能达到一个气道开放的状态。而且呢，现在这种呼吸机呢，也不断的有一些革新，包括它这个气流呢，不是以前的是纯那个就是干燥的，它会有一个湿润的，而且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可以是自动化的，然后呢，这个呼吸机的声音呢，也是把它变得就是较以往比较呢，呼吸机的声音呢，也是噪音呢也是很低的，这样呢，就你旁边呢，就是哪怕就是你床伴呢，也不会因为你把睡觉的时候有这个机器呢哈，影响到旁边的人的休息。
1: 那这个呼吸机会不会影响到本来睡眠就不好的人他的睡眠呢？戴上一个就是也像一个这个面罩这种呼吸罩的，然后旁边也有个小仪器是吗？
0: 对， 其实就是一个像一个小氧吧一样的，只不过是这个氧气呢，只通过你这个鼻腔。如果要是有幽闭恐惧症的，
1: 嗯，
0: 那么好多人他可能就不适合这样，他觉得这个有幽闭恐惧症戴着这个面罩呢，他可能会心里会有一些负担。然后还有呢，呼吸机呢，可能，大部分人呢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适应的。需要一个慢慢的就是调整啊，逐渐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呢还是需要一个心理的一个指导。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亚洲人群呢觉得我直接做个手术

0: OK 了。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我没有气道的狭窄，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这个松弛也会引起这个气道的狭窄。所以呢，在这个佩戴呼吸机上呢，越来越得到了我们就是啊。OSAS 患者的大家呢也不断的在认可这个治疗方式。
1: 嗯，那这种治疗方式它的费用高不高？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我得买个呼吸机吧。
0: 啊，是的。这种呼吸机呢它多价格多少的都有，一般呢我们建议呢是说先到就是正规的医院进行适配以后，然后呢选择适合你的呼吸机。价格只是一方面。我们医生主要关心的是什么？是不是你能长期的佩戴这个呼吸机？比如说像一些重度的 OSAS 的病人，他可能就是有一天晚上忘带了这个呼吸机，结果呢就是危险呢就是不幸啊就发生在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们身边呢确实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的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即使是佩戴了呼吸机也要经常到医院里头来进行复诊，然后呢把这个呼吸，因为你随着你这个身体状态的变化，你机器的这个压力的参数也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再加上就像我们配眼镜似的，度数长了我可能要换一个镜片一样，但是这个呼吸机这个压力的调配呢一定要让正规的医生来或者是技师来操作。
1: 嗯，好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想请滕教授给我们讲几个具体的案例啊，关于这个鼾症，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有我们通过治疗之后，对于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改善，因为今年的主题就是美好生活嘛，好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

0: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2: 我们是谁？一群怎样的人？或许你不曾想过，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3: 我们是到达最快的那一个，
4: 我们是与死神抗争的那一个，
5: 我们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6: 我们是关心自己最少的那一个，
7: 我们是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那一个。
2: 他们是永远在你身边的那一个，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守候在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永远为了您的生命健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今天呢，要让大家好好的了解这个鼾症啊，因为身边人打呼噜的太多了，但是什么时候该重视，什么时候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得了鼾症又如何治疗，刚才呢滕教授也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详尽的介绍。接下来给我们讲几个具体的案例吧。
1: 我们想为什么这个打呼噜的病人，就是鼾症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在门诊中呢，有些患者来就医的时候就说，哎，我以前也打呼噜，但没有像到这几年这么重。后来我们就问他，你是不是体重长没长？大家说啊，体重是长了。所以一个是说我们为啥鼾症的病人发病率特别高，一个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再有呢，就像其实大家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这种我们说叫压力肥，就是压力太大了，然后呢你可能吃的就越多了，吃的多了以后呢，自然而然的就身体变胖了，身体变胖了以后呢，然后你就是睡眠的时候打呼噜就加重了。而这种打呼噜加重呢，会让你在夜间饥饿素分泌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而胰岛素呢，就是这种瘦素啊，这种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呢，这种让你变瘦的这个激素水平呢就会降低。那么激素水平一旦紊乱的话，你可能白天你看见，尤其是加班熬夜的，你更愿意吃东西了。这样，在这个代谢的这个紊乱呢，和这个 OSAS 就是他俩呢是互相影响的。我曾经有个患者呢，他来找我做手术，他主要是气道的狭窄，然后呢来了以后呢，他是30岁左右呢，体重200多斤，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体重啊，你得要多少麻药啊？后来我们俩就商量好了，说你把体重控制下来以后再来找我做手术。结果这个年轻的这个男孩啊，很有志气。一个月呢把体重呢掉下来了30斤、他可能去了一个就是减肥机构，然后呢通过锻炼呢掉了30斤。他说呢，我现在体重下来了，我还是有打呼噜，但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憋气啊就比以前要强很多。后来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手术呢，然后呢这个他也没有再反弹。当然呢，其实有正面的例子呢，也有反面的例子。有的也有个好朋友哈，找我做完手术以后呢，说哎太好了，我马上就不打呼噜了，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俩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半年以后呢，我又碰见他了，发现他一下子可能是就是心情好啊，一下就变胖了，变了体重加了20多斤，说姐，我怎么好像又开始打呼噜呢？我说你体重长没长？我这么肉眼看你，你就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就看你就是起码长了有20多斤。行，我去减肥。所以这个鼾症从我临床经验来看，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管理。
0: 其实就是一个是体重，一个是那我们可能有一些身体机能，比如说肥大呀什么，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0: 控制体重，
1: 饮食结构，
0: 对，饮食结构，
1: 对，
0: 还有哪些提醒给大家，就是我们都说防病胜过于治病，
1: 对，
0: 关于鼾症这一点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可能性呢？刚才说到了体重，还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性。
1: 体重的话，比如说你要少吃啊，运动啊。其实呢，我们可能在大家在网上看过有面部的瑜伽，是吧？我们就是咽腔这里面也是有那个咽腔这个，因为它不像骨性的结构嘛，它也会塌陷。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肌肉嘛控制的更加的肌肉更有张力？那么我的气道是不是就会更宽敞一些哈？尤其像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因为这个雌激素啊，它对这个气道是有个保护的作用。所以现在来看就诊的患者呢，女性朋友呢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更年期以后，这种呢雌激素水平的降低，然后它这个气道呢也会容易黏膜这个干燥啊，
0: 所以
1: 塌陷。
0: 年纪大的女性确实打呼噜的也不少，是吧？
1: 然后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内分泌方面的一个调节，然后呢我们还要想的一个就是从预防这个疾病饮食生活习惯来找。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特别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那么辛辣刺激的或者是饮酒啊，这些呢对我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咽腔的黏膜都是有一个刺激作用。长期下来呢，尤其是晚上你在吃的比较饱，再喝点酒， 然后再加上晚上夜间那个咽喉反流，就是胃液这个刺激，那么你这个咽腔的黏膜它就是一种长期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状态，这种呢气道呢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狭窄。在饮食上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控制体重，还有在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呢，可以考虑呢可以用一个体位的管理。睡觉的时候呢，我不要平躺着仰卧睡，我可以侧卧位睡，这样呢就保证这个气道呢相对的一些就是像平卧位呢要比它一些通畅一些。也有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呢，通过这个调整睡眠的睡姿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0: 总之呢，大家要重视这个鼾症的问题，是吧？那今天是世界睡眠日，在节目的最后，你最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
1: 今天呢是那个2026年3月21日世界睡眠日，优质睡眠美好生活是我今天跟胡明老师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呢我们对听众朋友呢最诚挚的一个祝福。如果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睡眠中出现了睡觉的时候长期的这种憋气啊、打鼾呐、或者是白天呢嗜睡这个症状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找耳鼻喉科医生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最后呢我们还是祝愿大家呢夜间呢睡眠呢呼吸道通畅，从今天开始夜夜好眠做一个每天呢都能睡得香甜。
0: 好的，谢谢滕博教授。那么在这个世界睡眠日呢，再次给大家提了个醒好的睡眠能够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美好的优质的睡眠和美好的生活希望大家夜夜好梦。谢谢滕教授，再见。
1: 谢谢。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听 FM103.8 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成长

0: 好了，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下午的2:30到4:00整，零到十八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由我们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共同来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宝贝的心灵成长。今天星期六，我们将会关注零到六周岁的宝贝。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是通过103.8交通广播来收听，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只要您的孩子零到六周岁。涉及到生活习惯的养成，什么是生活习惯？吃喝拉撒睡，对于零到六周岁的孩子来讲，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是一项功能。这个功能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也是习惯的养成。那零到六岁这个生活习惯，就意味着一切习惯的开始，秩序感啊，还有呢就是孩子的规则意识，最重要的幼儿园的选择，到了幼儿园之后，孩子出现了分离焦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大家有任何想咨询的困惑，马上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节目的热线正在开通当中，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在空出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节目一开始热线都空出，要不然一会儿有排队等候了。我希望这个理念不断的深入人心，其实是深入家长的心哈，与儿童能够同龄去成长。我们会发现在今天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无论是您的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几位一体的教育都好，你都不要忘了，如果你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以30岁40岁这样的一个成人的视角，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去教育你零到六岁的孩子，你要是能得到有效的结果，那都是很神奇了。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同龄同成长哈。
1: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2: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大强不如。
1: 你或许是这样的：
3: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4: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1: 还会是这样的：
5: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6: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嘛，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1: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7: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8: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9: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10: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了，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哈，这个我们的抖音平台的微信网友啊，微信网抖音平台的网友叫做虾米，他说两位老师好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跟张院长聊，我说这个零到六周岁的小孩，你就说大家除了在幼儿园的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每个家长其实都很有理念，他们都希望寻找好的幼儿园，也都希望呢孩子从家到幼儿园的链接是无缝隙似的。但是呢在家庭当中，你不能很好的将孩子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事弄好，结果你不是无缝的问题，是不定有多少个大洞和大缝的问题，所以就不能很好的去连接。还有最近有一些朋友问我特别逗，说小智能给我推荐幼儿园吗？你看我孩子9月份上幼儿园，这不是马上到了吗？还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肯定也会迎来一批新的小朋友们啊！就是我觉得幼儿园和学校是一样的，一批一批一批的这样的是吧？那你会迎来新的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们有的已经开始小升初了。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幼儿园选择上，

0: 我还记得前两年左右的时候吧，就是大家问我说，小智，我家在什么什么地方住、
1: 嗯、
0: 啊，这个幼儿园你觉得哪好，我好像随口就能说出那么一两个啊，就是推荐给大家说、
1: 嗯、
0: 啊，哪个幼儿园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办园理念是非常符合0到6周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是吧？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你让我说，就包括我在我身边的这个幼儿园，我都不敢就是随口就给他们推荐了，说你去哪哪幼儿园比较好。当然张院长幼儿园只要你在附近，我可以随口的给你推荐去那儿。但是因为我跟张院长是比较熟了，我了解张院长的整个办园的宗旨，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张院长、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现在幼儿园成体系的教育理念的是变少了吗？还是怎样？我为什么不能够随口而出呢？
2: 随着现在幼儿园的不断的增多，
0: 嗯，
2: 所以就是幼儿园的特色也很多，
0: 嗯，
2: 也是方方面面的。有些时候家长的补助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
0: 嗯、
2: 我们给予家长推荐的时候，
0: 嗯、
2: 就不好去给他们相应的一个指导。
0: 嗯，
2: 但是我们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0到6岁的幼儿园、
0: 嗯、
2: 一定是养成教育，
0: 对，
2: 一定是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教育，
0: 嗯，
2: 一定呢是让孩子从我们的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的根基的教育、
0: 嗯、
2: 那我们再给家长去推荐幼儿园的时候，无外乎还是遵循着那么样几个原则、
0: 嗯嗯、
2: 一是离家近的原则、
0: 嗯、
2: 二呢是选环境、
0: 嗯、
2: 啊，三呢要注意师资、
0: 嗯、
2: 第四呢你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营养啊、
0: 嗯、
2: 饮食啊、
0: 嗯、
2: 然后更多的要看一看我们的理念，我们所谓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
0: 嗯、
2: 从根源上来讲是不是真的注重孩子身心发展教育的、
0: 嗯、
2: 那么我们的师资队伍其实就蕴含着一些教育理念在里头的、
0: 嗯、
2: 那我刚才说的这些它一定不是分先后和第一第二的，它都是并排，都是同等重要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的理念让孩子从哪些方向上去发展，我们家长在孩子入园之前就要有个定位，
0: 嗯，
2: 我的孩子你究竟了不了解，
0: 嗯，
2: 我自己的孩子你想从哪些方向去培养他，
0: 嗯，
2: 那是只是遵循着我们日常的0到6岁的常规养成教育的去做，还是说我要选择一些特色性的幼儿园、
0: 嗯、
2: 然后让孩子在这种特色上面他有自己的相关、
0: 嗯、
2: 发展和他自己的这个培养的方向，
0: 嗯，
2: 以至于后来他在选择兴趣点呀，
0: 嗯，
2: 以及他未来到了初高中选择职业规划呀、
0: 嗯、
2: 都要有一个一条线的发展目标，
0: 嗯，
2: 所以这些呢都是取决于我们家长和孩子，那孩子的这个自己的个性和家长的一个定位方向的，
0: 嗯嗯，所以呢我觉着大家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走一走，
2: 对，
0: 还是去看一看，
2: 对，
0: 我觉得人的眼睛啊直观的来讲虽然不能说就入木三分，说一下子就能定位到这所幼儿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我觉得你通过眼睛的观察，通过和老师的聊天，观察小朋友的状态，你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幼儿园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或者说是不是你要选择的这样的幼儿园，你是能看出来的。因为幼儿园现在也很透明，只要允许你进入的话，你是完全能看得明白看得清楚的，这个东西不用说有多专业有多权威，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你让张院长去选择幼儿园，那他的眼睛都带着100层滤网在那滤着呢，是不是？那一眼就能叨叨哪块成不成。但咱们是作为普通的我们的家长朋友选幼儿园，那肯定有几个特别至关重要的节点啊，比如说你在意的环境，你在意的安全，还有你在意的幼儿园的他的办园的理念啊，这些我觉得家长都在意，还有就是孩子的吃喝这些都很在意，我觉得这些点也都是家长在选幼儿园当中是不是看的比较相对来讲张院长他们比较重视的或者比较放在前面几位的。
2: 嗯，
0: 这个抖音平台有位朋友叫做刘敏，你能把电话打进来吗？短短的几行字啊咱们也交流不清楚，刘敏给你空出一部电话，0431858154111，刘敏你听到了吗？这是我们的抖音平台的朋友向我们询问了20个月宝宝的问题啊，你拨打电话8581-5411，我现在留给你时间好吧刘敏啊。同时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5422和5433。

好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宣传内容。很多的朋友最近呢都特别想出行，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给大家带来了一场不一样的旅行。那就是6月份出发，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特别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完美也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啊！这七八月份的各地游客也是蜂拥而至。所以我们选择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好。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呢，我们带领所有的朋友啊，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文化的追寻，对品质的坚持，我们去一个甘青大地，是吧？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感兴趣，张掖的七彩丹霞，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沙群共生的奇迹，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还有呢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大家一块儿品鉴。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1038听众专属价格是每人5699元，现在的1038听众专属价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的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的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本地风味，哎呀等等，总之特别的好吃哈。这个还有送给大家湖景的航拍，旅行的大礼包。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关注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甘青加电话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

0: 选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3: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2: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3: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4: 妈妈
3: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1: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5: 好的，继续来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关注零到十八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们的心灵成长。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孩子的生活规则呀，吃喝拉撒睡，边界感，还有最重要的是秩序感，还有孩子们上学期间孩子如何做到专注呢，能力比较好，这些所有的问题呢，现在可以

0: 了哈，你这个孩子啊，就两岁的开始，人家都有人生第一个叛逆期，你想要真正听家长话，这件事儿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很多很多我们的家长都期待孩子听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以我现在走过来，我的孩子即将满18周岁了，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哈，他也不会听话啊，你别渴望他有一天就能听你的，这是一件我觉得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情。但假如说你的孩子真的完全听你的，这样的小孩有没有？有，但真的不多。我可以说就是10个当中你可能找出一个都挺难的。现在的小孩都是，我们说一代比一代强，真的是这样。他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受我们社会发展的影响，他呢一定是和你是有代际沟通的，所谓的代沟，这是一定的。所以你期待你的小孩子从小就完全听话，这是真的做不到哦，各位家长。前两天身边一个朋友孩子才小学4年级啊，把妈妈气到什么程度，自己收拾个箱子离家出走了。你就说说吧，4年级小不点，把妈妈气得收拾箱子离家出走，去住酒店去，真走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真走了吗？他说真走了。我说当着他面把箱子收拾了，我就直接走了，我就好几天没回来。我说你真行，我说他才4年级，我说这到初中到初二现象青春期你怎么办？他说那我不行了，我都活不成了。我说你不能这样啊，我说你俩到底因为啥呀？他说哎呀，其实可简单了，他说就因为一个小事儿。我说因为啥事儿？他说因为写作业慢。我说哎呀，所以你看什么多大的孩子啊，你都有困扰，甚至都有麻烦，想让完全听你话的事儿办不到啊。好吧，我们来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刘女士您好啊。
1: 哎你好。
0: 嗯，请讲刘女士。
1: 哦，谢谢啊。
0: 哎，
1: 就是 我家孩子是今年是小学4年级、
0: 嗯、
1: 然后是女孩。
0: 嗯，
1: 她吧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然后就是她有一个她自己觉得她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是最好她心目中最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他们俩还是同桌。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想跟她同桌好好的玩。
0: 嗯，
1: 但是她同桌这个孩子呢性格是比较外向比较活泼，然后人缘也很好。
0: 嗯，
1: 还很受其他同学欢迎。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教室里的时候两个人玩得很好，但是出去了他心目中这个最要好的他的这个同学就跟别人玩去了。
0: 嗯，
1: 而且别的孩子还不让他的同桌跟我的女儿玩。
0: 嗯，
1: 然后这样就是我的女儿心里就非常难受。
0: 嗯，
1: 哦，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0: 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1: 我跟他讲的是，
0: 嗯，
1: 你们两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0: 嗯，
1: 对，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心目中你跟他最好，但是他也有跟他要好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你们俩不论是跟谁玩，但回来了之后，你们还可以继续好好玩，
0: 嗯，
1: 可以找到那个就跟你们两个契合的那个点，你们去玩，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去干涉你的同桌去跟别的孩子交往，
0: 嗯，
1: 你也可以去结交别的孩子。
0: 你这一番道理讲完，对方能接受吗？你觉得你的孩子接受你的这番道理吗？
1: 哎，我觉得他懂，但是他实践起来他没有听我的话。因为前两天他同桌的妈找我了，
0: 嗯，
1: 说的是这不是前两天运动会吗学校。
0: 嗯，
1: 嗯，他就正好他同学的妈就看见了我女儿在大声的跟他的女儿讲话。
0: 嗯，
1: 说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为什么就是不跟我一起玩，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吧。
0: 嗯，
1: 哦，就是在人家对方家长的眼里，就是人家的孩子受到了欺负。
0: 嗯，
1: 而且当时人家孩子是一言不发的。
0: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的孩子是今天才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还是你小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小的时候应该就发现了。
0: 哎，对了，
1: 哦，
0: 这孩子谁带大的？
1: 小。在幼儿园之前是他奶奶，然后等到幼儿园上幼儿园之后就一直是我自己在带。
0: 嗯，你自己每天接啊，
1: 哦，
0: 送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平常带他出去玩吗？
1: 哦，
0: 嗯，
1: 很少很少。
0: 哎，好嘞。那平常呢，
1: 哦，
0: 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同事啊朋友家的孩子在一起聚吗？
1: 聚。
0: 啊，是很少还是经常呢？
1: 你不能说是经常，但是也不是很少。
0: 在他和你身边朋友的孩子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吃饭呢聊天当中，你觉得你有问题发现没？
1: 我发现问题了。
0: 嗯，什么问题？
1: 就是比如说三个孩子一起玩，
0: 嗯，
1: 然后

0: 开始玩的都很好，
1: 嗯，
0: 然后到玩到中途的时候，可能其他两个孩子玩的项目或者什么，我的女儿不感兴趣的，
1: 嗯，
0: 她就自己在旁边了，而且会做出那种非常委屈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像受气了或者赌气的那个状态。嗯，
1: 你揍过他吗？
0: 我
1: 这么问，
0: 我揍过他，而且我对他我觉得挺严厉的。
1: 哎，对了哈，我为啥特别直截了当的问你揍过他吗？
0: 揍过。
1: 哎，这你都不是一次两次揍过他啊？
0: 对，经常性的，而且对他。
1: 哎，
0: 你其实挺苛责的，
1: 是的，
0: 要求很高。
1: 就你这个语气啊，我都能感受到你在家要一手遮天的。你要这只巴掌没遮了你家这个天，我跟你说，你们家就所有人都有问题，他们都是做错了，啊，全做错了。我这么说你不生气，但是你事实是这么做的，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你是一个比较严厉甚至严格的人。那你别忘了，这个孩子很小，他的交往能力或者他的社交能力出问题，刚才我其实都已经帮你分析完了。第一，你从小这个孩子有老人带大，然后老人对孩子的对外的交往不会太多，他也不会关注，这本身在他最幼小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点点小的问题。然后呢，你们的亲密关系又不够好。啊，你知道为什么说亲密关系不好吗？
0: 嗯，
1: 我们说这个亲密关系在三岁之前，妈妈的温度，妈妈的气味，妈妈的怀抱，明白吗？是这些东西导致了他幼儿园之前的这一大段时间对于你和孩子之间你们两个人家的亲密关系的问题，这已经先画个问号，他就有一个洞了在那里。
0: 老师，我能插一句吗？
1: 嗯，
0: 就是他幼儿园之前不完全是奶奶带的，
1: 嗯，
0: 是我白天上班，
1: 嗯，
0: 把孩子送到奶奶那里，然后我下班了之后就会把孩子接回家了。
1: 那你陪他玩吗？
0: 我不陪他玩了。
1: 对，我说的就在这儿。
0: 哦，
1: 什么是亲密关系啊？你天天在家看着我就亲密关系啊？
0: 嗯，
1: 妈妈是啥味儿的我都不知道。妈，
0: 我女儿也经常说，妈妈你从来不陪我玩。
1: 哎，妈妈是啥味儿的不知道，妈妈的温度在多少不知道，这个怀抱到底是咋回事也不那么清楚。我们所说的婴儿抚触同样适合大孩子，你对我的拥抱，肢体的接触，你对我皮肤的，幼小的孩子，幼儿园的孩子在皮肤上和妈妈之间的接触，你知道他的神奇在哪儿？你不妨去寻找一下这类的亲密关系的这个亲子关系的亲密关系的书，你去看。时间有限，我就不说了。好了，这个问题不说了，这个洞已经放在这了，你没去补。然后孩子大了，幼儿园你开始全程接管，你依然不怎么带我们出去玩。一个小孩，你的女儿现在还有点玻璃心，我告诉你哈。
0: 嗯，
1: 哎，他越大了玻璃心会越重。如果你要想把女孩养成一个玻璃心，就你这么养法啊，你接着揍他啊，你接着揍他。他都四年级十周岁了啊，十周岁已经发育出逻辑思维，他已经懂得了逻辑是咋回事了，不再是形象思维了。他在形象思维的时候你偶尔揍一揍也就那么地儿了。如果人家出现了逻辑思维，都大姑娘了你还揍人家，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揍哪儿也是个问题，你是打人胳膊踢人小腿还是打小屁股，你还是打人家的脸哦。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对女孩的影响是最大的。你们俩的关系不好，他自然就不会跟别人相处。他总想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呢总也达不到，尤其在你这儿他永远是那个弱者，他永远是那棵小草。
0: 嗯，
1: 这棵小草见不得光，都没有太阳照进来，也没有雨给他淋上，所以这棵小草越长越孤独，越长越孤独，又 越长越瘦，越长越小，最后就蔫了。当一棵小草蔫了的时候，它不是纯粹的草，是个植物哈，它是个人。他，你自己有句话说的对，叫独立的个体，你用在别人身上，你没用在你女儿身上，对吧？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有思想，那怎么办？她一看，我强压之下，我妈就对我这样，那我想跟别人交往，我也得来硬的。你就不能跟别人玩，你就必须跟我。所以她总要有一个宣泄的地方，有一个出口。她的出口就是找向了她认为跟她关系比较好，她觉得她挺好，她喜欢人家。你知道这个要延续下去，到了关键时刻，将来的婚姻观都会受极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你女儿将来会不幸福。
0: 嗯，
1: 我把未来的事也跟你描述一下。那当下该怎么办？停止你的手，停止你的动作，停止你揍孩子的所有行为。女孩大了，能打孩子不能打，你得分啥事儿。我觉得你打孩子这些事都不值得打，因为他四年级以下他能犯出多大个天大错误？他不会打爹，不会骂娘，他不会在道德上出现问题，你为什么要揍他？不过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学习习惯，也就这两方面让你揍了他。
0: 嗯，
1: 但这两方面是最不值得打人的。
0: 嗯，

0: 你要真揍孩子，他道德有问题行，对吧？对父母出言不逊打他行，对老人不尊重揍可以，这我都支持。但你说你这啥呀？人家只不过是一个习惯不好，你就揍人家？你没给人养成习惯，你揍人干啥？没事你打自己一顿，你拿自己的手掐自己大腿里子，你掐一下你自个儿，对吧？一个严厉的妈妈，我跟你说，将来你的女儿各方面玻璃心，在外小心翼翼，看别人脸色，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说句更难听的话，甚至会讨好型人格。
1: 对，
0: 哎，你就想吧，
1: 都出现了，
0: 就对了，因为你就这么干的，你要不这么干，他就都不出现这个事儿。所以这张白纸上的画是你画的，你姑娘出生是一张白纸。他现在十年了，你在这十年当中，你在这张纸上都画了什么？一切结果显现全是你画上去的。这句话说完你挺扎心，但我告诉你，干了费力不讨好的事儿。看似你想好好教育他，实则你走到了一个教育的反方向。人家受教育的人不但没接受你的教育，反倒起了逆反作用，可以这么理解。马上到青春期，女孩发育早，六年级可能就青春期前期，你这么下去，你们俩关系急剧破裂，他在家里得不到一点温暖，得不到一点爱，得不到点理解，他第一件事到了初中，他干啥去？你猜他干啥去？他一定找个理解他的人，能天天听他叨叨叨唠嗑的人，能理解他的人，谁？早恋第一个出现就在你家的这个孩子身上。
1: 嗯嗯，
0: 哎，如果你都不考虑这些问题，你说哎呀小志，你说那玩意儿不对，那我不寻思，我现在该揍揍，那你就揍，揍完你看看初中，那这咱俩还会打电话，你可以随时找我。所以众多年走过来的案例经验和教训，现在收手，以尊重理解接纳包容，然后再有一定原则之下去教育他，你们俩恢复亲子关系，他有什么都跟你说，你慢慢的带着他去学会正常的人际交往。我觉得以你刘女士这样的人的性格，你肯定会交往，你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太少，所以你教会他，带领他如何正确去交往。我还有20秒进广告了，所以呢咱俩今天聊不完，咱俩明天可以聊，你明天下午3点准时打电话行不？
1: 好的好的
0: 啊，明天咱俩接着聊，我给你更多的方法行不？
1: 嗯嗯，
0: 你今天先按我说这个把手收起来，你今天晚上回家跟你姑娘促膝长谈，对你之前没事就揍她的这些事情先道个歉，好吧？告诉她以后妈妈出手再也不会打你，好吧？
1: 好，
0: 你今天晚上把这事做完之后，明天3点咱们准时来聊啊。孩子要方便，孩子电话旁，我跟孩子我们一起聊。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好了，继续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了，0到18周岁宝贝们的身体健康。儿保专家继续空中问诊，热线电话全部开通，0431-88-15411-88-15432-88-15433，婴幼儿喂养，小孩发育，感冒发烧，遇到所有问题打电话吧。那接下来呢，有两款爆款产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姿时燕窝的鲜炖梨李香，网红们都带过一箱8碗，129块。今天149，带走2大箱，149块钱2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特别的美味，149，16碗啊！这个直播价平常。

0: 都是129一箱八碗，今天我们升级了149两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纯正的即食燕窝鲜炖梨，特别的划算。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是149块钱16碗的燕窝炖梨，燕窝炖梨，朋友们想这个滋补的食品啊，纯正无添加，手提的礼箱包装，精美大气，开开就是特别方便，送给长辈什么的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发送俩字给力。那接下来呢，有卡路驰的洞洞鞋，这个卡路驰这个品牌就不用说了吧，它的线下专柜或者是网上官网，随随便便一双卡路驰的洞洞鞋500多块，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你想象不到的价格哈，是奥莱的线上奥莱节，奥莱仓给你直接发货到你家，只要169块钱。169拿走卡路驰的洞洞鞋，这里边有什么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贝牙款，啥款式都有颜色特别多，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一包鞋花，随便穿搭对吧，潮鞋啊，大家直接购买，官网500多块钱，线下门店更是500起的价格哈。像一些明星款呢，增高的泡芙款呢，轻轻松七八百八九百块钱，所以我今天169元拿走卡路驰洞洞鞋啊，大家抢购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抢购。好啦，接下来我们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吧，啥也没有健康大，是不是？健康永远第一位的。我们见儿保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院儿科的王吉教授继续空中问诊。0到18周岁孩子的小儿发育、婴儿喂养、感冒发烧，只要和健康相关，现在打电话。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0431-858-1541-1542和5433。王医生好。王医生您好。
1: 你好小志，你好。
0: 王医生辛苦。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到了这个时候呢，就特别愿意关注一件事。我今天呢在外面出去的时候也是啊，一个小不点，大概也就4-5岁啊，路过一个超市门口，正在宣传用大喇叭录好的叫绿豆冰沙。这天呢确实热啊，小孩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然后就想为啥呢，家长说走啊不走。走呀不走，小孩说我要吃绿豆冰沙，老师说不能吃，小孩说不行我就要吃，孩子不走，家长拽也拽不走啊，就这个过程你就让他想象到，到了这个季节，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大概30多度，所以说这样的天气小孩们喜欢吃冰的冰激凌冷饮，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就觉得那玩意儿太凉快了，太酸爽了，就特别舒服，有多少家长控制不了的，我跟你说孩子越大越控制不了，你像我现在孩子这么大，我现在都无法控制，人家想喝就喝了，我真的管不了了，那人小时候还确实听话难管，所以王医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从医生的角度一定要给家长提醒，管不住也得管，硬管也得管，真的不能吃太多的冷饮，是不是？
1: 嗯，对，其实好多病都是因为吃这些冷饮引起的。尤其前两天那个我们那诺如多啊，轮状多，那都是吃冷饮，就是尤其冰糕，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或上街买的一些东西吃上了，就是上吐下泻的。好多都是因为这个来的。再一个还有一些孩子是过敏体质。那个添加剂多，还有糖精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引起过敏的一些主要原因。
0: 所以是小孩，如果你这个时候我们说要稍微严格一点，因为毕竟还小，身体正在生长发育，这个脾胃都比较弱一点，是吧？所以还是要管一管吧，毕竟小能管，你像整的大的你就根本管不了，像我们家那大的今天中午吃饭就说不行太热了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一个外面的这个水，然后买这个水呢说太热了我受不了了，我要了一个从冰箱里拿出来。我说你先别吃先别喝太凉了，没事我搁手捂一捂，你说就这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么大了你说你硬管还真管不了，所以有时候也确实小孩子我们在能管的时候管一管吧，各位家长啊，就今天看到这么一幕，跟朋友们也来这个分享一下，也让王医生给大家建议建议，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你要听话，你不听谁的话都行，你得听听医生的话，医生的话是很专业的，是对孩子有用的。我们看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问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孩子今年9岁半，男孩这两天拉肚子啊。

0: 啊，拉肚子，但不严重，没去医院，在家服用了，这是啥药？我看一下写的名儿，叫做啥呀？蒙脱石散。嗯，
1: 蒙脱石啊，对，
0: 嗯、
1: 蒙脱石散。
0: 服用了蒙脱石散，不怎么拉肚了，但是没有食欲，不想吃饭。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给孩子看看吗？
1: 他基本是快好了。
0: 嗯啊、哦，基本快好了。
1: 嗯、就对啊、
0: 嗯，
1: 就像我们前两天说那个诺如和轮状。
0: 嗯。
1: 啊，因为这种病毒，这两个病毒它都是自限性的，就是到天就好了，两三天、三四天，啊，它基本都好了。
0: 嗯。所以呢，这位家长、
1: 嗯、
0: 一般这个脾胃生病的小孩，一般刚好的时候都不爱吃饭吧？应该没问题。
1: 对。
0: 嗯、
1: 他因为伤了脾胃了嘛。
0: 嗯嗯。
1: 伤了胃肠子，然后这个胃气可能伤着了，
0: 嗯，
1: 所以他得缓两天，
0: 嗯，
1: 这两天呢就得清淡的喝点米粥米汤，
0: 嗯，
1: 啊，吃点菜叶完事儿了啊，然后尽量就别吃这些大鱼大肉啊，
0: 嗯，
1: 这个油腻的，嗯，都要停一停，嗯，
0: 所以这位家长，对这位家长你就不用着急，如果他持续不恢复食欲，那你就可以带他去调理点中药，这是可以的吧？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啊，他是状态特别差，
0: 嗯，
1: 然后得去上医院看看，因为查心肌酶，因为这些肠道病毒非常容易侵犯心脏，
0: 嗯，
1: 啊、引起心肌炎什么的，就是心肌损害、心肌炎，
0: 嗯，
1: 啊，心脏受损以后，那孩子没有状态啊，
0: 嗯，
1: 状态差，然后那个没有劲儿、乏力啊，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0: 嗯、
1: 然后食欲下降。这都有可能是心肌炎的表现。
0: 嗯，
1: 那就他要持续状态不好，那也真得上医院看看啊。
0: 嗯，
1: 查个空腹，查个血、啊。
0: 这位朋友还问说，心肌炎，请问医生查哪些项能查心肌炎？
1: 嗯、查很多呢。
0: 嗯，
1: 像好多好多，这个
0: 嗯，
1: 得到医院让医生看完以后，
0: 嗯，
1: 再做决定查不查。啊、
0: 嗯，
1: 看状态啥样啊？
0: 嗯，嗯
1: 听一听那个心音，
0: 嗯，
1: 是否低顿呢、啊嗯？到时候把心电图什么都做一做。
0: 嗯嗯
1: 啊，那得查很多，那种好多东西，他因为查像心肌抗体啊、病毒抗体，
0: 嗯，
1: 好多好多东西，他都得查、
0: 嗯，
1: 不单纯是心肌酶，心肌酶只是一个，它可能是必要的指标，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去确诊的。他要查好多东西，嗯嗯。
0: 嗯，他又发一条信息，他说：“那我是需要跟医生说，
1: 嗯、
0: 让他给孩子查心肌炎方面的问题吗？”
1: 啊、你让大夫看就行、
0: 嗯，
1: 你去了让大夫看就行、
0: 嗯。
1: 这个你不用说，他都、
0: 嗯、
1: 都知道。
0: 嗯
1: 嗯，那状态持续不好，那都能看出来。
0: 嗯嗯
1: 嗯，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能明白。
0: 嗯，
1: 是吧？你这而且尤其这个腹泻之后。这种肠道病毒侵犯心脏的几率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住院的那些孩子哈，
0: 嗯，
1: 基本都要查这心肌酶，
0: 嗯，
1: 啊，心电图、肌酐蛋白这些常规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如果有问题了以后，我们继续查，像动态心电之类的这些，
0: 嗯，
1: 心彩呀、啊，嗯，
0: 这也是为了排除别孩子真的感染了心肌炎这类的疾病、啊，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有时候也就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排除，毕竟孩子还小，你像你这个才9岁左右，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嗯，他表达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到位啊，确实。所以呢，也提醒这位朋友啊，家里有小孩的，咱也别忽视他。这大人要是拉肚子时间长了都受不了呢，是吧？何况小孩了。
1: 对啊。
0: 嗯
1: 嗯
0: 嗯，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还有问题要咨询，你就打电话吧。你这一条一条的，咱也说不太清楚。你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或者是8581-5433。然后我们的儿保专家王教授空中问诊啊，你有任何问题随时关注就可以。还有位朋友向我们来问，大家现在都喜欢在网络当中留言哈。这位朋友问，孩子13岁，最近鼻炎发作了。这外边的杨树毛，他说外边的飞漫天飞的这些毛毛，
1: 柳絮杨
0: 啊，他说孩子咔咔打喷嚏呀、啊，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两天我们出诊也是这类的患者特别多，
0: 嗯嗯
1: 嗯，基本都是这个柳絮杨絮，
0: 嗯，
1: 前两天四月初的时候，
0: 嗯，
1: 咱那时候什么杏花桃花哈、啊，
0: 嗯。

0: 那么樱花开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是花粉好多啊。
1: 对，
0: 它有一些有一部分人是树叶，
1: 嗯，
0: 和草过敏、
1: 嗯，
0: 然后那现在就是柳絮和杨絮特别多、
1: 嗯。对，现在外边毛毛也特别多啊！你就别说啥、
0: 啊，
1: 就我这个气管不好的人，我都咔咔咳嗽。
0: 对对对
1: 就一顿咳嗽，就过敏咳嗽。那天我就想起王医生那句话，我给我自己诊断，我说我可别叫什么变异性的这个导致的这个咳嗽啊。
0: 对对对，
1: 我现在都
0: 咳嗽变异性哮喘，
1: 我已经2个多月了、王医生，我现在还没好。
0: 哦，
1: 我中间也吃了中药了，我还是没好。我就现在上节目我都顶着气儿，要不然我就夸夸一顿咳嗽。那我们进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聊，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打电话过来就好。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1: 好了，继续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0到18周岁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婴儿喂养、小儿发育、感冒发烧所有的问题，儿保专家空中问诊，长春中药大学附属院儿科的王永吉教授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我刚才说咳嗽，就有朋友问，他说我家孩子也像你说的，也咳嗽好久了，所以你看这真没办法。我这两天就想，我自己给我自己都说了，我说我这一定是气管高度的敏感导致的。我现在风
0: 高反应，
1: 对气味、温度
0: 高反应，
1: 哎，温度低了不行，高了不行，
0: 啊、
1: 有风不行，
0: 冷热交替，
1: 我感觉我要真空。
0: 是。
1: 哎呀，中药也吃了，依然不好，我都快放弃治疗了。
0: 那不能，能治好。
1: 哎呀，哪天我去找王医生开药去，我当回未成年。哎，我咳嗽都不行了，我就这一上节目我都一个小时我根本停不下来，这15分钟一段我都停不下来，我中间要放音乐、然后实在不行了我放歌咳嗽一会儿，哎呀我这俩子太难受了。就是咽炎，就是今年犯了特别严重的咽炎， 我就是因为咽炎比较严重，犯完咽炎之后，然后觉得自己吃点中药调一调就好了，结果没好，然后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咳嗽，
0: 嗯，
1: 包括外面的雾霾，嗯，就真的就高敏了，我自己给自己看了一遍，太遭罪了。刚才这位朋友问，他说：“主持人，刚才听你说咳嗽俩月没好，他说我家孩子六岁，前两天刚感冒好。”然后就一直咳嗽，咳嗽了有快20天，然后药也吃了，他就像你说的，在外边不定时的咳嗽，但是晚上睡觉不咳嗽。
0: 对，他是他的特点，这个过敏性咳嗽就叫咳嗽变异哮喘嘛。
1: 嗯，
0: 他的特点就是早晚明显。
1: 嗯，
0: 运动以后，遇冷空气，
1: 嗯，
0: 吃点咸的甜的，
1: 嗯，
0: 闻的气味不对了。
1: 对。
0: 啊，这些都可能引起他的咳嗽。
1: 嗯，
0: 啊，有的人一激动他也咳嗽。嗯，啊，要是这种咳嗽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应该确诊是得4周，咳嗽4周以上，啊，确诊，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做那个肺功能。
1: 嗯嗯。
0: 他6岁了，他能做肺功能和一氧化氮，
1: 嗯，
0: 啊，就吹气那种啊。
1: 嗯嗯。
0: 你做这个确诊。
1: 嗯。我一算，我4周都过完了。
0: 对呀，
1: 太难受了。
0: 你给你做肺功能，做肺功能和一氧化氮。
1: 嗯，刚才这位朋友啊，你别像我似的，你的孩子毕竟还小，我这是个成年人，我能时刻感知到我自己的状态，我会适时调整。然后你这个孩子比较小，我建议你还是第一时间去看医生，好吧？啊，这个毕竟都咳嗽20天了啊，就一直持续不好，你不要让你的小孩持续咳嗽那么久，毕竟是个小孩子，本身支气管还就比较弱，
0: 容易演化成哮喘。
1: 嗯，对，哎，小孩特别容易，成人也容易嘛。成年人能好点，
0: 成人也容易，但是成人要时间长一些可以。
1: 嗯，
0: 但孩子不一样，孩子快。
1: 嗯
0: 啊，稍一不注意他就喘上了。
1: 对，所以这位家长啊，既然你听了我说这个内容，你就赶紧带孩子去医生那里去，赶紧调整一下，比如说吃中药啊，或者什么办法呀，就是别让孩子持续性的这种咳嗽方式啊。您说这个什么事都叫什么老人讲话，就趁轻看病啊，这玩意儿不能拖，这不能拖啊。我也没说拖，我也一直在看，但是呢，就是这个工作原因导致了一直在说话，这嗓子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得到休息，它不像聊天。这个上节目呢要有节目的状态原状态，所以呢他就相对来讲特别费我的气管，然后一说了就一会儿就要不行了，就痒痒，就是哎嗓子眼痒痒不得了，就要咳嗽啊。所以你的小孩也是这种状态，赶紧去看。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位微信网友问的问题是，男孩啊，11岁，想问一下，孩子有鼻炎已经2年了，现在也很严重，刚才听你们说鼻炎的事儿，吃中药可以吗？吃中药能治愈吗？
0: 嗯，
1: 啊，问了2个问题。
0: 啊，嗯，这个吃中药是首选，我觉得。
1: 嗯，
0: 因为现在，现代医学呢，就是一些什么白山烯啊、受体啊、那个组织剂这些东西啊，但它的局限性就是肯定有副作用，而且不是效果那么好。
1: 嗯。
0: 嗯，我觉得还是中药对于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像鼻炎，刚才我们说那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哮喘，这些都是非常效果非常疗效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个2月3月，好多孩子都好了。
1: 嗯，
0: 再一个，我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1: 嗯，
0: 就是你没到这个季节之前就开始吃药。
1: 嗯，
0: 一般春一茬秋一茬嘛，是吧？
1: 嗯，对。
0: 那么秋天饭是8月立秋8月7、8号，
1: 嗯，
0: 立秋的时候，那你就在7月下旬你就开始吃上，是不是叫未雨绸缪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提前就吃上，调一调，他到那个时间不犯，
1: 嗯，
0: 几个春天不犯，
1: 嗯，
0: 哎，你就可能就好了，
1: 哎，
0: 就痊愈了。
1: 但是很多的家
0: 孩子都能好，
1: 但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治鼻炎这方面呢不坚持，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确实吃药中药还是苦，
1: 嗯，
0: 一个是饮用的时候可能配合度，像有些孩子配合度差一些，
1: 对，配合不好。
0: 但是对呀，啊，但是11岁了的话，
1: 嗯，
0: 一般大孩子都好说，
1: 对，商量呗，
0: 嗯，
1: 要想不遭罪不痛苦就商量，
0: 对，他也能吃进去，
1: 嗯，
0: 那就是小一点的，就是五六岁的，你摁不住的那种，他要不吃的，
1: 嗯，
0: 挺难的。
1: 对，
0: 嗯、
1: 那是真费劲啊！有我见过小孩费劲，我大侄女、
0: 嗯、
1: 那是要真费劲。哦呦，那简直了！就别说中药了啊，就正常的药，除了那个。

0: 个
1: 对，那
0: 这什
1: 总
0: 么那
1: 有。
0: 个大草莓啊，就是那个头孢类的一个大草莓能吃，剩下
1: 啊，那
0: 啥药都吃不进去。哦呦，
1: 是不是？
0: 那真是太痛苦了。我记得我大侄儿小的时候来东北，他第一次回东北是2岁的时候。我大侄儿回来的时候，回东北没待2天，不适应温度，就上王医生那儿报到的。我记得特别清晰。他吃药特别的痛苦，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用了各种办法，我就硬喂了一次。之后我大侄儿现在吃中药都跟玩儿似的。一点都不费劲，但是轮
1: 是不
0: 到
1: 是？
0: 我大侄女这儿，咋的都不好使，我的办法失灵了，在她身上，就真没给整进去吃药的事儿，可费劲了。有的小孩确实会存在哈，这位朋友问说，那王医生出诊时间什么时候？我想带孩子去看看，可以呀、啊，刚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王医生出诊时间也告诉一下这位朋友。
1: 下周还是周一和周三的下午在丰益西街总院，其余时间是在深圳街分院出诊。
0: 好的，谢谢王医生，辛苦了，和王医生也说声再见，感谢对节目的支持。我们的老朋友，我周一到周五节目的老朋友啊，给我发微信了。那小志，你这周一到周五成人教育，周六周日未成年人教育啊？哎，你这一段留言，我是受宠若惊啊！同时，我还从来没这么想过呢啊！你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这周一到周七我都不消停，是不是？感谢余生只看老头乐的老朋友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跟大家来关注两款爆款产品吧。卡路驰的洞洞鞋哈，卡路驰的洞洞鞋线下专柜官网500块钱起的一双洞洞鞋，很贵。他家洞洞鞋真的品质很好，但就是贵，没别的。500多块钱，我说都是基础款哈、啊。你要是那些像什么这个明星款呐、啊、云朵款、泡芙款、热门款哈、啊，那6、700、8、900起的都有，平平常常。我们今天卡路驰洞洞鞋，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超多款式，奥莱仓给你直接发货到家，奥莱直供，价格是169块，你完全想象不到，对不对，朋友们？169块钱卡路驰洞洞鞋，你就拿回家了哈。你发送俩字儿“给力”就行，发送“给力”，支付169块钱，你抢购卡路驰家的洞洞鞋，明星同款，超多颜色啊、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你现在下单，送你一包鞋花，那鞋花随意搭配的，你随便换，根据你穿搭不同，你随意更换。卡路驰洞洞鞋169块，奥莱仓发货到你家。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给力就可以了，每双啊、也就是每款100双吧，所以大家抢购哈。还有姿势牌的，姿势家的燕窝鲜炖鲤，鲜炖鲤啊，鲜炖鲤这个大鲤箱，网红都带过吧，一箱8个碗，8碗129块。我们今天夏日专享福利，149块钱带走2大箱，1492大箱16碗的燕窝炖鲤，开盖即食，美味超方便哈。这149块钱2箱16碗的燕窝炖鲤，纯正无添加滋补食品，手提的礼箱包装，你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你现在就送人，长辈亲戚朋友啥都行。平常直播价129，一箱8碗，今天就是149，2大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简直是不要划，太划算哈。纯正的即食燕窝鲜炖梨，149，16碗2大箱，送人就好了。你就发送俩字儿吧，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 1038，大家直接关注就行。卡路驰洞洞鞋支付169，抢购直接发送俩字儿，给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2: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春耕期间，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输组织，强化安全监管，提升服务质效，累计发送春耕运输服务保障车辆1280台次。

安全运送农民2.43万人次。据悉，为切实做好春耕期间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针对群众出行需求、春耕生产需要，提前布置，明确责任，周密安排，省运管局细化落实，派出督导组深入一线，指导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结合春耕生产实际，联合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建立协调机制，精准摸排农民出行需求，通过预约响应、开通春耕班线、延伸公交线路等方式，全力保障春耕出行每一公里。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督促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对农民集中出行路段、客运场站及老旧客车开展排查，严厉打击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行为，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各地结合实际，推出务实有效的服务举措。德惠市采取常规公交兜底加定制客运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累计投入车辆364台次，运送务农人员4756人次，实现零事故。榆树市设立2个春耕生产保障中队，执法人员130余人次，执法车辆40余台次，深入村屯为农机具粘贴反光条，并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柳河县开通春耕临时班线20条，投入春耕班车692班次，运送农民1.6万余人次，实现全县15个乡镇、219个行政村全覆盖。前郭县专门储备63台专项保障车辆，提供免费接驳服务，累计运送务农群众700余人次。同时严查违规载人、超限超载行为，确保道路运输安全有序。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临沂工区 SMA-13 沥青上面层试验段顺利摊铺完成，标志着该项目进入精装冲刺阶段，为项目后续大面积沥青上面层标准化、规范化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为保障试验段施工高标准展开，项目部提前统筹谋划，优化资源配置，从原材料配比、混合料拌合、运输保温到现场摊铺碾压，严格遵循工艺标准化、参数精细化、过程可追溯原则，技术人员全过程监测各项指标，实时采集施工参数，系统完善工艺细节，确保试验段施工全过程规范化推进。在核心工艺控制方面，项目部重点把控三个关键指标，一是温度控制，确保沥青混合料从出厂、运输到摊铺、碾压各环节温度符合规范要求，保障压实效果与层面连结；二是厚度与平整度控制，采用高精度摊铺设备与自动找平系统，配合实时测量，确保设计厚度与路面纵向、横向平整度达标；三是压实度控制，严格按照初压、负压、中压的工艺步骤，科学组织压路机械，确保路面达到规定的密实度，形成平整、坚实、耐久的行车表面。临沂工区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试验段成功摊铺为契机，通过示范引路、样板先行的方式，有效带动全线路面工程建设品质，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节点目标，全力推动项目整体建设部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截至5月20日，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有序推进，10000余名管理者、建设者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年初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从三方面加快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是抢先抓早推动开复工，统筹年底建设安排，推动项目早开快建。二是锚定目标，促投资保通车，制定交通重大项目包保工作方案，明确包保责任，深入项目一线开展检查督导工作。三是强化督导，跑出建设加速度，组织参建单位正排工序、倒排工期，全力以赴提升建设产能，全面提升建设质量安全水平。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公路和品质工程建设。二是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平安工地建设，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三是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汛应急管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风险防范。此外，省厅统筹推进国道334文旅大通道规划建设工作，借鉴331国道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经验，先后与沿线5个市州、13个县市区进行深度对接，逐段优化建设方案。截至目前，敦化市大浦柴河至黄泥岭段路面改造工程已开工建设，双阳区磐石市、桦甸市、安图县、合龙市、龙井市路面提质工程已开展施工招标，旅游化提升改造已开展施工图设计，相关工程将陆续实施。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立足向北，开放前沿，畅通跨境物流通道。我省持续深耕 TIR 中欧公路直达运输业务，不断织密跨境运输网络，拓宽对外开放通道，全力构建高效便捷、连通亚欧的国际物流新格局，以实干担当吉林对外开放新名片。截至目前，我省已培训22户 TIR 持证人企业，2026年1至4月，全省 TIR 进出境业务累计达344趟次，持续领跑全国。依托成熟的 TIR 运输体系，以吉林为启动地的中欧公路直达运输线路，已覆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亚欧多国，助力红旗轿车、高端机械设备、服装百货等一批集车集货扬帆出海，畅销亚欧，有效赋能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在做强自身开放优势的同时，吉林主动服务全国对外开放大局，面向国内企业输出成熟经验与专业服务，提供 TIR 业务运营指导、海关申报办理、回程货源匹配等全链条技术支撑。目前已协助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等20余家省内外企业落地开展 TIR 运输业务，组织完成回程配货400余趟次，有效破解跨境运输回程空载难题，为全国企业开展中欧公路直达运输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吉林方案。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持续深耕 TIR 国际运输领域，不断优化运输服务体系，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持续放大向北开放区域优势，以更畅通的物流通道、更优质的开放服务、更务实的合作举措，持续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彰显吉林作为，贡献吉林力量。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地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

0: 好了，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啊。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在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1: 嗯，对，啊，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儿啊，也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啊，长春市中院。
0: 今年的事儿。
1: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0: 今年发布的案例。
1: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0: 真人真事。
1: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0，20年到21，21到22啊，这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0: 啊。对呀，
1: 对，这事儿你看，这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0: 啊，
1: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0: 啊。哎呀，那这个
1: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0: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1: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啊。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0: 劳务关系。
1: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0: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0: 是劳动关系。
1: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0: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1: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1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0: 啊。
1: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0: 你再去干活，
1: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0: 这是劳务关系，
1: 是劳务关系
0: 啊。
1: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0: 对
1: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0: 啊。
1: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0: 因
1: 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0: 对，他还就是
1: 两个条件，
0: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1: 对，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0: 劳动者，
1: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0: 啊。
1: 那所以王某呢，

0: 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
1: 嗯，
0: 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啊，
0: 因为它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
1: 嗯，
0: 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啊，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与其解决社保问题。哎，换句话说，
1: 啊，
0: 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1: 都有，
0: 非常的关键，
1: 啊，
0: 非常的关键了。啊，你看这微信叫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
1: 嗯，
0: 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
1: 啊，
0: 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它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它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
1: 嗯，
0: 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
1: 啊，
0: 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
1: 啊，
0: 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
1: 嗯，
0: 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啊，原告，
1: 原告，
0: 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1: 嗯，
0: 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啊，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
1: 嗯，
0: 虽然说您超龄了啊，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意。
1: 嗯，
0: 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
1: 啊，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
1: 啊？
0: 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啊，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0: 对，
1: 存在其一，就是，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嗯啊，都要有。
0: 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
1: 啊，
0: 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
1: 啊，
0: 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
1: 啊，
0: 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
1: 嗯。
0: 啊，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
1: 啊，
0: 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啊，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啊，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
1: 嗯，
0: 啊，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
1: 啊，
0: 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哦，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
1: 嗯，
0: 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
1: 嗯，啊，
0: 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
1: 嗯，
0: 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啊，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啊，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啊，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啊，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啊，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
1: 嗯，对，
0: 啊，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啊，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吗？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
1: 嗯，
0: 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一款就有这样的规定，
1: 嗯，
0: 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嗯，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
1: 嗯，
0: 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 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啊，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对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
1: 嗯，
0: 就是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之间，
1: 嗯，
0: 啊，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啊，其实也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嗯，尊重加关怀，
0: 对，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0: 对、
1: 啊、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0: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会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不、
1: 嗯、
0: 也不会就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1: 嗯，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
0: 嗯，
1: 人身存储性和财产经济存储性，也叫财产存储性。
0: 对，
1: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
0: 嗯、
1: 啊，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
0: 嗯、
1: 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存储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啊，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
0: 嗯，
1: 啊，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
0: 嗯，
1: 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0: 对呀、
1: 啊，啊，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
0: 嗯，
1: 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0: 嗯，
1: 就是劳动者。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1: 法律直通车，
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去发车啊！我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了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1: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
0: 嗯、
1: 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
0: 嗯、
1: 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
0: 嗯、
1: 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0: 嗯
1: 啊，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0: 啊？
1: 啊，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0: 嗯
1: 啊，男的就60。
0: 对，
1: 女的呢就55或者50，
0: 嗯
1: 啊，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
0: 嗯，
1: 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0: 嗯
1: 啊，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啊，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
0: 啊，
1: 啊，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啊，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啊，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啊，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0: 啊，哎呀，
1: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也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0: 嗯
1: 啊，
0: 算法。

0: 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
1: 嗯、
0: 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啊，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
1: 嗯、
0: 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0: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
1: 嗯，
0: 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啊，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
1: 嗯
0: 啊，或者市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哦、
0: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0: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0: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市地养老保险，
1: 嗯，
0: 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这
0: 钱真的不多、
1: 啊、对，但是也算是嘛，
0: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
1: 啊、
0: 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 那就
0: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他就是劳务关系、
1: 啊，对，还是得多了解一
0: 下。所以这里面、
1: 啊、
0: 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
1: 嗯，
0: 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
0: 嗯、
1: 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
0: 嗯，
1: 但是实践当中、
0: 嗯、
1: 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
0: 嗯，
1: 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0: 嗯，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
1: 啊，嗯，
0: 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0: A 对、
1: 嗯，
0: 就写的叫劳务合同，
1: 嗯
0: 啊，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0: 啊，写劳务合同之后呢，这里面到底说你就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
1: 嗯，
0: 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1: 嗯
0: 啊，它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1: 啊。
0: 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
1: 嗯、
0: 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它到底对
1: 对
0: 它到底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性进行分析
1: 啊。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吴的
0: 朋友，
1: 他说、
0: 嗯、
1: 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
0: 嗯、
1: 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
0: 除了、
1: 嗯、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
1: 嗯，
0: 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
1: 过不过时效，
0: 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
1: 嗯嗯
0: 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咱们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和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那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
1: 嗯、
0: 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
1: 嗯、
0: 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的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了，
0: 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的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啊，
0: 那这个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十二个月月底、
1: 嗯、
0: 这十一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是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

0: 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就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基本就胜诉权没有了，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那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了。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9: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4: 那么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你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15: 还说这
14: 个
15: 物的事儿，
14: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15: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14: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15: 嗯、
14: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5: 嗯，
14: 但是其实不是，
15: 一般的仲裁时效嘛，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14: 啊、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15: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
14: 嗯、
15: 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
14: 嗯，
15: 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4: 是入职之后的，
15: 对，入职之后的
14: 一个
15: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14: 啊，
15: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14: 啊，
15: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10个月才签。
14: 嗯
15: 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2个月到第9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14: 啊。
15: 那这第2个月到第9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9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14: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一
15: 年，对，往后推一年，
14: 嗯，
15: 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
14: 嗯，
15: 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14: 啊。
15: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 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
14: 嗯
15: 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
14: 嗯，
15: 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
14: 嗯，
15: 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14: 啊。
15: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14: 啊，
15: 对吧？因为你不是工资
14: 啊，
15: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16: 惩罚吗？
15: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14: 啊，这么算。
15: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吴应该了解了
14: 啊，
15: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
14: 嗯
15: 啊，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啊，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14: 对，
15: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
14: 那
15: 您就打电话，
14: 直接打热线电话，
15: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14: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5: 嗯，
14: 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15: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对啊，哎，对，我回头再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误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14: 不高，
15: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14: 可以试试，
15: 对，万一中了呢？
14: 对呀，
15: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14: 对，
15: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14: 对，都是
15: 写上
14: 啊，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儿往广了写，
15: 对
14: 对
15: 对
14: 对
15: 对，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14: 对呀，
15: 啊，可能会有
14: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对不对？
15: 对对对对对，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14: 对，
15: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14: 啊，
15: 很专业的
14: 劳动者专业，
15: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二那个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二倍工资的
14: 啊，
15: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14: 啊。然后呢，
15: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14: 啊，
15: 就理由比如
14: 故意的，
15: 哎，我肚子疼
14: 啊，
15: 举个例子说
14: 啊，
15: 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回家待2天
14: 了，
15: 回来我给你签
14: 啊，
15: 我正好请一天假，
14: 然后
15: 这个我这请一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家里有点事儿，
14: 这算是
15: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14: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15: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限内，人
14: 到点了，
15: 直接到点来收工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14: 啊，拿这
15: 确实有这么干的，
14: 拿这当产业干，
15: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14: 啊。
15: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单位的原因啊，是劳动者原因，
14: 你自己不签的，
15: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二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14: 不能支持。
15: 对，
14: 你看，
15: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那么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14: 对呀，你。
15: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14: 嗯。
15: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14: 那
15: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14: 肯定是不
15: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14: 不可抗力因素，
15: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14: 对呀，
15: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14: 啊。
15: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14: 对，你不签，
15: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14: 你不来，
15: 你不来。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14: 嗯，
15: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给你发邮件、
14: QQ，
15: 给你打电话
14: 啊，
15: 给你发 QQ。
14: 嗯，
15: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14: 嗯，
15: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
14: 嗯，
15: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14: 啊，
15: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白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14: 对
15: 不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14: 啊，
15: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 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嘛，
14: 啊，
15: 咱俩都好说，先这么立吧。
14: 对，
15: 行，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14: 嗯，
15: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
14: 啊，
15: 老总说你再等等，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钱
14: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15: 对对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14: 对，
15: 嗯。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14: 但是
15: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14: 嗯，
15: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14: 啊，
15: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的合同嘛。
14: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15: 对对对，
14: 啊，
15: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啊，
14: 嗯。
15: 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14: 嗯，
15: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14: 啊，
15: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
14: 嗯，
15: 像刚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
14: 啊，嗯，
15: 这个邮箱，
14: 嗯，
15: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14: 那就是因为，
15: 啊，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
14: 嗯，
15: 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
14: 嗯，
15: 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
14: 嗯，
15: 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14: 辞退呗。
15: 对，我就给你辞了，
14: 啊，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15: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14: 啊。
15: 可以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
14: 嗯，
15: 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嗯，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14: 就俩月工资，
15: 对，
14: 啊，
15: 能赔多少钱
14: 啊？
15: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14: 那肯定是
15: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14: 对，没别啥。
15: 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14: 没别啥。
15: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凡事之心不可无。
14: 对，
15: 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
14: 嗯，
15: 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天的时候，
14: 抓紧
15: 就直接让他拜拜
14: 啊，
15: 嗯，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14: 了。对，嗯，所以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15: 还是说
14: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15: 证据，我们留
14: 啊，嗯，
15: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嗯，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14: 嗯，
15: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14: 规定，
15: 一个规定，
14: 嗯。
15: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儿了
14: 啊，
15: 嗯。对，
14: 对，
15: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14: 啊，
15: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14: 对，
15: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儿，就是啥呢，
14: 嗯？
15: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14: 嗯，
15: 留存证据，
14: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15: 算好时效之后，该诉他就诉他。
14: 对，
15: 那不惯着他
14: 啊，
15: 真不惯着他。
14: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故意的。
15: 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惯着你了，
14: 啊，
15: 我当然诉讼你了。
14: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15: 对对对，
14: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对，
15: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14: 嗯，
15: 确实
14: 有
15: 这种例子。
14: 就是
15: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冤枉，你一点儿都不冤枉，
14: 嗯，
15: 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14: 嗯，
15: 啊，他呢就比以 A 为例吧，
14: 嗯，
15: 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14: 嗯，
15: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14: 啊，
15: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14: 嗯，
15: 啊，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14: 嗯嗯，
15: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14: 嗯，
15: A 就真的不干了，
14: 嗯，
15: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4: 啊，
15: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4: 啊。
15: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14: 嗯嗯
15: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14: 嗯，
15: 没签合同。
14: 哎呦呵，
15: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啊，这个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
14: 嗯，
15: 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确实有一定的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14: 啊。
15: 违法解除，没签劳动合同，
14: 哎呦我天，
15: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14: 啊，
15: 妥了，
14: 哎呀，这一下，
15: 啊，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十来万，
14: 哎呦我天，
15: 真的赔了十来万。
14: 这个
15: 我说那这事儿你用人单位改不改？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14: 啊，有问题啊，
15: 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14: 是啊，
15: 你不能说拿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14: 对
15: 啊，对，没留存这方面
14: 都得有证据，
15: 对，
14: 啊，
15: 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4: 对，嗯，所以说。不管
16: 五安康小罐茶，
17: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7: 详询0431-58-458。
1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
21: 欧亚万

0: 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6: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7: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6: 啊。
7: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6: 啊，
7: 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是怎么发的，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工资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6: 啊。批量代发，
7: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做行批量代发公司，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公司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6: 啊。
7: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6: 啊，
7: 是不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6: 或者
7: 说给我办社保的一些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一个依据。
6: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对不对？
7: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6: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7: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6: 打卡呀、签到啊、
7: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6: 对
7: 这些记录。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6: 因为日记本的话，
7: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6: 对
7: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6: 最主要
7: 对证明力
6: 还
7: 是完全不够，
6: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7: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调查他具体的记录，
6: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

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吧，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波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两款好物啊，第一个是咱们的姿势燕窝鲜炖梨。哎，夏天到了，我们都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燕窝的鲜炖梨，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只要再加20块，149就能够带走2箱啊。149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就可以抢购了。对于女生来说呀，这燕窝呢绝对是离不开的啊，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在古代呢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啊，要是有这个皮肤干巴巴没气色的状态，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深层滋养。而且我们这款燕窝里面呢还添加了玉木耳，哎，玉木耳啊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润肠润胃啊，这个缓解干燥不适。
1: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
0: 搭配燕窝与炖梨呢，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啊，比普通炖梨更加的养人。
1: 你是遥远的，
0: 只需加20块啊，在原有129块钱的价格上再加20块，149，到手2箱16碗，简直不要太划算。现在可以趁着商城活动的机会，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第二款好物呢是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洞洞鞋。哎，夏天闷热的时候啊，恨不得大家都穿拖鞋出门哈、啊。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得照顾点形象，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啊，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这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啊，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鞋，哎，直接让你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最主要的是这个价格啊，在这个线下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得500多块钱。今天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各种颜色都有啊。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咱们会送你一包这个鞋花啊，它能够直接的插在这个洞洞上面。这波品牌清仓的专属破价仅此一次，每款只有100双，随时就可以就下架了啊，卖完就拉倒了。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来吧，最后咱们再了解一下这个甘青大环线旅游啊。这一次呢，我们带您去和千年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我们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起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这一次您只负责欣赏风景和沉浸在历史当中，吃住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提供高于市面的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我们在6月选择出发，是因为6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没有了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而且6月中旬呢，还能够完美的错开暑期的人潮，避开人潮高峰啊。在这个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甘青西北大环线的 各种各样。

0: 的盛景，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盛景，邀您共同品鉴啊！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个人，现在1038听众专属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六月十四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1: 还没修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0: 那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9: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4: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0: 都是哥们儿，
1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0: 我是好哥们小红。
14: 哎，
10: 眼睛太敬业了。为了这个客户啊，听天气预报的时候显得专业一些，特意囊着囊着就来上班来了。
14: 对，
10: 那都播完了，你倒是回归正常啊！
14: 超绝鼻音就是送给我敬爱的客户。
10: 嗯，
14: 就是现在想申请个专利。
10: 嗯，
14: 就是人啊，
10: 嗯，
14: 半年之内，
10: 嗯，
14: 到底能感冒多少次呢？
10: 这玩意儿能叫专利吗？
14: 要不要脸了？
10: 谁能给你颁发一个独一无二啊？凭啥呀？
14: 不是，我真的，我就太服了。
10: 嗯，
14: 我有点就是想让地球毁灭了。干哈呀？
10: 你没去医院查查？我觉得这不太像感冒了，是不是让巨鳄传染了？
14: 啊，
10: 是不是有可能脓肿什么的这些、啊？
14: 长鼻子上了？
10: 啊，他怎么能这样呢？
14: 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但是现在正好是我出院了半年整，我这半年少说得有十次感冒，
10: 没好过。
14: 少说得有十次感冒，
10: 一次就得半个月。
14: 哎，你说咋的了？我咋的了？
10: 嗯，
14: 要不要你这感冒要不要脸了？就可我一个人刀啊！
10: 而且现在没听说有什么流行性感冒啊，
14: 对呀，
10: 流感啊，然后你还特意的
14: 没有
10: 引领一下时尚潮流，你要掀起新一波病毒风暴啊！这家可以的，
14: 没有，我身边有几个感冒的，就我身边有一个感冒的，我都能招上，
10: 嗯，
14: 不要脸，
10: 这个他
14: 也不了。
10: 唐乐天说忍不住要跟你们分享啊，我今天遇到了我的高中同学，我去银行办理业务，我一抬头他戴着口罩遮住半张脸，但是怎么这么熟，我仔细一看名牌吧，这不我高中女同学嘛，啊，我们正好十年没见面了，办完业务抓住他唠了一个小时，把班里
14: 真粘牙呀，
10: 把他这客户人在那工作呢，要不然你也得答对客户嘛，说把班里的同学目前的现状和高中趣事知道的都说了一遍，口若悬河，根本止不住，我们都感慨说工作真挺辛苦，在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背后的辛苦自己最清楚，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祝对方好好生活，我在科目三考试场地考研补习班还有今天银行都偶遇了老同学，充满了惊喜和满满的感动，难得的久别重逢，真的都是哥们儿，祝小红早日找到自己昔日好朋友。你说我找啥玩意儿？
14: 他没上过学，他上哪找？
10: 我从小到大哪有过什么好朋友？我闫宁还能跟驾校同学
14: 是聚一聚，
10: 隔三差五出去聚一下子，我那个他们都巴不得的，那时候没毕业呢就想给我整走了。
14: 陆一说那个听说闫宁唱歌唱的不错，呀哎呀，
10: 啊，就挑这个哪儿谁发的呀？谁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怎么就
14: 茶说你挺有意思，我唱歌更有意思，哥们儿啊。唐乐天，其实我这个挺有感慨的，就是大家可能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觉得好像朋友圈里面听说都过得不错，
10: 嗯，
14: 但其实你在这些地方遇到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依然在打拼着。
10: 但其实就像我这样的人，
14: 考研的考研，考公的考公，
10: 在这种这个现在的生活环境里边，忽然间遇到了老同学，我都不知道如何张口，我也记不住人家名。我那个过年，
14: 那证明你真的是没啥朋友。
10: 我过年的时候出去玩嘛，过年出去玩，然后这个坐动车去机场。
14: 嗯，
10: 在这个动车的时候，我呢去那边上厕所，回来之后让我媳妇先排上队，然后我回来之后一看，我媳妇并排那边那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14: 嗯，
10: 一想高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也看见我了，一看应该也是认出我了，那这不打招呼就不好了，
14: 嗯，
10: 我就只能点头说啊，不敢叫名，
14: 对，
10: 根本记不住叫什么，根本记不住叫什么，然后就只能好像说这背个包干啥去啊？那废话，人坐火车呗，人在那
14: 没话了，
10: 对呀，就是没话找话嘛。他说那个这个去机场啊，我说这也出去玩啊，说啊，我说去哪儿啊？啊，去那个什么杭州那边啊。挺好，这过年闲着也是闲着
14: 啊。我去汉康，
10: 我俩在那块唠了得有这两三分钟，我都没给他介绍我媳妇儿，在那块就搂着我媳妇儿跟他唠嗑，我都没说介绍一下，就尴尬到极点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
14: 我昨天有个这个情况，就是昨天我坐电梯，我下班的时候，关键是尴尬到哪儿呢？
10: 嗯，
14: 就是在电梯里面，然后我就是电梯里大概三四个人，
10: 嗯。
14: 我也没有认识的，我就大声的跟我另一个同事蛐蛐哭哭开始蛐蛐，然后就吐槽天吐槽地，哭哭哭哭一顿蛐蛐，然后电梯门快开了，我们在 B3一起下电梯，旁边人说，哎，闫宁姐，咱俩微信
10: 啊。
14: 那都有微信呢，那都不是说就一般
10: 不是纯陌生人了啊！
14: 完还直接把我名叫出来了
10: 啊！
14: 你看能叫我姐，知道我多大，还叫我全名，说闫宁姐，我说哎呦。 呵，你溜达来了？
7: 您在台里是名人，认识你呢很正常。
14: 不是，我在商场
7: 啊，
14: 在
7: 商
14: 场，
7: 商场那名
14: 人。第三嘛，在第三
7: 商场。你忘了咱在那个这个红街万达办完活动了之后，我哼哼陪你去领那个免费小礼品的时候，那中间人那不也是他吗？是他吗、
14: 我都说我陪小红去领的。
7: 是他吗？
14: 我
7: 寻思让小太吵什么呢？我寻思不行，我先走吧，离你远点啊。然后这边还喊你名了吗？现在火，
14: 哎呀，
7: 正值事业上升期。
14: 然后我们就这在电梯口就分开嘛，分开之后我寻思赶紧分开，因为人叫出我名了，我不叫人名很不礼貌，
7: 对，
14: 而且还有微信的这样的关系，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你来溜达咋的？他说那个就是明显就不是溜达，硬搁这说是，我其实车不是在那个方向，我愣往他插头那么转了，我就说哎呀，那微信说先走了、走了。然后
7: 但凡人到微信跟你说，不就不这么唠了。
14: 然后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往哪个方向拐，我就特意往另一个方向拐嘛，我就怕就再多说两句不礼貌了嘛，就不知道人叫什么名字。结果我们在停车那位置绕回来了，他也是往反方向走的。其实我俩停一面了，知道不？
7: 都在
14: 一
7: 起一
14: 面了，
7: 谁也没敢往东走。
14: 哎，
7: 一个往西，一个往南。
14: 我说哎妈，你说我也忘停哪儿，咋只绕是这一大圈？这简直停一起。这家伙的，然后晚上给我发了个微信，确实是很多年前在咱们台实习过的一个实习生，他给我留的言，我当时存的是小婷姐的实习生
7: 所以具体叫啥名也还是没记住啊。
14: 说严宁遇到朋友啊，没看到我刚才隐形眼镜滑片了，能吗？
7: 对，那个过年的时候碰见我那同学，当时不挺尴尬吗？我也没给他介绍我媳妇儿，我也没跟我媳妇儿介绍他。
14: 嗯，
7: 完事儿了之后，准备这个检完票了，上车不就不是一个车厢了吗？然后我媳妇儿问我谁呀？就这一刻的时候，因为我还沉浸在上一段尴尬过程当中，就这一块我跟我媳妇儿都不知道说什么。我说啊，就整的好像我俩之前有过啥事儿似的。
14: 啊，女同学还是
7: 男的？男的。我说就高中同学，反正当时。就玩不到一块去，我们觉得他脑袋有问题，还得拜会人一下子，就是已经尴尬
14: 了。这个人品性得多差，
7: 沉浸到那个尴尬的环境里边出不来了，跟谁说话都语无伦次，脑子也反应不清了。
14: 但唐天又说了，说我喊出他名字同时，他也喊出了我的名字。但如果对方不记得，我就会说没事儿，重新了解一下我是谁谁。你切记，你说这话更尴尬。
7: 对，谁想认识谁呀？
14: 千万你别这个
7: 了，那时候都没记住。
14: 你就要故作不当回事儿、哎呀，我演你，让你忘了。哎，你然后马上你别等他反应，你马上说你搁这干啥呢？引下一话题。
7: 对，
14: 你一定用我的办法。
7: 对，
14: 你第一时间不要让他猜，你说哎呦我演你啊，哎你搁这干啥呢？你把这话叭就打过去，你得这么说。
7: 对，
14: 说恨不得三十年了都还得拜会人家一下子。
7: 也没干啥三十年了，一高中到现在撑死十多年的事儿，就是人啊，在尴尬到极点的时候，思维是会混乱的，你会不知道想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是挺难受的，挺难受，还不如不见着，我不如一直在厕所待着，检票再进去了，
14: 哎呀，这生活里这样事儿不有都是吗？我经常有，就是你不记得啦，我说啊，你说，快告我，快告我，马上就想起来了，快告我。说周末看了小红两天直播，你真直播了？我怎么没刷着啊？
7: 真直播了？
14: 哪个号？新建个号啊？
7: 没有，就是我原来那号，我把所有作品隐藏了，因为也好几年没有开直播这个号，然后也没有发什么新作品了，基本跟个新号差不多。
14: 说发现红还挺可爱的，往那一坐，穿个那个涤纶的那个睡衣，
7: 珊瑚泳，
14: 像个小手办似的。哎，你那个抖音号叫什么？
7: 刘展红脑瓜可痛了。
14: 您一平说啥记不住，你就叫小红脑瓜很臭了。
7: 刘展红还不行吗？啊，
14: 行，
7: 也行哈，搜小红脑瓜可现在改，这玩意儿学的就是快呀。但我主要就是我的奇异字不是在这个刘展上，都是红字上，人愿意打那个红色的红，整的给我都变成。
14: 那你就提
7: 职业都变了，
14: 说让我唱歌，好，
7: 谁让你唱歌的？
14: 好好好，这一时间呢，大家抖音可以先搜索一下我的啊，那个抖音搜索严宁睡着了，门里三横这个严，宁静的宁啊，不严宁睡着了、
7: 我那涤纶睡衣就给我认下了，这天穿涤纶
14: 那个等会儿我脑子不在线，那个是现在得搜恩的是严宁，恩
7: 的是严宁
14: 啊，
7: 对，
14: 就是正常的东北话呢，恩的是严宁，是小红赶紧上传，听完了，2025年3月13号以后就。 不更新了，仨人的。
7: 这怎么天天有人在这催呢？年龄都忘了，你们怎么这么严实？
14: 李红，咱过往的就不要了，咱们重新开始。你2026年新建一个，从今天这期开始更新，行不行？
7: 我一周剪两到三天的，因为有一些期剪不出来。
14: 为什么剪不出来？
7: 你歌太多了，
14: 那就把歌去掉，
7: 那就没了这一期。你忘了，你上周一期节目能唱出六首。
1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生龄，限量捕捞，个头大。

0: 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好散，
1: 你就是自己感冒也让大家冷，
0: 天都看不完，
1: 要不你把回音关了也行，越听越震。
0: 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
2: 对，劲儿太长了。

0: 唱得快，为给自己留个气口。
1: 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
2: 我唱快点，不能气短点了吗？
0: 对，能。

0: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1: 这歌以后少唱，太生气了也。
0: 眼泪会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1: 你看这话还留这么大，气人你说。
0: 赵状元，
1: 您在这儿不想传奇，
0: 一如既往的河南口音，没说的。
1: 这歌确实是有点太倒口
0: 了。这歌选错了，救命。

0: 猪是像个狗似的、
1: 我是感冒了，
0: 听得那么清楚那个喘气，
1: 我不是感冒了吗？
0: 你没感冒说大家听得也很明显呢。
2: 那你们不信你们换一首，你们不信你们换一首，咱们节奏快一点的。
0: 那你就消停，刚才就选
2: 哎，咱俩弟说看过你脱口秀，那你对我印象挺好的，我不应该给你唱歌。
0: 试验一百多遍了，慢歌唱不了，非得还
2: 我都给自己唱脸红了，这歌唱的确实是有点
0: 有点周延。
2: 别总让我唱凤凰传奇，大家觉得我曲风太固定了，
0: 对，
2: 总让我唱凤凰传奇。
0: 换点那个双人组合筷子兄弟，
2: 懂吗？哎，咱唱老男孩吧，老男孩咱俩是筷子兄弟。
0: 你我怎么记得唱过呢？
2: 啊，唱过老男孩不唱了，我想唱点挑战点新歌，不对。我想想啊，
0: 三兄弟还有啥呀、啊？小苹果，
2: 新年快乐，这都过季了
0: 啊，过了。那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再点这个歌啊。
2: 奔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是那个吗？啊，不行，那都有缝纫机老师。
0: 对，
2: 谁家大美人儿？小拜年也不行，都过季了。
0: 小什么拜年？小拜年，唱上二人转了，不唱流行歌曲也不能唱二人转呢。
2: 那大哥，你就别提你那什么什么年了，那玩意儿，你发那些遍能唱，我不早唱了吗？
0: 对。
2: 想想啊，
0: 过季了，年龄唱歌是和季节来的，春天了。
2: 你去年还去那运营那个大会主持了吧？什么叫运营大会呀？
0: 接私活了。
2: 我接过不少这样活，
0: 有点商务在身。
2: 我挺大度，我都参加过，就都给人主持过。
0: 他就是为了抽点奖品，他也不为挣钱啥的。不要出场费，
2: 就主要就是去抽奖去了。
0: 对，代理子玉过去还没拿着奖品。
2: 来，稻香，啊，你也在现场，你也在现场，你是开那个赞助商朋友，还是说
0: 啥呀？也是宝妈，
2: 现场有很应该不是宝妈吧，因为现场都是孕妈，都没有宝妈，都得是大肚
0: 子。那不现在就得是宝妈了吗？跟你同时期的也都卸货了。
2: 那也不是，也不一定
0: 啊，
2: 不重要了、
0: 啊。
2: 来吧，今天跟大家讨论点什么？
0: 上周不是留了一个睡眠习惯吗？
2: 哦，对，
0: 对，
2: 就是你的一些睡眠习惯，就比如说是专属于你的，就像我，我举个例子，我不听声音睡不着
0: 啊。
2: 我以前呢是一定要听那些熟透了的老剧，就是那种特别啊，你是宝爸儿、OK， 就是那种特别熟的，像我常听的《甄嬛传》呢、《潜伏》啊、《驸马爱情》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就这样的老剧，就是一遍遍的听着，就是他说上句我能接下句，然后包括几个综艺，像《喜人奇妙夜》第一季、第二季。这么来回听我能睡着、最近呢开始听红果、就那些也不需要大脑就是苦苦就能听进去的那种不需要任何思考的爽文、也能听但总之一定要声音我困成什么样都不许有声音、你看爱说的羊说我不听评书睡不着
0: 啊，评书
2: 啊、大哥是我边听歌边睡觉说节目的高潮部分结束了你那说唱就唱
0: 高潮平起频频举杯、
2: 对说我听无极魔道睡不着，无极魔道是什么呀？
0: 无极魔道是个网络小说吧，有声书吧，
2: 惊悚的那种吗？
0: 差不多听一下有声书，
2: 是那种吗？
0: 哎，我最近添了一个这个睡眠习惯，就是我媳妇不好好盖被，我睡不着，就是我每天睡觉之前得跟她生一回气，她睡着之后就愿意踹被或者压被，然后我就给她叫起来，然后夸把被给她周到身上，我说不许动，腿给我拿回来，然后我这边才能安心入睡。
2: 人家说那个在每个阿基米德里面搜索我在副驾驶可以听到和翻到2024年九月后的都是哥们儿
0: 啊，
2: 2024年的那阵有人上
0: 啊，
2: 是2025年之后断更的，你明白不？
0: 没有，他说最早可以搜到那儿，就是这一期间内的都能搜到
2: 啊、
0: 因为这个时间段应该在一些软件上面显示的还是我在副驾驶呢，没更新节目单啊，你就找这个时间段就行。
2: 成说我不听闫宁唱歌睡不着，哎呦妈，哪天我给你录一期纯享吧。
0: 那能是睡着了吗？那不昏迷了吗？
2: 一上班就嗷嗷困。他说我以前天天听兄妹驾到，但是兄妹驾到听得有点腻了，现在听的都是哥们儿。确实，那兄妹驾到、那兄妹驾到多少人跟我说都听过那上千个小时了，
0: 谈包浆
2: 了，谁不腻呀、谁不腻呀、就像我那几部剧我就听腻了，我就来回倒一倒、等过段时间想起来我再听还有太古神王都啥玩意儿，
0: 都是有声书吧，应该网络小说改编的有声书啊。
2: 我也那个老六说我一宿一宿听兄妹驾到睡觉，那红也不更新的，跟小红那个没关系啊。 大哥说不对，我不听严大美女的脱口秀睡不着。你上哪能听着我脱口秀？我那玩意儿都得
0: 被上传了，
2: 那可不行啊！
0: 完了，那以后我们段子更新也太平。

0: 频繁了。
1: 多焦鱼罐头说，我得听点播客，咱们台晚高峰和咱们节目都听烂了，十分钟就给自己哄睡了，一期反复听根本听不完了。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一定听那种就是听十分钟之内一定能睡着的。以后就听慢慢喜欢你。 OK OK、啊、
0: 这首歌截出来当铃声听着，他就是那个这个闹铃什么的，听他醒得快。
1: OK， 那这么的吧，
0: 啊，再唱一遍
1: 献首歌吧。
0: 啥玩意儿献首歌？凭啥献首歌啊？
1: 小老虎说，30号哈尔滨的票怎么买？就是各个能买到剧场票的平台都上架了。你就搜去，
0: 自己搜一下就行。
1: 你就自己搜吧，你就搜吧，搜吧。先搜那个在哈尔滨的，先搜剧场名。然后就找到那个票档就可以了。
0: 你要唱什么？
1: 我想想。
0: 这个王啊，说是这里互动吗？是这，
1: 是、
0: 啊、
1: 听本山大叔的小品，那太有品位了，可以了
0: 啊。对，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得听点东西睡觉啊。那我现在其实对于听东西这个要求不大了，就是对于舒适度更大，就必须得抱着垫儿，然后腿夹着背，然后我媳妇那边完整的平铺的盖着背，我这边才可以安心入睡。
1: 小老虎说老喜欢，老喜欢我给你唱歌来。
0: 谁呀？
1: 你
0: 不能安江唱歌。
1: 严宁整点副业不？其实我其实很想录播客
0: 啊，
1: 我很想录播客，就是不在节目里的视频传上去，就生活里面就录。但是其实录播客一个人干吧，需要一个搭子。一直没有这个合适的搭子。
0: 找不着，谁能跟他搭得上？
1: 根本找不着，有那搭子吧，懒。你整完之后吧，他啥也他是
0: 不上
1: 传。
0: 那不你要整播客吗？那我是搭子吗？
1: 我主说，你
0: 不
1: 得出力吗？
0: 我不纯呐。
1: 咱俩对话，但我主说，你就那啥呗。
0: 行，整你整能整，我得能抓住你算。咱俩平时下了节目，这人就没了。
1: 你每天中午上我家一趟，
0: 世界上就消失了。发微信得两天能回，海洋发微信当天晚上都给回复了。第二天一对，我心里忙啥样？海洋说跟我唠了一会儿啊。我说啥？
1: 我这都是回微信，都是从远到近的，远的后
0: 那咱说就
1: 后回，
0: 就咱这么近的距离，可能私下里应该就交流不上东西了。
1: 说还有大宅那个火枪手，还有做的很好的喜剧播客，正经八八，
0: 挺有意思。
1: 无聊斋啥的，捡到那个听，捡到哪个听哪个。
0: 现在挺多的那些这个已经这个成了名的，也开始返回来做播客了，就多一个输出平台，因为它确实做起来成本偏低一些啊，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录制啊、剪辑啊这些啊。
1: 其实我想录播客的，我觉得这个播客还挺适合我的。播客限制还能少一点，就很多节目里面不方便，
0: 对，尺度大
1: 讲那么透的。
0: 唐文天说来个你姐就是女王，
1: 那个不适合我。
0: 这还不适合你、啊、为你量身定做的一般，他不会。
1: 来公，我很快乐吧？
0: 啥玩意儿啊？
1: 我很快乐。这歌我也学过。小红能乐意给你做播客吗？上节目崩了一个小时，私下再被骂两个。
0: 对，做播客行，你不行骂人。
1: 我不骂，
0: 因为播客那个限制吧，你啥都能骂得出来了啊。
1: 汇丰退休了没有？汇丰老师没退休啊，没退休。
0: 汇丰哥天天节目做的风生水起的呢，粉丝非常多啊。
1: 来一个我很快乐
0: 啊。行啊，那咱这个一会儿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直接就告诉大家他很快乐。
1: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是不是？
0: 你这歌反正要是让大家选的话，其实10秒也够听了，也并不想听太长，也并不太想的。但是我觉得10秒应该不够你听。跟他小二美还说呢，说我就是太惯着严宁了。这要是大哥，
1: 小二美在哪说的这句话、啊？
0: 不可能，咱你那个平台我
1: 那我拉黑的。
0: 说我就是太惯严宁了。这要是换以前大哥，不可能让你唱那么长时间。没招，没招，他不骂大哥，真骂我。
1: 豌豆和汇丰黄金搭档是吗？他们现在都叫我小豌豆呢。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没碰上小汇丰，
0: 叫我大汇丰。汇丰哥叫小小红嘛？
1: 对，
0: 你扯这，叫我大。
1: 来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5: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我就发现真的这么长。那将来唱吧，嗓子吊得起来了。
1: 那我其实可以，
0: 我不会假声，
1: 我可以低八度唱。你哪一声？
0: 不是，我也不会难过。我
1: 给我紧住了。
0: 大不了唱首歌。
1: 对，你用这种细声唱。
0: 怎么有实声啊？

0: 别唱人家歌就得了，你对不上人家那 key， 那嗓子那音域正好把你排除在外了，你俩根本没交集，你唱人歌干啥呀？
1: 这歌吧是好多年前我们就上 KTV， 然后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是唱歌不好听你就练这歌、是当时有一个女生唱的、那女生说自己不会唱歌，她唱的还行、唱这歌唱的还行，她说这歌谁唱的不跑你没发现唱这歌我不太跑吗？
0: 你没找着他调你都
1: 说实在的，我唱这歌我不太跑，
0: 你也没找着他调啊，
1: 是把这首歌踢出去2036年演唱会歌单，这么难听我这首歌啊。
0: 那人说像这样唱就不要播了
1: 他们说，就我那朋友跟我说这歌只不会唱歌跑的人就练这个
0: 啊，
1: 说不会太跑的
0: 那为什么你能跑这样啊？
1: 我跑了吗这歌啊？
0: 你根本就没有和这个原歌手在同一个key 上，在同一个纬度上、
1: 你看501现在做播客呢，
0: 张一哥和天明哥他俩线上没事会录一期，
1: 对呗，
0: 发上去啊。
1: 这歌我真觉得没跑，
0: 那是你觉着，你但凡耳朵好使的话不就没事
1: 了吗？一首歌说求求你们了、
0: 人都求求了，你忘了不要再打了，都已经形成这种效果了。
1: 就我那个我媳妇五音不全的，一听你唱歌都说跑调了吧。
0: 你这个歌确实跟你的这个音域完全没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1: 让唱小酒窝
0: 你骑不上。
1: 什么叫骑不上啊？
0: 就你骑不上人家这个调。
1: 这歌我跑了吗？我觉得这歌真不太跑呢。我
0: 是跟辉哥学的吗？
1: 是啊。
0: 他就让你走了，
1: 他说行，
0: 他没说给你忘了，让你忘了再走。
1: 那咱俩唱小酒窝，小酒窝唱见吗？
0: 小酒窝调也不低，
1: 低声唱呗，就低声，咱都唱林俊杰的，
0: 就
1: 没林俊杰调高啊。
0: 你凭啥呀？你咱就是唱小酒窝都唱不上去，咱俩莫不如就说给大家唱缘分一道桥了，都是唱不上去，咱选个难度高点的，输了还有点面子。他就说，
1: 小美说小红，如果你中午去老妹儿家录播客，你整不好还得给他们两口做顿中午饭。
0: 我这都我挑费太大了，录播客他也不给我钱。
1: 不是，万一以后咱俩做火了呢？你不就是曾毅了吗？
0: 做火了咱就说账号也在你手里，你能分我啥
1: 呀？没有在你手里，我不碰账号，以下你上传都是你属于你的。对，你放心，我不管、就是、
0: 那你能好好干吗？
1: 现在那玩意儿，你兄妹驾照在我手里吗？我问问兄妹驾照那个现在都不在我手里。
0: 哎，没在我手里啊。
1: 是，就是这不一个道理吗？说宁姐明天去找你玩，后天走了。哎呀妈妈，那你加油加油加油，咱们就明天见面好好道个别。明天我给你唱歌，
0: 不要再给旁，我刚要嘱咐我说不要再给旁边唱歌了，上来还得给自己圆一个。
1: 说半年以后小红播客一点长进没有，但是厨艺精进了不少。
0: 哎，我就那天去你家给你做那一顿饭，我回家一刷抖音亏老了，你知道私厨上门还自备食材，一顿饭得要你多钱
1: 啊？多少啊？
0: 咋的不也得800的呀？
1: 800就是按档来的。我原先咨询过，就是那个像普通的年夜饭是800块钱，但是你
0: 自备食材吗？
1: 不，就是
0: 还是他带食材。
1: 就是你不是过年期间，但是年夜饭的配置，就除了有什么特殊的，你说你整那个什么大帝王蟹啥那不行啊。你就整点什么牛肉、鸡肉、猪肉啥的那些东西，
0: 就家常菜。
1: 对，家常菜可能给你稍微带点海鲜，800块钱是能够覆盖下来的。我原先找过，就朋友来家里做客。
0: 我都不知道在哪宣传，其实我可以干一干这个。
1: 你做的一般，你做饭还慢，你上人家待一天得。
0: 那我就慢慢吃呗，慢慢做呗，我做一道吃一道。
1: 人家给我出招说：“严宁，你给他200，他没有厨师证和健康证，到时候你举报他。”
0: 真损呐、这些人真损呐、还有好人走的道吗？
1: 我关注个长春私厨1500左右的，就是你关注那些可能是正儿八经人家做的，就是能自己开饭店那种。我说的那种是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是家里面可能就是
0: 平时在
1: 家常菜水平，
0: 平时在那个长桥底下立个盘在那蹲着的那种。
1: 就是你说那些是厨师级别的，我说的是我妈级别，就是能做饭
0: 啊，
1: 做不难吃。
0: 那他到哪宣传啊？
1: 有。
0: 哪有那个平台给他提供啊？
1: 我社区群里就用要吗？
0: 我要干，我要他干啥呀？
1: 也是没有健康证的，有，你健康证是有的，厨师证没有。
0: 对，健康证，健康证，
1: 厨师证里考，健康证你去检查就有。
0: 对，你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子，多数人没有那些这个不允许从事这个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健康证你检查，你真没病就真给你，厨师证你真得考。他们是没有厨师证，有健康证。
0: 我还办
1: 这样式的，
0: 我在牛肉面当服务员，我还办一健康证呢。
1: 对啊，
0: 但健康证好，三月一过期，你三月就得续办。
1: 啊，
0: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天健康，你明后天就不得病了。
1: 对对对对，那个好像有这事儿，因为我朋友家是开饭店的，就是有一个员工在他家离职了，反手就来了一个举报，他举报什么？就举报
0: 健康证过期，
1: 健康证过期，因为他们只有同事知道，说哎我他念叨的说我这周赶紧去了，我说这个我这过期了，这周五就过期了，他下周六周日不办不了吗？周一他准时举报，周一没整完呢。
0: 对，就是大家这个，
1: 然后周六周日这人还上工了嘛？
0: 从事，因为我当时没。续办，就是我一共有一个寒假工，我一共也没干上一个月，办了二十多天，那玩意儿没过期呢。
1: 我坚持在麦当劳，我也办二百吧，二百你。健康证你是咋你买的证啊，哥们儿？
0: 我忘了多钱了，
1: 我举报你了。
0: 我忘了多钱了，好像没有那么贵。我一寒假工，我至于我掏二百块钱，我先这个那啥？
1: 就一个工本费嘛，正常。
0: 我那时候在牛肉面干一天，我才挣四十多，我掏二百，我五天白干。
1: 免费的。我最近就是在那个上保险嘛，就是说那个，不家里面频繁换阿姨，但每一个阿姨，就算那个阿姨，你看在我家只干八天，我也要给她上一个保险，然后这个阿姨又来了，我就寻思，我说我的天哪，我说那我又要给她上保险了，也不确定她干多长时间。但是你不上你又不行。
0: 对，
1: 那个阿姨干在我家干八天，保险八百
0: 啊，
1: 因为上的是一年的
0: 啊，不让单天上的啊，
1: 那谁能单天上
0: 单月的？
1: 没有那事儿，
0: 季度也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啊。
1: 然后我说
0: 他是不是就蹭保险来了？
1: 有可能哈、啊，
0: 听说了这家给上保险，然后一人过来上三天啊。
1: 最佳雇主了，不是你也是对自己和他负责吗？你就是得上保险，
0: 其实主要是给自己买心安，
1: 就是得上保险。那个，你这到时候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也是互相有个保障啊。
0: 对，
1: 让他把生活钱给退了，那能行吗？那个让我唱梦醒时分来吧。
0: 谁呀、啊？谁让唱？别唱了，你让朋友们再歇一会儿吧。下个时段回来再唱就不行吗？
1: 下回的时段回来唱。哎，你搜一搜，就我唱歌，全世界唯一有一首歌我不跑调那首。
0: 哪首啊？
1: 有一点动心。那个真不跑，
0: 你不唱过吗？
1: 那不跑，
0: 谁说的呀？你看你还跟我白脸吧？谁说的你不跑啊？
1: 我说的，那歌我指定不跑。
0: 我听过你唱啊，
1: 我真不跑。
0: 你现在唯一能贴上点铺上的就是大花轿，没有别的歌你还能唱得了。
1: 说我媳妇有高级育婴师证，能给你打工，真有证，但是没实操。
0: 跟他一起
1: 那个证儿啊，三天培训就下证，我太了解了。你这没有实操，你这那都等于不敢我。我前两天着急的时候我就说不行，你就找一个新的学员。
0: 对，
1: 你
0: 不是
1: 说
0: 这个吗？
1: 对，然后那等于我俩
0: 一起成长
1: 学习嘛，就那样的嘛。后来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我上谁家我都纯给人添麻烦，他就算比我零点他也够呛。
0: 你找那个心态好点的，就扛骂。
1: 好像也跑，不跑。
0: 跑，
1: 哥们儿指定是不跑。
0: 哎，
1: 走，来你。
0: 啥呀？
1: 降。这歌我
0: 搜出歌词了，就能看出你跑不跑。
1: 我只不过这歌吧，我不愿意唱，我就是因为这歌吧。
0: 咋的？跟谁唱过？
1: 跟所有人都唱过，但是就是吧。
0: 没有一个夸你的。
1: 不是，就是有一点儿，有点那个。
0: 啥呀？
1: 就是觉得这歌能想起一些狗搜的回忆，但是这歌呢，我真
0: 不
1: 跑。
0: 找了，这好像库里没有，这是个新歌啊，也有些年头了。
1: 发行日期是1994年，
0: 有年头了没有啊，库里啊？
1: 那我就唱那个刚才说的《梦醒时分》吧。
0: 谁的呀？那英老师的。啊？
1: 必须今天必须在直播间听完你唱歌，真能挑战的，真能挑战的。
0: 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啊！
1: 梦醒时分，
0: 一会儿
1: 要找个男生版本的，找个男生版本，要不确实是有点唱不上去。
0: 庾澄庆，
1: 行，哎，那他那玩意儿
0: 能是这首歌吗？
1: 不是
0: 啊，我怎么觉得有点胆儿突的呢？这歌，
1: 听听放一下试试呗。周一就歌曲神响，姐姐我还没出生，94年，我也没96月份我也没出生呢。
0: 啊，这歌好像每一次咱们台活动，咱们主持人也有人唱的这歌。
1: 哎，我一会儿你说你爱了不该爱，
0: 清唱，清。
1: 现在我干嘛回来？
0: 不要伴奏的膈应人。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今时明月还是。
4: 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甘青旅游大环线。这次呢，我们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起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一起带您领略千年的诗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要选择要在六月份一起出发呢？因为六月份啊，是西北当中一年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而且我们避开了暑期人潮，七八月份各地游客呢真是蜂拥而至，哪哪都是人，咱们六月中旬出发，完美的避开了高峰期，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我们带您领略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呀，鸣沙山月牙泉呢，还有这个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一起来品鉴啊。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加一，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还安排了六大特色餐。真的，西北的旅行后劲真的很大啊！回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起来。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回复甘青，现在还可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呢，能看到今天我们推荐的好物分享。今天同样是两样好物啊，一个是咱们的姿势燕窝鲜炖梨，还有一个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燕窝鲜炖梨呢，统一价格啊，全网统一价格都是129块钱一箱8碗，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夏日福利，再加20块钱，149就能够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啊。燕窝的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啊，能够帮助提升身体的活力。更惊喜的是，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全新升级款，里面添加了玉木耳。哎，这个玉木耳呢，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能够帮助我

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再搭配上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直接翻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今天这款燕窝炖梨是专门啊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149到手两箱16碗，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抢购。下面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呢，是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啊。现在夏天一闷热呀，大家伙儿，反正我是恨不得直接穿个拖鞋出门了。但是，多多少少咱还是得顾及一点形象。那这个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带来的这款全网火爆、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款。夏天穿透气不闷脚，雨天踩水坑不打滑，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太百搭了。穿裙子穿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直接气场自带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啊、开车出行啊，还是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啊，一双鞋都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什么时候出门穿什么鞋了。哎呀，换鞋的麻烦直接省了。这卡洛驰的这个鞋啊，平时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你随便一双就得500多块钱。今天咱们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超多款式全都有，时尚又个性。而且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你一包鞋花，就是能够插在洞洞鞋上面那个洞洞上边的这个小花花，各种款式都有，随心搭配，完全的打造您专属的私人潮鞋。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抢购吧，各位。

0: 我老公都不进车库，就想听你唱歌，等半天没唱来了。
1: 老公是不是单纯不想回家？
0: 没事啊，李波。
1: 他是不是单纯就是不想回家呀？借个油子。
0: 他俩一起坐车上呢，媳妇儿搁一起说哪不是家呀？到了，到了。
1: 然后听完这首歌说心情不好，得抽根烟，又腾一五分钟。
0: 来了。
2: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0: 好像那给我降调。
2: 你

0: 我觉得你唱完这半段可以了。
1: 谁
0: 人
1: 那李博说我真闹挺。
2: 您孙凯姐带着嘉宾来的，你这唱让人笑昏。
1: 啊、哦，那行就
2: 导播间有嘉宾呢，人一听
1: 你看这都说我没捧，
2: 还是唱。

0: 这歌听的我想买点小粉丸吃，怎么这么土？
1: 说我高音上不去，中音合不上，低音下不去，
0: 下不来。你明天拿的你个常吃的那药给我吃，我有点通不下去呢。

0: 好像换歌手换人了，
1: 太累了，
0: 主唱唱完了把和声叫上来了，凭啥呀？
1: 是陈淑桦版本的吗？
0: 是是是是，
1: 是他版本的，
0: 闫宁的，闫宁唱的。
1: 说一会儿宋凯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被同事歌声骚扰到了构成什么犯罪？
0: 对，人家带着这个律师嘉宾来的，一会儿直接给你就地宣判了。
1: 丘比特很忙，说啥时候长春还有演唱会呀？每周二到周日晚7点半。
0: 没有演唱会，
1: 从
0: 来没有演唱会。冰美式布丁说我在福建听你唱歌，完了。完了
1: 呀！你看，是
0: 全国丢人，
1: 不撒谎的，
0: 全国丢人。
1: 这个都说这个真没，真没跑。
0: 哎，就是没上去而已，就是没上去。
1: 几点看完电影？七点半。
0: 就别整那么细致了。
1: 10点咱就开打行不行？电影咋地打？
0: 真忙啊，这歇一天真忙啊，不能着家啊啊！
1: 看电影打麻将。
0: 太潇洒了，太潇洒了。
1: 早知道麻将总是早晚。
0: 因为今天这个后边的行程简直是太密了，所以说就赶紧趁节目膈应一下大家。
1: 咱们去唱歌啊？真的吗？
0: 哎呀，
1: 好哥们儿，
0: 哎呀，
1: 真的吗？
0: 哎，你跟朋友唱歌的时候，其实应该把直播开一开，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个 KTV 老板 ，KTV 老板就把 WiFi 关了，就把 WiFi 关了。说你可别耽误我们家生意了，你可快点走吧，不差你这一笔钱。
1: 嗯、就是大家就是现在看我直播那号叫 N 的是闫宁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每天我的剪辑老师，就是他们也不敢直接说我，嗯、然后但是就是委婉的点的我，像半开玩笑似的说，哎呀，这辛辛苦苦的帮你涨粉哈
0: 啊。
1: 一点其实你就唱歌，一点唱歌其实不直播也行
0: 但不得不说，
1: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是对不对，你其实闫宁老师他那个直播粉和作品粉是两伙人，
0: 两伙
1: 作品粉不敢点进他的直播，直播粉呢、
0: 啊、
1: 也
0: 不会看平时作品、啊、
1: 对对对，
0: 但不得不说就是你直播粉确实是不怎么吸引人这歌也太糟心了。
1: 李博说、嗯、说一会儿唱歌去，我看看我今天心情能糟糕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个狗
0: 破罐破摔了，
1: 这个狗东西。
0: 勋七说还是大花轿唱的好听，再唱一首大花轿。
1: 哎，我现在歌粉歌迷太多了，一天也不能唱太多，
0: 就别唱了，别唱，今天我倒亮了，今天
1: 给你唱微信了。
0: 你们就是说不想听了，可以关一会儿，或者说调小声啥的。我就在旁边，要不我把大花轿给你放上，我上个厕所。
1: 不行，得有合影的。赛马2026说，我也要放假了，准备从北京出发去长春旅游玩了，顺便看看极广大厦溜达一圈。好呀，好呀，好呀。
0: 现在长春的这个景点什么的，文旅做的还挺好的啊，确实挺多的外地朋友愿意来溜达的。
1: 阿里博说，我要有闲钱，我给你开个演唱会。
0: 2036年有，你有那个闲钱先买两张票。
1: 十年时间攒钱，李博士。
0: 你有那闲钱先买两张票支持一下。
1: 10年时间，你给我攒不上，开不上个演唱会吗？
0: 因为现在这个演唱会主要就是差票了，到现在你别说卖，送都没送出去几张，
1: 送都没，
0: 没人要。
1: 春兰炸鸡说，那个送车的小伙还挺帅，沾点恋爱脑，匹配的小姑娘有福了。是这样的，我就最新更新的那个作品，那个男生呢，他大概是这样的。他呢就是感情是受到过一些小小的伤害、就是遭受过背叛，然后是被他、哎，就正好律师朋友搁外面了，让律师朋友听听。律师朋友是，你看他导播直接把那个麦克风
0: 关了，怕人听，让人笑话。
1: 哎呀，笑话

0: 干啥呀
1: 律师老师。哎，那个律师老师，你看咱们就联动两个节目，下一个就是帮你说法，咱们跟律师老师咱联动一下。我有个朋友，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嘉宾，这个小伙子跟人搞对象，搞对象的时候呢送人一辆车，写的人家名儿，完了在那个女生在车里面背叛了他，就录音啥视频都有，就证据都有，在车写的是人名儿，说这个车还能要回来不？老师难住了，
0: 老师迷茫了，
1: 老师难住了，给我老师难住了。老师点头说他能要回来，不是，关键是这个东西
0: 应该能吧？
1: 是，我也觉得他也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得讲理，你得讲法。
0: 咱就说这个事儿，就是哪一个？
1: 你赢得有事真上，我真帮人打听。
0: 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着，哪一位开播的律师朋友都会很喜欢跟他连麦，这是很好的素材。
1: 让每个律师都说一下，你展开讲讲。
0: 对，这是很好的素材。现在那些这个很多开播的那些，我看都是找这些比较偏娱乐性的，这个娱乐大家。当然了，当
1: 时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感情的事情，咱们不评判这个对错啥玩意儿的，但你这不讲究。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哎呀，好久没有上体育节目了，感觉啊
1: 啊，才一周，
0: 上周没上是不是？上周我没上，
1: 上周你没上，那
0: 上周我没上，
1: 但是我跟谁上的？
0: 我
1: 上周我也没上，
0: 你看看，所以就是很久没上，
1: 对，
0: 因为这个是个
1: 半个月了，
0: 这个是个周播节目，一旦你有一期没上，那说明你有半个月没上节目了，
1: 嗯，对，
0: 哎，
1: 没毛病，没毛病。
0: 那为什么我们没上呢？
1: 但是这个跟请大家理解一下啊，上周你干啥去了？
0: 不是说我们不爱工作，
1: 对，
0: 上周我在东北超的现场为大家带来了直播，那杨哥也在。
1: 就我没在那个现场，我是在我们都市频道直播的这个。
0: 哎，那就来吧。
1: 我们也都是工作啊。
0: 先说个广告吧。那明天，
1: 明天你
0: 东北超，那大家呢要关注什么？
1: 对，
0: 关注吉林卫视，关注这个
1: 吉祥新闻。
0: 哎，吉祥新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哎，这个杨哥，你明天你们的、这个、
1: 你打完广告了，我打还得去关注守望都市。
0: 哎，守望都市。守望都市，这些大家都要关注。根据自己的这个收听收看习惯，想看哪个频道的直播都行。
1: 对，
0: 因为明天呢，我们
1: 没毛病。
0: 咱们这个吉林省内的媒体啊，相信大部分都会来关注东北超的第二场比赛。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场比赛啊，这个目前现在有很多人说啊，这个肯定输或者怎么？我告诉你，这时候不是输赢的事儿，
0: 不是输赢的事儿，
1: 不是输赢的事儿啊。
0: 这个
1: 即使输了也无所谓，咱们干的是什么？对不对？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呢，因为大连远征军呢已经到了，
1: 对，人家来了23个人嘛，然后人家说了这个什么，
0: 还有一些球迷朋友这个也来了啊，
1: 什么什么第二啊，反正我们比赛第一，
0: 反正是什么呢？这个输赢无所谓，但是大连的球迷来到长春，来到长春一定要多多的消费，是不是？
1: 这样吧，这那个楼上那个二楼的餐饮不错，去一下啊，
0: 欢迎这个大连的所有球迷来到长春，是多多的消费啊，欢迎大家。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头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这个晚上，明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吉林卫视啊，包括我们吉林广电下边的这个各个频道啊，将会有多个频道进行东北超的这个直播，而且我们会提前进行
1: 开播。你在工作群里说那事是真的吗？明天下午水池子边上那个
0: 真事啊，我们明天6点开播。
1: 6点
0: 开播，
1: 下边水池子边上，
0: 水池边上
1: 多少人？
0: 烧烤炉我们都弄好了。
1: 多少人？
0: 大10个人左右吧，10个人。
1: 我、天，你纯看球看球了呀？
0: 看球，看球吃播。
1: 我带货。
0: 哎，怎么样？明天
1: 行。哎，我能看着你啊！
0: 明天我们是这个卤猪蹄儿。
1: 明天我7点半开始，我是在楼下那个恩的办公室
0: 啊。你在那？
1: 对，是真能看着你。
0: 明天我们麻辣鸭货。卤猪蹄儿，
1: 你这样啊，明天你可以到那个玻璃窗，不是玻璃房外拿肉串缠我，可以啊。对，但是肯定我们镜头让它露出去。
0: 你看看，
1: 没问题。
0: 明天我们就在
1: 这可以提，到时候都可以提。
0: 对对对，
1: 啊、对，2-2的，这个最后一个进球我看着了。
0: 哎，这个 H 在抖音直播间杂家一阳留言啊，说这个2-2，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早些时候咱们长春亚泰啊是做客这个
1: 延吉啊。
0: 在客场打的是这个龙顶队啊，延边龙顶，这其实是咱吉林德比了。
1: 2-1领先啊，
0: 2-1领先，
1: 直到最后90多分钟，
0: 92分钟伤停补时阶段，
1: 伤停补时7分钟啊，
0: 伤停补时7分钟
1: 啊。
0: 这个我在评论区还看到一个留言、啊，叫做说7有8无，说补时7分钟大概率还会有个进球。
1: 你
0: 看，
1: 然后
0: 他这句话刚刚发出来之后，球进了。
1: 你看，
0: 一语成谶。
1: 这个亚太球迷结束一个啊，不会吧？
0: 怎么了？
1: 结束1个多小时才让走？
0: 嗯
1: 啊，也可以，也可以，没事，安全第一。
0: 这个双方是1-1握手言和。那对于
1: 这个结果，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
0: 对于亚太来说是止住腿势了。
1: 对，
0: 因为上场比赛我们让人灌了4个，我们0-4输的。
1: 对，然后对于龙顶来说呢，也是止住一个腿势。但是这个颓势呢，就是一直的。
0: 龙顶是5连平，5连平。
1: 那你想想，
0: 拿了5分，
1: 那对啊，5场比赛拿5分也可以了，
0: 平局之王啊，平局之王啊，
1: 这球两家踢的都不高兴，那你不高兴了没招啊，
0: 肯定不高兴，因为这虽然说是省内德比，但是足球赛事上呢，这个有些火药味是很正常的，
1: 对，而且这个事儿吧，我就这么说吧，咱平了是平了啊，其实亚太有机会赢。
0: 那对，
1: 对不对？那个球啊，那个球是对方的我防守队员啊，我们自己防守队员有干扰，
0: 对。
1: 争了一下，
0: 但是其实这两个进球啊，这怎么讲呢？守门员都得负一定的责任，都得负一定的责任。这两个进球，
1: 毕竟双方都需要3分。对，
0: 延边龙顶 拿三分能够冲击前三强，能够冲击三甲。那么这个亚太呢，其实是需要三分摆脱降级区的，因为亚太马上进降级区了。
1: 亚太客场拿一分觉得能接受，对，到延边去拿一分我觉得也能接受，这回来之后看吧，因为毕竟前面连着输啊，平了一场，心态上找一找应该是可以，
0: 嗯
1: 啊，应该是可以，没有问题。
0: 这个亚太啊，亚太的比赛呢，绝平或者是被绝平这种事呢，在亚太身上其实是
1: 上赛季哈，经常的吧，
0: 时有发生。
1: 上赛季经常的吧，这赛季可别的了啊。
0: 亚太球迷来讲呢，
1: 你们的心理承受力、
0: 心理承受能力
1: 一定要锻炼出来啊、
0: 对，速效什么的都得备好。
1: 嗯，亚太本赛季第一场是第一场平局，
0: 亚太
1: 好像是，
0: 亚太只赢要就输，要不就赢，要不就输，一分我们从来不拿。
1: 上赛季跟绿城泰达。
0: 说的是咱们俩上一句说那个绝平或者是被绝平的事啊，
1: 对，
0: 就是亚太绝平或者是被绝平就比较多。
1: 景基是个老球迷，他不光看篮球还看足球、他任何体育运动都看、然后那个我问一下景基，那个标枪那个你觉得咋样？又跑题了是吧？
0: 又跑题了，又是说到标枪了，朋友们啊，
1: 标枪这个事儿，我可有一定发言权，我练过，我练过，
0: 练过标枪，
1: 练过标枪，
0: 后来是扎着裁判，所以不练了是吧？
1: 不是，你后来改这个铝合金枪之后不适应了，因为我那小时候练的都是竹枪，
0: 木枪啊。
1: 不是竹枪，
0: 竹枪，
1: 然后前面一个那个大铅头似的那个东西，撇竹枪的时候我能撇40多米，但是回到这个等到改到这个合金枪之后就不习惯，因为它前后重量太平均了，飘，撇不远
0: 哦，
1: 然后只有
0: 不是因为沉吗？撇不远，
1: 不是，只有比赛的时候有这个合金枪用，但是训练的时候
0: 平时还是竹枪，
1: 还是竹枪，所以不习惯。再一个就是大家，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对于投掷这块有多了解啊？我不知道，你看问标枪，你又问的人了。
0: 没扎过枪啊，还没扔过沙包嘛，投掷嘛。
1: 对，这个是助跑，送胯，甩肩，左枪。
0: 哎呀，送胯这一步其实是在很多体育项目当中都比较重要的一个动作，比如
1: 而且
0: 跑步也讲究送胯。
1: 对，但是啊，很多人他就不会送胯，
0: 我就不会送。
1: 你看，
0: 我就不会送，
1: 你就扔东西你就不会，
0: 我不会送胯。
1: 就正常扔东西也不会想往远了扔，比如说扔手榴弹之类的。
0: 扔手榴弹，我纯靠就是胳膊甩，就是我就是正常来说，扔东西应该是一个全身的力量。
1: 对啊，
0: 全身顺势的一个力量。
1: 对，向前跑，然后把右胯或者左胯送出来，因为有的人左右手不一样啊。对，送胯之后，然后上身跟着摆动，甩肩。
0: 我送胯送的贼僵硬，所以我其实扔东西，我
1: 就
0: 是
1: 说是
0: 靠胳膊抡。
1: 然后你送胯又僵硬的话，是说白了就是你的胯和肩是同步的，对吧？你看，
0: 特别僵，那我们说的这么热闹，说的是啥事？那就再说一个信息吧，有句话叫做"天降紫微星"，中国田径界来了一个紫微星一般的人物啊，天降紫微星。
1: 对对对。
0: 那么18岁，这个运动员
1: 刚进成年组啊，
0: 叫做严子怡。他呢？在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投出了一个成绩，是71.74米，在18岁的这一年呢破了亚洲纪录。
1: 这个大家这么想吧，就是很多男同志就包括你现在让我撇我也不行了，就是力气也不行，年龄都跟不上了，但是撇个30多米我应该是没问题啊，就正常扔个什么东西，但是你真让我撇70多米，我标枪最好的时候还不到50米呢。那是我初中的时候。你跟人家初中咋比？
0: 这十八岁，而且要值得一提的是呢，他把这个记录，把亚洲的记录向前提了多少？4米多，上一个记录是67米多，而且他距离世界纪录也就剩半米了。那距离世界纪录也就剩半米了，而且这个世界纪录
1: 是72米多的吗？
0: 世界纪录是08年创造的，已经。这是快20年，
1: 快二十年
0: 没有人打破了，但是他已经无限接近了，在18岁的这一年。
1: 而且我就感觉这孩子啊，就是投出第一投之后，傲视群雄的感觉，后边5投不跟你玩了，对吧？不跟你玩了，你们自己去玩，扔着玩去吧。
0: 不气盛叫什么年轻人呢？
1: 对。但我觉得这孩子就是他。还会有大成就，还会有大成就，因为他刚刚进入成年组。
0: 是的，那如果说呢，职业生涯正常的展开来讲，那么在未来 他拿奥运冠军是迟早的事儿，因为这几年奥运这个女子标枪项目到七十米的，我没啥印象有到七十米的，我没啥印象有到七十米的，
1: 不多。
0: 所以说他能够在这个年纪拿到这个成绩，拿到一枚奥运金牌，希望非常大。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从他目前来讲，你看两年之后，等他二十岁的时候是下一届奥运会了，对吧？
0: 那
1: 24岁还能打一届，
0: 嗯，
1: 28岁还能打一届，
0: 嗯嗯。
1: 如果说他这个运动寿命能够一直保持的话，他能打3届奥运会，
0: 嗯嗯。
1: 奖牌上来说啊，只要是发挥不失误的话，至少是3枚奖牌到手，
0: 嗯。
1: 对吧？至少是3枚奖牌，咱别说金不金牌，
0: 咱别这么奶，咱别这么奶，
1: 至少是3枚奖牌。那如果说玩的好的话，那他要全程压制的话，有可能2枚或者甚至3枚金牌。
0: 嗯嗯嗯。
1: 而且女子运动员还有一个田径项目，这个不管是男女运动员吧，28、9、30岁之前都算是运动的黄金时期。
0: 嗯。
1: 体能啊，反应速度啊，所有这些都是最佳时候。
0: 对，
1: 所以说对他来说是20岁、24岁、28岁，3次机会。
0: 那28岁，对对对，
1: 三次机会
0: 很谨慎啊，
1: 对不对？
0: 因为很多田径项目30岁往后是
1: 滑坡了，
0: 下坡，滑坡。
1: 对
0: 对，滑坡。
1: 所以说这个没什么问题。
0: 看朋友的留言，我有点看不清个。对
1: 啊，没事。
0: 留言说的是什么呢？
1: 简一说，要是投出这个成绩的话，铁世锦赛奥运金牌
0: 啊。我也是这么想，
1: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啊，这个未来无限，
0: 一片光明，
1: 未来无限，
0: 一片光明啊！
1: 而且这个，其实我说点阴谋论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个运动员应该进行某种程度的保护了。
0: 嗯，
1: 啊，就像有的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曾经说过，比如说中国乒乓球队啊，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外出比赛的时候，盘子就是就餐的时候啊，盘子是不离手的。
0: 嗯嗯，
1: 你一旦离手，我不用了。
0: 嗯，
1: 这个里边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防止有人投放兴奋剂。
0: 哎，
1: 这个也是运动员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啊。
0: 啊，马上进一段宣传，下个时段再说一个乒乓球方面的信息。
1: OK。
2: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一。

0: 今晚的比赛还是很多的，现在在这里呢跟大家预报一下，大家可以来到吉林这个搜抖音杂家一阳啊，搜抖音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第一视角跟大家进行体育的杂谈啊。
1: 哎，
0: 今天晚上
1: 不动啊，今晚上
0: 欧冠，今天晚上是明天晚上，
1: 我不知道，
0: 是今天晚上来着，还是明天晚上？朋友们，我等会这个人啊，一旦这个就人一旦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工作非常专注之后，你就会变得非常的
1: 忘记。冠决赛今天后半夜零点，
0: 忘记时间啊，
1: 后半夜零点。
0: 那我没记错啊，这个今天零点欧冠的决赛。
1: 但实话，我今晚不打算看。明天踢不过大连吧？那这个我告诉你，别在意这个，这个咱是让干啥呢？这个就是体育大台文旅唱戏。咱们就是什么什么洗浴啦，什么什么四季南河啦，这个风景那个风景，这个店那个店啦，让大连球迷
0: 多来消费，多来消费啊，
1: 对不对？
0: 同样的，到我们做客这个其他城市的客场比赛的时候，咱们球迷也得去。也许到那也得消费啊。
1: 对，
0: 今天晚上呢，这个欧冠决赛，相信呢很多球迷都在关注，而且这个开赛时间还相对比较友好一些啊，零点开赛，是大巴黎对阵的是阿森纳啊，大巴黎对阵阿森纳。那么我在这里呢，支持阿森纳一手吧，支持阿森纳一手，1-0小胜，那1-0小胜，因为这个本赛季阿森纳。
1: 大巴黎是哪儿的？
0: 巴黎圣日耳曼
1: 啊，不是这个大巴黎，
0: 大巴黎，你的大巴黎的，
1: 我这以为哪儿来的新队呢？我大巴黎，
0: 大巴黎，这个、
1: 巴黎圣日耳曼，
0: 巴黎圣日耳曼，英超阿森纳，
1: 这个，我跟你持同一观点，持同一观点，就是
0: 这个
1: 印象当中对这两支球队的一些了解吧，就是记忆，就是很明显让我不用想阿森纳。
0: 然后呢？
1: 枪手啊，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场欧冠决赛的场面应该会比较的难看啊，应该会比较难看，因为呢，阿森纳，这个本赛季还是以防守见长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防守见长，踢的都是实用足球啊，实用足球。
1: 现在这样了吗？
0: 哎，阿森纳呢，这一路打进欧冠决赛，在我记忆当中，基本上是以1-0小胜，或者是2-0小胜，还有一些0-0的场面比较多一些。而这个欧冠的系列赛呢，我猜欧冠的决赛不会比上一轮比赛好看啊。上一轮这个是大巴黎踢拜仁，那场是5-4，双方火星撞地球的一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1: 星期又给咱们提供一消息啊，说欧足联为了亚洲市场，特意将欧冠决赛开赛开球时间提前，这事儿做的和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样。
0: 反正这个时间还行，对于中国球迷来说，
1: 可以，没
0: 有
1: 问题，太好了，
0: 哎，
1: 太好了。
0: 那如果说您是一个乒乓球的球迷的话呢，今天晚上呢也能够找到喜欢的这个比赛可看啊。这个乒乓球的应该是欧冠吧，乒乓球欧冠啊，
1: 也是欧冠。
0: 樊振东所效力的球队啊，这个樊振东所效力的这支球队呢，本赛季已经拿到了两个冠军了，就是国内的冠军，这个是这支俱乐部之前从来没有染指过的冠军，在樊振东去了之后已经拿

0: 当地也不认可他，
1: 对，
0: 当地不认可他，
1: 就是有事儿了，就是这个打得好了可以捧捧你，打得不好直接进去啥就摔锅了。
0: 对，
1: 包括目前来讲，他爹在日本的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资质也被人剥夺了，
0: 哦，
1: 所以说全家连夜跑路。
0: 嗯
1: 啊，这个咱不说别的啊，反正孩子在日本混的不好，
0: 嗯，
1: 拿他当个主力，完了打了不好，所有的都他背锅。哎呀，咱们就是抛出开国籍这个事儿来说的话，这个有点落井下石了，
0: 嗯，
1: 是吧？啊，我是这感觉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开球，北京时间23点，已经很照顾亚洲市场。他本来他就是亚洲国家啊，23点这点呢，很多夜猫子们才觉着这个夜生活才开始。
0: 才开始，
1: 今晚的欧冠呢也还算可以吧？
0: 欧冠零点
1: 看完了是2点，
0: 嗯对
1: 啊，正常时间是2点，
0: 对。然后樊振东的比赛，德甲的半决赛是晚上11点。
1: 嗯，
0: 晚上
1: 都可以。
0: 想看樊振东的比赛呢，就这个看11点的德甲半决赛。想看樊振东，嗯，啊。
1: 然后他景琦跟我说：“杨哥，说句抬杠逗乐的啊，乒乓球挺怀念40到42届世乒赛，从多特蒙德干到哥德堡。”嗯，这个景琦绝对是决绝的体育迷，啥球都看，你看大球小球他都知道，
0: 嗯，
1: 标枪他也知道，
0: 大球小球都知道。
1: 江青，我再问你个那啥的问题，这两天那个
0: 外聘编辑呢，咱节目组
1: 那岂止啊，不行，关键他时间没准儿的，没事儿，这不算抬杠，这有啥抬杠的？咱聊天吧，对不对？
0: 体育聊天
1: 啊，体育聊天啊。江青，我多问个问题啊，你家现在有没有今年参加中考或者高考的学生？然后他体育达标什么样？你这问题可以吧？
0: 嗯，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体育达标啊。中高考尤其中考吧，咱不说高考啊，
0: 哎，因为马上
1: 中考的体育达标1000米要，1000米的100分，
0: 嗯
1: 啊，要什么成绩？
0: 那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这个远离这个太久远了，
1: 嗯，
0: 而且我中考高考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比赛，
1: 就对，在咱俩孩子一届的
0: 没有体育考试，
1: 明年中考，我儿子现在犯愁的就是1000米。体重大呀，180多斤都跑不动。
0: 1000米是一个很不跑、很不好、
1: 很不好跑的、
0: 很不跑好的一个距离。
1: 这个，你冲快了你就费，
0: 嗯，
1: 冲慢了呢你后边还是费。
0: 对，1000米和3000米哪个好跑？在我看来，3000米好跑一些。
1: 3000米太好跑了。
0: 1000米和800米不好跑，
1: 400米更不好跑。
0: 嗯，
1: 查到了吗？景琦，查到了吗？中考1000米满分要求多少？三分多钟，因为难的，
0: 我肯定跑不下来。1000米3分多钟，我肯定跑不下来。
1: 我看看，
0: 我肯定不行。
1: 三分多钟，
0: 对，但是我跑3分多钟根本用不了1000米。
1: 我现在我也下不来。
0: 嗯，3分多钟我根本用不了1000米啊。嗯，我600米就行了。嗯。
1: 那不至于吧？我想想啊，我如果说按我算的话，我现在800米得3分多点。800米得3分多点，
0: 3分多点，然后直接就倒地了，倒地
1: 是不能，
0: 12百米不跑，
1: 因为我的1000米最快的时候是3分15，
0: 那很快，
1: 所以说你现在给我4分钟，我怎么也下来了，
0: 嗯，很快，
1: 4分钟怎么也下来了，女孩对女孩跑800，
0: 嗯，
1: 女孩跑800，那你说你这对你家是女孩，你算的吧，800米多少？
0: 这个体育节目主持人不好当，守望都市的记者不好当。你得跑得快，还得标枪扎得好。你尤其是像一阳哥出去守望都市有外采那些社会新闻，有些人这个不让我们采访，于是我们就拿这个标枪啊
1: 扎着。
0: 大家不要剪辑啊，大家不要剪辑发出去啊，我们这体育唠嗑。
1: 一会儿能不能聊聊吉林德比啊？聊完了。
0: 聊完了，
1: 2-2，就是双方都能接受，
0: 双方都能接受。二比二，这场比赛，
1: 对，
0: 我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延边队上半场有点紧，身体非常的紧，上半场延边队发挥的不好，下半场比赛延边队打的，我认为延边队要打的比亚太好，但是呢，最终没有转化成3分，而是一个1-1。那么这个亚太队丢这俩球呢，多多少少的都跟守门员有点关系。
1: 然后再说啊，这场球其实谁赢对谁都有好处，咱就不用别的啊。如果说延边赢的话啊，延边赢的话，那延边奔着这个
0: 前三强啊，这个
1: 如果亚太赢的话，那就脱离
0: 降级区
1: 危险区，
0: 对，因为现在非常危险。

0: 一下亚太的这个分数。
1: 对，平局皆大欢喜是皆大欢喜，对于球迷来说是皆大欢喜，但是对于两个队伍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尤其是教练员或者说是一些怎么说呢，经营层面的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0: 其实也不叫皆大欢喜，这个一分对双方都不解嘎。
1: 对，
0: 都不解嘎，你拿
1: 没什么太大作用。
0: 拿一分对于脱离降级区、降级危险区不解嘎。
1: 对于这个冲超的话，它也没啥帮助。
0: 对，五连平了，
1: 嗯，
0: 五连平了。
1: 对，不如这个应该拿到三分。
0: 对，
1: 不管谁拿到三分，这都是吉林足球。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我今天我一看那个比赛的时候，亚太区这个延边啊，那6月20号咱东北超也是长春区延边。
0: 嗯，
1: 啊，6月20号。那也是吉林正道比，我昨天本来以为是这个延吉啊，延边到长春，
0: 嗯
1: 啊，结果不是，嗯，看吧，到时候这个吉林的比肯定好，
0: 嗯，对，
1: 这怎么淡然问你，崔老师，你搭档雪丹
0: 不是，
1: 你这个别猜、
0: 啊，不是，
1: 别猜别问啊，这是工作安排，
0: 对，
1: 工作安排，
0: 不是休产假啊，不是休产假，
1: 你这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但是呢，肯定是那啥，肯定是那个。我白天那个娱乐节目的听友，
1: 哦，
0: 对，那个搭档请病假了，其实是、
1: 哦、
0: 啊，请病假了，对，大家呢就慢慢等待，我们也在等待他，慢慢等待他回来啊。
1: 哟，看有点严重是吧？
0: 对，这个、嗯、还行，挺平稳。
1: 那就行，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明天晚上我挺想上节目的，
0: 是不是？
1: 吴大夫，我们7:30开始，我7点我就得候场。
0: 其实我也挺想上直播，挺想上节目的，因为节目呢就一个小时。
1: 对啊，然后呢？
0: 如果在这个水池边直播4-5个小时，
1: 你看，一是这个，二一个就是你没觉得咱俩这个节目，不管是周六的还是周日的，一个小时就纯聊天就过去了。
0: 嗯，对，
1: 很快乐，
0: 很快乐，
1: 跟你上午那个娱乐节目还不太一样。
0: 嗯，对，
1: 这晚上这个纯粹咱俩都是兴趣。
0: 对对对，
1: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会的、不懂的，还有大家给补充，
0: 哎、
1: 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喜欢我的节目，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我还得更加的努力啊！这小孩儿，
1: 中甲每周锁定一个降级名额了，
0: 这么
1: 亚太和延边冲超无望，降级无忧了，不一定。亚太不一定，亚太目前得还得赢个两三场吧，你才能说
0: 亚太这个分数非常危险的
1: 啊！得说的才能说的无忧。
0: 现在这个分数，
1: 人家延边肯定是保级无忧，
0: 嗯，
1: 但是亚太的话还得努力啊。
0: 对
1: 啊，还得努力，再往前上一上，咱排的中游就行。
0: 嗯嗯嗯，那再来说一个，这个拳头磨酒精，越打越年轻啊！
1: 哎呦呵，
0: 这个中国第16位签约 UFC 的选手
1: 啊哈，
0: 叫做石明，这是一个女中医，这是一个女中
1: 哦，想起来了
0: 啊，这是一个女中医，也是获得了在早些时候获得了 UFC 个人的 UFC 生涯的首胜，
1: 他好像是一脚把对手放倒了吧？
0: 他是一个三脚，这个就是这个手臂啊，三脚交、
1: 啊，
0: 第一个回合对手直接降服了，对手认输了。他是个中医，而且他是个现役中医
1: 啊，
0: 他是现役中医，他不是说我把中医工作辞了，我打球不是，
1: 那 他
0: 白天还得当医生。
1: 你看啊，这个我这点我就是不是说接受不了啊，我有点理解不上去。你个中医啊，中医一般来讲呢都是讲究养生，
0: 嗯
1: 啊，他为什么这么冲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中医就是你往往看你肾虚，
0: 嗯、
1: 对不对？
0: 啊、
1: 嗯，或者说你这个阳气不足或者怎么样，中医往往都会这么说。啊、
0: 但中医呀、啊，就是医生啊，会点武术很好，会点武术很好。
1: 哎呀，身边没有这样的医生朋友。
0: 嗯，对，医生
1: 中医的朋友有，
0: 嗯
1: 啊，但是没有会打拳的。
0: 嗯，
1: 篮球升降级了，长春输了五场。哎呀，长春输了五场，这个事儿你别想啊、
0: 嗯，
1: 慢慢看啊。篮球升降级，我建议他早点恢复。
0: 嗯、
1: 下赛季要恢复的话，更最好。哎，你真说这个篮球恢复升降级？哎呦，一会儿快进行宣传
0: 了，马上进行宣传、啊。
1: 咱开个头啊，篮球升降级之后有没有注意到吉林队？截止目前，好像是 CBA 各个队伍当中啊，目前已经就是结束比赛的动静最大的一个。
0: 那、
1: 动静最大的一个啊，外援咱们不说啊，老总换了吧，而且同时兼任副董事长。
0: 嗯
1: 啊，教练员换了，球员目前从这个。 这个开会公布的画面上啊，不管是动态的还是这个图片的，球员好像没有太大变化。然后那天有人说小江能不能走，铁定走不了，铁定走不了。所以说你现在什么炒什么三方交易，那都这个我说的再直白点，那都扯淡，纯纯的扯淡。所以说你不要在网上去跟别人说啊，你吉林队要卖人怎么怎么样，我们球队稳定是第一位的啊。宣传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回来了！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体坛周末派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你看上来之后，刚才我就特意把我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啊停在这儿没动啊。天天地理
0: 说，他说的是什么呢？
1: 东北超是全世界唯一敢于世界杯同时进行的足球比赛。没啥不敢，有啥不敢的？你看开幕式那个沈阳那个开幕式上。
0: 太燃了，
1: 歼三五都上去了吧，对不对？
0: 太燃了！
1: 就当时老外都说，这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翻版吗？
0: 这条视频
1: 啥啥都有。
0: 这条视频中国海军也转发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包括这个国防部这个新闻发言人在这个答记者问的时候也说了，东北招火爆啊。然后大家想一想，其实你说，辽宁啊，沈飞，舰载机也有，这个目前来讲。以现代机为主吧，对不
0: 对？
1: 那
0: 其实，在开幕式上，哈尔滨可以搞哈飞呀，因为哈尔滨这个哈飞有
1: 我说的就是这个嘛。然后吉林的是啥呢？吉林其实比他们那个位置上要高啊。吉林玩的是卫星，
0: 咱有卫星，
1: 对吧？吉林一号，吉林一号系列卫星，
0: 对，
1: 那拍的多清楚啊！
0: 对，
1: 那啥起飞，美国那啥的起飞时候，两起飞的时候，刷刷的，对不对？你这个他航母溜达到哪儿，嗖嗖下就抓着，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告诉你，其实东北的工业啊，别说东北怎么样不行，东北目前来讲，在国防工业上来讲啊。重工业啊，你说航母有吧？
0: 有航母
1: 俩了吧？
0: 有核弹，
1: 对不对？那就不提那个，不提那个。天上你说有了吧？海里有了吧？
0: 有火箭。
1: 你看，你航空大人，你干啥的？没事玩大手办的，对不对？
0: 对。哈工程造这个深海，
1: 对吧？
0: 就这个深海这个潜水器，
1: 你说咋玩吧？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东北少绝对是一个，除了展示足球、展示文旅之外啊，就是我没想到。一下把咱军工业也展示了。
0: 是的，目前在各大平台的这个热度数值上啊，这个东北超呢是全国这个地方这个联赛是这个断层领先的这个热度排在第一了啊。当然了，我们不拉踩任何一个其他地区的这种超啊，
1: 对，
0: 不拉踩。我觉得就是全国各地所有的超都办得好，那才好呢。
1: 你看啊，咱再说一下，明天晚上这场比赛，你说是什么和什么之争？
0: 明天晚上是什么和什么之争啊？
1: 长春主场对大连，吃的，往吃的上想，
0: 锅包肉和鲅鱼饺子之争，
1: 人参和海参之争
0: 啊，人参和海参之争，
1: 对不对
0: 啊？对，
1: 对不对？没毛病吧？人参和海参
0: 出这个，
1: 而且还有一点，这两些可是一个热一个凉啊，对吧？海参是凉性的，对不对？人参吃完了之后，这家你天天身上燥热，那你下大雨你
0: 穿鞋
1: 外边跑去吧。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明天上场之前，就是咱。咋的？这咋安排的这个饭？
0: 咋安排的这饭？这一口海参，一口人参吧。
1: 那啥，上吐下泻的。
0: 一会儿
1: 鼻子出血，一会儿跑厕所，咋整？
0: 哎，明天啊，明天大家别忘了来看啊！如果你不能去到现场的话，
1: 对对对
0: 就来。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下面的各个频道的直播间，
1: 你看小瑞到现在不那么打广告，我打广告啊。这个如果说你买了票的话，你可以去现场；
0: 哎，
1: 你没买了票的话，到哪儿呢？守望都市的直播间啊，一起看，好不好？
0: 对，
1: 而且我还有很多福利送给各位啊。
0: 我们也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1: 你看都有，没事，这个时候是为了大台服务。
0: 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明天晚上我们好像是我们台的团购是9.9俩猪蹄儿。
1: 就吃的
0: 啊，9.9俩猪蹄儿，
1: 我那吃的用的喝的全有。这不说这事，
0: 不说这个。
1: 031刚才问的啊，六位数小江能上场打热身赛吗？你应该能。小江目前在北京集训啊。那天我就发微信了，我说请他吃饭，他说回来再说。有强啊，辽宁球员啊，大雷说的这个铁人那个事儿啊，铁人那个事儿可能想做到谁？那个咱不说啊，
0: 那咱不说。但是呢，就是得恭喜辽宁铁人这个走上正轨。
1: 哎，咱长春可以安排宇航员是啥意思呢？
0: 啊，就是说咱们出宇航员，咱长春。
1: 所有的空军目前不能说所有的，80%-90%以上的飞行员都是咱这出去的。
0: 因为
1: 空军航空大学，
0: 因为宇航员从飞行员里边选，
1: 对呀、
0: 那飞行员从哪选？从咱这选，
1: 对呗。你现在你看，就是上天的这些位啊，
0: 嗯、
1: 除了这个最近随着这个神舟23上天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李佳莹，那除了他不是正经的这个军人出身，但是人家也是香港警队的，
0: 对
1: 不对？他有的人就问啊，他为什么上天？他敬军礼，他这个不叫军礼，他是警察，他敬礼没毛病啊。
0: 对。
1: 对不对？而且这个军礼也好，警礼也好，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对不对？然后双右手伸平，指向太阳穴，
0: 嗯，
1: 对不对？就是香港早一年时候啪外翻的，因为现在也改回来了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对，
1: 平行，对不对？哎，就是长城安排宇航员啊。对，
0: 吉林
1: 一号，
0: 对
1: 啊，江苏球迷也来助阵，好啊，
0: 还欢迎啊，欢迎。
1: 大雷说了一句，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这个人参海参人参，大雷说的是鳕鱼豆沙对辽宁海参
0: 啊，鳕鱼豆沙
1: 这俩
0: 不够代表，
1: 不够代表，
0: 不够代表，嗯，
1: 不光是不够代表，就是他俩不是一个，都是吃的，
0: 嗯，不是一个套系，鳕鱼豆沙明显是女士菜。
1: 嗯，而且它是经过粗加工的，
0: 嗯，
1: 你说人参也可以生吃，
0: 嗯，
1: 海参也能生吃，
0: 嗯，
1: 他俩做熟了也能吃。
0: 在我看来，
1: 那鳕鱼豆沙没做熟是绝对吃不了。
0: 在我看来，能代表大连美食的还只是鲅鱼饺子。
1: 嗯，鲅鱼饺子。那你要说鲅鱼饺子的话，那就是那个酸菜馅饺子。
0: 酸菜馅饺子搭鲅鱼馅饺子。
1: 嗯，对，
0: 嗯，
1: 搭，
0: 嗯，
1: 搭完，哎呦我，
0: 双饺之争啊！
1: 还问我票呢？票今天中午12:18抢的，明天这场比赛的最后一轮。我们台的团购啊，那明天你到直播间看呗，你俩直播间都转着，
0: 俩直播间都转着，
1: 对不对？
0: 啥合适你就买啥，
1: 对，
0: 啥合适
1: 俩直播间都转着。反正我是一直陪大家3小时，我不知道小瑞陪多长时间，
0: 我应该是6点多到10点，4个小时，
1: 也差不多，嗯，
0: 4个小时
1: 也差不多啊。然后逗号问啊，杨哥，新赛季外援有没有可能是在发展联盟老鹰里边选？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我之前不说过吗？很有可能。那既然李昂现在已经上任的话，那吉林男篮的这个新外援很有可能在老鹰队里。
0: 哎，对，
1: 哎，很正常。
0: 他熟悉啊，
1: 对，
0: 他熟悉。
1: 对，看看还有什么，鸡汤豆腐串对鲅鱼水饺，
0: 也行，
1: 也行，
0: 也行，也贴边，也贴边，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鸡汤豆腐串属于小吃，大连有啥小吃？
1: 大连小吃啊，哎，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海鲜烧烤对地摊烧烤，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咱别说，别拿吉安火盆，吉安火盆那是吉安特色啊，嗯，那个火盆是另外一个说法，咱就是长春地摊烧烤。
0: 嗯，
1: 你现在你看你走到哪儿，就我们家那个道两边啊，往我们家那边走，金棕榈街那两边，
0: 烟雾缭绕，
1: 烟雾缭绕，
0: 到了8点多钟的时候，
1: 你得找谁家好吃，
0: 嗯，
1: 你看谁家人多，你往那一坐就
0: 完，嗯。晚上往那边跑步的时候，就跑着跑着，你就不想跑了，想吃东西了。
1: 嗯哼，大雷问，就是1038那个官方抖音号吗？
0: 对，
1: 对，
0: 吉林交通广播抖音号，守望都市抖音号，
1: 对，我们叫吉祥新闻，
0: 吉祥新闻，
1: 吉祥新闻，守望都市，
0: 吉祥新闻，哎，
1: 嗯，都可以啊。明天晚上，我到现在我没看着我的直播间里有啥，但是已经确定的肯定有9，
0: 嗯
1: 啊，
0: 8+1。八加一，
1: 不是我他们那个是已经备完案的了
0: 啊，备完案的了。
1: 对，在
0: 那你也不能直播，
1: 在抖音里边备完案了，
0: 你也不能直接喝，是
1: 不
0: 是？不
1: 能喝，
0: 喝不
1: 能
0: 喝，
1: 但是我可以展示。
0: 那有啥意思？那啥意思？
1: 就不能喝呀，喝车不开酒啊，
0: 对
1: 对不对啊？都有什么好货？
0: 多，
1: 具体有啥？你让我现在给你叨咕出来，我叨咕不了。
0: 你可以大胆的联想一下，就是你在看球的时候都想吃点啥，喝点啥。
1: 你看他这是吃喝啊，
0: 嗯，
1: 我那边还有玩乐，
0: 嗯，我那边还有早票，
1: 我那也有。
0: 你看，
1: 我那还有门票，
0: 看东北
1: 澡的门票，
0: 洗东北澡，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不说楼上几位，但是楼上的餐饮特好，
0: 哎，
1: 对不对？楼上的娱乐特好，你可以打打游戏啦，
0: 嗯，
1: 打打扑克啦。你是不是？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猴子。
1: 停！不是楼上
0: 小品台词，小品台词。
1: 嗯，是，但是咱俩就别来那个状态，来这状态之后，我告诉你，一会儿领导过来，咋的？你俩开洗浴了？
0: 明天啊，明天一定要来关注。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东北超啊，东北超的这个热度啊，不仅仅局限于参加的这8个城市，那不是，
1: 对，
0: 在很多个城市呢，你都能看。你比如说这个，像我老家松原的。那在松原的市民朋友，你可以去到茶干越界，那里有一个大屏幕，你就可以坐在那儿看球，就非常非常得劲啊。在咱们这个省内啊，
1: 它在什么地方？茶干湖啊？
0: 茶干越界在市区里边
1: 啊，
0: 在松原市区里边
1: 啊。
0: 嗯，
1: 那不就是松原那个奥林匹克广场吗？应该就是就是那附近了。
0: 对。
1: 对
0: 吧？就在那附近，
1: 对，或者是江边那个公园叫什么公园呢？
0: 嗯，
1: 可能在那个附近。
0: 然后呢，咱们这个东北超啊，也是在省内多个城市开启了叫做第二观赛点。
1: 哎呀，这个第二观赛点可老多了，
0: 老多了。我简单跟大家叨咕几个。
1: 头一批是50个，第二批是17个。
0: 你像这个万达帽
1: 啊，
0: 万象城、上海路万达，
1: 咱挑大的念，
0: 哎，
1: 啊，小店咱先不念
0: 啊。中商世界里、王府井奥莱、车城万达、长春宽城万达。 重庆路苏宁易购、长春欧亚生都、亚太饭店等等等等的亚太新东力。
1: 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我发现一个事儿，你说你念的这些地方，他那儿不让摆摊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就像上周你俩去那个现场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就往回走吃饱了吧？
0: 嗯，
1: 你往回走吃饱了，那你说，
0: 那茶干越界有，茶干越界就是我们松原的啊。
1: 嗯哼，
0: 前古尔罗斯体育场那块就有的是摊儿，一边吃。
1: 你看这松原行，那长春这几个大的，你说商场周围哪有啊？没有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些小店非常好的补充嘛。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有个想法，只要说客场，如果说咱们台里不做这个那啥的话，我客场我找个地方我去做直播去。
0: 嗯，
1: 哦，那个那天跟大家也说了，我说我朋友开了一个美式烟熏，
0: 我觉得咱台里肯定想到了
1: 客场啊。因为咱们前两个是主场，那到时候看吧，
0: 嗯、
1: 你看吧。就说如果说工作，咱俩定好啊。
0: 啊，
1: 如果台里不安排，
0: 嗯、
1: 咱俩上那儿。
0: 行，
1: 行吧。
0: 行，
1: 咱俩上那儿。然后听友们，你们谁想来的话，到时候我们提前公布位置。
0: 嗯，
1: 行不行？等台里所有
0: 工作，咱们一边直播，然后所有的听友咱一起看球。
1: 对，这个建议大家，如果你来的话，这个尽量打车来啊，
0: 嗯、
1: 尽量打车来。然后这样的话，咱们都drink一下，是不是？
0: 对，drink一下
1: ，drink一下。哦，体育场的夜市不错，其实。啊，对，松原体育场夜市相当，来呗。
0: 茶干越界应该是去年开的还是今年开的，弄得挺好。
1: 谁请？
0: 挺热
1: 我请，
0: 很有烟火气。
1: 老板请。
0: 嗯，
1: 你那个你这老板你跟他叫熟也行，你跟他叫熟行，因为他比我大，但是没那么大。号是我，这个 H 是我亲大侄儿
0: 啊。我说呢，我说你俩聊的怎么听不懂呢？
1: 听不懂吗？
0: 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
1: 哎呀，下场啥时候？下肯定是客场。客场，你看第一个主场是打内蒙，第二个是辽宁，第三个，那接下来客场有可能是去鸡西，能吗？
0: 这个赛程啊，
1: 啊，东北超的
0: 赛程，我找一下，我这手机里还保存了。
1: 嗯，吃啥都行呗，我就给你上啥，你吃啥，吃啥都行。怎么这饭店也不是我开的，上啥吃啥啊、哦，别挑，到时候你带着8+1就行啊、
0: 哦。来看一下啊，这个东北超的赛程，
1: 嗯，
0: 我们的长春的
1: 第三轮，
0: 长春的下一场比赛在鸡西，
1: 你看啊，
0: 鸡西。
1: 你看，我就想吧，第一轮打的是内蒙的球队，第二轮打的是辽宁的球队，第三轮肯定是黑龙。

0: 洋球队，然后就是集齐了，因为哈尔滨6月27号
1: 对集齐，在集齐市，
2: 不对啊，
1: 集齐市体育运动中心。
2: 那六月二十号呢？
1: 六月二十号没有啊，在这个赛程当中，
2: 不对啊，有啊，
1: 没有？
2: 我看那天我看的六月二十号是个
1: 没有，
0: 你有啊？六月二十号有比赛。
1: 不是咱们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这个第二个
1: 有调整吗？
0: 这个赛程调整啊，这个赛程调整，
1: 绝对有调整，
0: 再重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明天这个对大连这不说了，
1: 对，
0: 长春对鸡西还是六月二十七号，没错啊。
1: 但六月二十号不对啊，六月二十七，但六月二十是长春客场去延吉啊。
0: 嗯，那这个赛程表里没有啊？
1: 没有，不对啊。
0: 这前两天刚刚发布的，
1: 肯定不对啊，这个，因为现在网上查的是六月二十，确实是长春客场对延吉啊。
0: 嗯，
1: 我记得我查的，我昨天特意查的，因为我们要因为直播的时候要说吉林省德比嘛，我特意查了一下，我以为一直以为是长春主场对延吉的，后来一查是六月二十，确实是客场。那
0: 没查到，
1: 不是六月二十号不可能只有一场比赛，六月二十号不可能只有一场比赛。你刚才看那个单子上，你看六月二十号就一场吗？
0: 一场比赛，
1: 对不对？那不可能是一场。
0: 你那手机里保存的赛程表呢？我这手机里保存的赛程表就是这个。
1: 我的手机在外边。
0: 啊啊啊！
1: 但肯定不是，六月二十号肯定是客场对延吉，第六轮因为赛程调整到六月二十号进行。第六轮往前提到六月二十号，那说白了就是明天比赛过后之后要歇二十天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天地里是这意思吧？我应该是没记错，之前没有比赛，六月二十号之前没有比赛。你要有最新的吗？
0: 我刚才就是最新的。
1: 你看，但是六月二十号那肯定是少，它里头少。你找一下东北时候最新赛程，
0: 我那就是四天前的推送，很新了。
1: 对，第二轮吗？
0: 尴尬了，
1: 那你看肯定尴尬了。这网站咋还？哎呦，这日报在哪？哎，来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第二棺材现场第三批哈，但我没记错，没记错，肯定没记错。六月二十，客场对延吉，这是吉林省德比。你要这么算的话，六月二十号很有可能就是各省德比。那其实最有看头的是谁？都有看头。我除了黑龙江之外，好像都有看头。你说长
0: 春，你不能这么说。
1: 长春对延吉，你因为你不是，你就确实，那你想想，那内蒙的。那两支球队，一个呼和浩特，一个那个通辽，那是蒙超的冠亚军，对不对？辽宁那俩队本来是看着互相看着就不顺眼，那场上你不给球都能抠起来，这散场更能抠起来，对不对？这没毛病吧？
0: 谁赢大连谁冠军，
1: 这话不能让姚老师听到。然后，那你想想这个，你确实那回事啊。长春和延吉也是啊，好像。关注度不那么高的只有黑龙江的哈尔滨对鸡西。
0: 那对上一场这个踢这个大连是二比五啊，二比五十五，
1: 对吧？
0: 还进俩。
1: 黑龙江那是哈尔滨，是不是？哈尔滨进俩。
0: 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东北超第二轮这个率先开打的通辽对鸡西。
1: 啊，这边是因为延边龙鼎八月前两周有中甲比赛，协商之后把这个第六轮原来是。八月的。

0: 提前到6月20号进行
1: 啊。那明白了，那就是这一场提上来呗，那剩下其他的第六轮其他比赛还正常呗，是不是这意思？
0: 反正是这个赛程排的吧，有点那啥
2: 哦，在这里，
0: 嗯，
2: 这个杨老师在这儿呢。
0: 你看六月二十对不对？
2: 六月二十，他放在这个月份了，放在八月份这儿。
0: 对，八月份六月二十，这个是谁？延边对长春，
2: 延边长春。
0: 但是这场比赛提到前面了，
2: 对，
0: 对不对？第六轮嘛。
2: 对。
0: 然后六月二十号，
2: 所以放在这个表格的这个位置了。
0: 啊哈。
2: 哎。
0: 然后六月二十号还有其他比赛吗？
2: 六月二十号还有一场大连对沈阳。
0: 大连对沈阳应该还有，没有？延边对长春，然后下边呢？小没有了，不能啊！那那黑龙江的两个队呢？那你这么说的话，六月二十号，我告诉你说，还是那场球受关注。大连对沈阳。
2: 嗯嗯嗯。
0: 啊，那是肯定往死掐的。
2: 对。
0: 那天掐的相当激烈了。
2: 是。
0: 你一般来说就是辽宁大连球迷到了辽宁很难全身而退，
2: 嗯，
0: 但是这个大家这么说吧，这个娱乐性的比赛没必要那样啊，娱乐性的比赛没必要那样，你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没意思了，咱们是去干嘛呢？咱去玩去了，吃喝玩乐去了，所以说比赛的输赢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啊，大家火气降一降，理性对待输赢，冷静看待比赛啊。
2: 在这里也附一份东北超长春赛区交通的接驳指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啊。
0: 你就说一下你上周咋回来的，咋去的，咋回来的？
2: 我坐轻轨回来的。
0: 你看你坐轻轨回来，你得三号线到头吧？
2: 嗯，
0: 你坐的六号线吗？
2: 我不是到咱们单位。
0: 是。
2: 我到体育局，我这个坐轻轨到体育局，六号线转一号线应该是。
0: 你是去的时候，
2: 不是？我说我回来
0: 啊！
2: 我去的时候我没坐轻，我去的时候是统一的大巴车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体育局发车吗？回来的时候呢？
2: 回来的时候坐轻轨呀、
0: 啊。轻轨到哪儿啊？
2: 到体育局啊。
0: 完了再啊，你因为你把车停在体育局了，
2: 我把车停体育局了
0: 啊！
2: 哎，
0: 那是我的话，我肯定不开车。
2: 你给我弄懵了，
0: 我肯定不开车去，我就想办法，我公交出行，我先到。
2: 我来不及，我只能开车。哦，坐轻轨去我就来不及了。嗯，
0: 你看天地里都说了，沈阳对大连堪比东北超春晚，这场比赛我告诉你肯定是
2: 火星撞地球，
0: 火星撞地球，那得相当
2: 哥俩谁也不服谁。
0: 对，
2: 哎，
0: 所以说，
2: 尤其是哥俩现在在
0: 我告诉你这场
2: 超成绩都特别好。
0: 真的，六月二十号的话，我告诉你是黑龙江这个辽宁玩辽宁的，吉林玩吉林的，各玩各的。
2: 嗯，
0: 然后打完之后还看一下这边，你看、
2: 嗯、
0: 那哥俩打成啥样了？嗯、干出血没有？
2: 把这份东北超长春赛区交通接驳指南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去到现场看球的话呢，那如果你是开车啊，开车的话呢，在北湖公园正门的停车场有1200个车位，停车后呢，可以在17:15到19:50，在这两个多小时之内呢，乘坐接驳的公交到达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北门入场。
0: 那就是从轻轨站一直到这个入口啊。
2: 嗯。
0: 车就给你一辆接一辆了。
2: 对，这个北湖公园正门停车场有1200个停车位啊、
0: 嗯。
2: 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是这个你是从外地来啊，在长春站下的车，
0: 嗯，
2: 从长春站出发呢，乘坐1号线转8号线到奥林匹克公园，步行600米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北门入场。那如果从长春西站出发呢，可以乘坐2号线转1号线再转8号线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站，步行600米。
0: 嗯，其实这个
2: 是针对于客队球迷啊，
0: 是给大连
2: 球
0: 迷听的啊。
2: 哎、
0: 到长春的话，一般来说啊、
2: 嗯，
0: 绝大多数人肯定是高铁出行，
2: 嗯、
0: 从因为这个哈拉高铁每天很多趟车，
2: 哎，
0: 一般都是到西站停，
2: 哎，
0: 西站下来之后啊，一号线，不是，那是几？二号线转一号线转八号线，
2: 嗯。然后呢，刚才分享的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北门呢，这个正是客队球迷的入口。
0: 嗯、
2: 那再说到咱们主队球迷，咱主队球迷呢，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北侧的社会停车场有大约1300个停车泊位。那停车后呢，步行900米就可以进入到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西门和南门，这是咱们主队啊，西门和南门入场。那在新区管委会内停车场及周边给设立了500个停车泊位。停车后呢，在17:15到19:50乘坐接驳车到达这个咱们的主场、
0: 嗯、
2: 西门和南门入场。 大概就
0: 这
2: 个情况、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啊，您身边有这个知近的朋友都这个都抢到票的话，建议大家集中出行。
2: 嗯，
0: 你听着1000多个车位好像挺多，实际上你想想里边
2: 现场2万多人的，
0: 2万多人的，
2: 嗯，
0: 你。
2: 两
0: 车，咋也不够停。
2: 怎么着呢？大家就是尽量公共交通。
0: 对，咋也不够停。所以说你要去的话，你说晚上7:40开那个开整，
2: 嗯，
0: 这些开梯，你开整去，你至少得7点到吧？你7点到，肯定没地方停了。
2: 嗯，
0: 那不用多想，肯定没地方停了。所以说，你建议你开车去的话，你6点就到吧。
2: 嗯，
0: 啊，6点就到吧，对吧？
2: 6点晚点，
0: 又晚了。
2: 上回我4点多的时候，那块就很多人了，大家热情比较高。
0: 所以吧，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我告诉你，那个明天晚上啊，你要是5点钟从家出发的话，你就干脆别吃晚饭。
2: 嗯，
0: 人小瑞说了吧，他和姚老师他们俩就是从体育场出来，
2: 对，
0: 一直吃到轻轨站，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明天晚上你能从轻轨站吃到体育场，
2: 嗯，
0: 饱了，
2: 嗯，
0: 对不对？还提醒大家啊，明天晚上不要带任何带固定包装的饮料入场。
2: 嗯
0: 啊，场内有卖水的，2块钱一杯，
2: 嗯，
0: 好像比那啥都。一是便宜，二是量大，
2: 嗯，
0: 对吧？
2: 然后呢，在明天晚上，轨道交通8号线呢将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
0: 你
2: 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
0: 绝对够用了。
2: 对，轨道交通8号线延长到晚上11点，乘坐轨道交通8号线呢，到北环城路站下达后呢，可以
0: 到
2: 市区
0: 1号线
2: 乘车。嗯，
0: 对，到1号线了啊，1号线这个，那你人民大街两侧，你想去哪儿的话，你再下车，你再打车，它也近呢。
2: 是的，
0: 对不对？
2: 而且呢，还新增设了叫做点对点公交啊。这个是起点呢，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站，客队球迷呢可以在北门乘车，主队球迷呢在西门和南门乘车。那终点就在哪儿呢？终点在北环城路地铁1号线。
0: 那个，你看天津丽说，那刚才说2块一杯水，真2块，而且这个量还比这个那啥的还要多。
2: 嗯
0: 啊，真不贵，因为你想想球票才多少钱呢？他这咱是去消费去了，你整那么高的话就勒大脖子去了。对不对？咱中国足球，中国的足球赛场什么时候能允许球迷带啤酒入场了？没有，没有。工体20，
2: 中国足球球迷什么时候允许这个？
0: 不允许。
2: 国外的也不允许。
0: 不是那个大连看台上有，
2: 不，大连那个是不是那个不是带的？
0: 那不
2: 是
0: 带
2: 的，
0: 那场内卖的，
2: 场内卖的，
0: 而且是纸杯的。
2: 对，
0: 嗯，
2: 那啤酒你是
0: 不允许，
2: 对，
0: 不允许啊！就是到什么时候，就是中国的这个体育场也好，体育馆也好，都不让带硬包装的饮料入场。你在
2: 以前是允许的，
0: 对，
2: 扔瓶子给球员砸出血了。
0: 嗯，对，你看那谁郭艾伦是谁弄的？
2: 郭艾伦眼角被打开了，
0: 嗯，对吧？
2: 而这事儿以前国外的这个体育场也允许带，发生的血案也不少。
0: 那，嗯，所以说现在全世界都不让带，你别说国外也不太可能。
2: 不是，
0: 咱最多
2: 这不是国内国外的问题，
0: 对，最多
2: 而是安全的问题。
0: 对，最多的时候你看那个 NBA 当中，那有满场扔爆米花的，那玩意儿砸脑袋上，它能疼吗？
2: 嗯，
0: 跟个纸团似的，对不对？
2: 对，
0: 真的玩那个东西可以，但别的咱就算了吧。
2: 是
0: 啊，哦，哎呦啊。时间差不多了吧，
2: 时间到了，那最后再最后再打广告，
0: 再打广告，
2: 再打广告。
0: 明天晚上啊，
2: 嗯，
0: 关注2个直播间，其他的咱不说了啊，一个是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是守望都市的，
2: 大家都在抖音搜
0: 啊，
2: 抖音搜
0: 啊，
2: 建议大家呢，
0: 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
2: 嗯，
0: 还有吉祥新闻守望都市的官方抖音号，
2: 你把这两个现在就先关注上，
0: 对，
2: 明天晚上你就在这两个直播间来回的
0: 游跳就完了，
2: 来回游走，
0: 横跳就完了。
2: 你看哪个这个小黄车挂的东西非常实惠，你就买哪个。
0: 对，
2: 来回横跳，
0: 就都自己家买呗。你看，捧个人场，
2: 捧
0: 对不对？
2: 捧
0: 个闲场。
2: 大家呢，不买东西就进入到直播间点点赞，捧个人场。
0: 对，然后你随便，你看大家啊，还有一个大家明天晚上要跟我们互动啊，在直播间里有互动，
2: 嗯，
0: 然后明天晚上我们会有大量的 PK， 或者说我们扣一、扣二、扣三。扣三，你看上回的比赛时候扣三多少？
2: 多来互动互动，好，
0: 好吧。
2: 今天节目就这样，再见。
0: 明天直播间见啊，那个两个直播间，
2: 嗯。

大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西风4到5级，33度到18度。白城阴转晴，南风3到4级，34度到13度。松原小雨转多云，西风3到4级，34度到17度。四平阴转小雨，南风5到6级，32度到16度。辽源阴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32度到15度。吉林市阴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32度到15度。通化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27度到15度。白山阴转晴，西南风3到4级，34度到13度。延吉多云，东南风3到4级，32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西南风3到4级，28度到14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西风4到5级，33度到18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0: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小雨的天气，但是明天啊很特殊，明天的风力较大，明天白天四平啊是阴转小雨，然后是南风5到6级。啊，紧跟着就是哪儿？长春啊，长春市，长春市呢是雷阵雨，西风4到5级，哈哈，这风刮的挺厉害，是不是？延吉呢也是3到4级的，明天后天啊，延吉可能还会有风的。白天的温度呢也真是见长了啊，明天白天风大。对了，明天白天吉林省长春市33度，白城市松原市呢达到了34度，还有白山。所以说呢，温度是较高的啊。明天那最低气温还得28度，是长白山池北区。再看一下晚间的温度，晚间的最低气温，我们看一下晚间最低气温呢，得达到-13度。其他地区啊，只是白城和白山13度，其他地区呢是13度到18度。明天晚间长春温度呢较高一些，温度上去了。对，就明天，你放心，明天温度高。后天开始，也就是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周日吧，从周一开始气温呢就逐渐的开始就下降了，可能白天下降到最高也就16、17度，17、18度那样吧。所以今年这个气候啊是相当的不正常 怎么办呢？就我们所有的家人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呢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当心别中暑，关键是高温。来听一下交通广播在高温天气下呢给您的一个温馨提示。
1: 气温高时，人的体力消耗大，开车时往往犯困，请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以确保精力充沛。阳光直射，很多司机喜欢戴墨镜开车，交警建议墨镜可以戴，但是要挑选质量过关、颜色偏浅的墨镜。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听到了吧？高温天气给了你一个温馨的提示啊，睡觉休息好再开车，注意安全。什么呀？啊，对，那倒是啊，你说的对。

喜欢的这首歌啊，温度逐渐上升吧，天气越来越热吧，所以你就得喝点又凉又润的啊，清甜不腻的东西啊，来解燥解暑，一定要记得防止中暑啊。所以今天给你解决这个难题啊，给朋友们带来了，这是滋润啊，温润滋补的饮品，那就是全新升级的燕儿窝鲜炖梨啊。而且这一款的这个滋补品呢，燕儿窝鲜炖梨呢，很多网友啊，这个网红也都带过货，统一售价呢是129元一箱，那么一箱是8碗。今天呢，咱们给带来了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元，149就能带走两箱。啊，149带走两箱是16碗的这个燕儿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啊。对的，你说的很对。龙飘飘的歌吗？矛盾吗？把你的照片带走，把我的热情留下，就这意思。

0: 挺好听的。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哦不，刚20:11，这是天下收藏啊。星期六快乐，对，过得多快。还有阿朱，不是依然到点收听开心60分，送你一朵花吧。今天就是一个字热，今儿不热，明儿个热，就明天热。往后呢，反正整个六月吧，天气都不是很好。但是明天热完之后呢，再往后热的不是很严重，基本都20多度，然后可能偶尔再有个31-32度左右吧。但就明天能达到33-34度。你们看路面的沥青都化了吗？宁静的风，今天算宁静，今天真算宁静啊！东方，又是个大夜天吧？可不是吗？谢谢啊，神仙姐给我送的玫瑰花，还有是超越姐啊，她今天风和日丽，又出去溜达一天，你有问题呀、啊？我怀疑你一定是有问题呀、啊，要不你怎么又出去溜达一天呢？上哪儿了？跟谁去的呀？你中午吃啥了？这个很关键呢。还有梅子姐来了来了，看到了啊，咪咪喵也看到你发的信息。你看一说你就笑，你别笑，你就实话实说呗，对吧？爱咋咋地，你忘了？今年夏天呢就像过山车了啊，忽冷忽热爱感冒。对的，姐，小四川那行，晚上22度，白天28-29度，多好啊、哎、
1: 我在遥远的南方思念北方的。
0: 欢迎片云，他昨晚我去吃独食了。是吗？吃的啥独食啊？

呗，山谷里的思念呗。反正六月份的天气都不怎么好。谢谢小红心飘上了，表妹也来了，看到了，又去那条街了吧？你看，对，你就实话实说，大伙儿也想知道，你就说那句话，你说对，又去那条街了，真的不行啊。

好听是不是？春暖花开说超级好听啊，超级好听吧？啊，又听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九十年代呗。狼不是九十年代呀，狼八十年代呀。这是八十年代。这天冷一天的，对，地气没上来，其实它对这个农作物啊影响还是很大的。陈贤姐，你说这个对。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昨天他不问了吗？啊，去珍珠溪公园，珍珠溪公园在哪里呀？啊，忽冷忽热的，对对对，真不知道这个公园挺好的是吗？它得有遮阴的地方，然后能这个露营的地方，就痛快的承认了，你就去那条街了，爱咋咋地呗。对，梅子姐说的对，对，你也承认了，对，就去那儿了，咋的？啊，那么回事啊，昨天我们也播了飞船。啊，在新竹路呢，那是北边，是不是？但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要去这些地方还得说是多多少少有点原始森林的那种感觉吧。你也是个沙楞人，你就痛快承认了呗，就去了那条街，该爱咋咋地呗。对，下次姐你也真就得这样，你别掖着藏着的，万一大伙还问你，完你还不好意思。今晚的月亮真大，是不是？那就是什么呀？月亮走你也走啊。欢迎慧哥点亮小红心，谢谢。这首歌年头多，这首歌那八十年代初呢。

就是经典的一些老歌。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今晚还没有呢，你等到15、16的时候圆。加入了刨根问底栏目组了，你啊，你问的那么详细啊，那对呀、啊。

0: 对吧？爱谁乱发脾气，爱咋咋地。
1: 确实的，
0: 好听吗？啊，这个公园以前臭水泡的，现在治理很好，行，那就行。
2: 也不亲你的脸庞，
0: 东方还说，哎，我知道你为啥刨个温底儿的了，是不是你想去啊？
2: 自己品尝，
0: 我能去吗？我去了那不

戴耳机听声儿非常好听，是不是？你看，长城公园真挺多，对，但是缺少树，你没有发现吗？你不怕当电灯泡是不？行。刚才谁说的月亮圆呢？来了。

我也学会了啊，开心吗？开心，开心都打上开心。小蜜蜂说我来了啊，有人说再次问月亮啊，行，再次问月亮，那总问月亮。今天心情非常美丽，对呀，你逛了一条街，你逛开心了呗，开心开心，看看是不是都开心。

心情非常的美丽，行，只要你开心就行啊。我乘客说啊，什么啊，现在玉米地里都生虫子了，好像是跟气温有关，那就是太干了呗，太干燥了呗。开心就是开心，爱咋地。别的姐说开心就开心，爱咋地。

0: 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完事了啊，完事了，真好听啊，木哥呀，啊，他一直陪伴着我们啊，好的，来咖啡了不是？

0: 王俊还有一首歌呢，也唱了翻唱了最浪漫的事儿，是吧？记不记得了？
1: 风儿起，
0: 赏雪，这都他的经典歌曲。只要你还需要我，在我心里没有

王莹昨天直播了，是不是？对，看到他直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给点赞，因为是他们的辛苦努力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所以说，看到这些歌手啊，你看我就是一看到这些歌手，他们唱的时候，赶快给点赞啊，马上给点啊，要红心有红心，要赞有赞，因为他们不易啊，你知道吗？所以，啊，对对对，他直播，他也直播，还有这个陈瑞直播。

感觉不一样。超云姐说入了心的人呢，这是啊，最浪漫的事呢就是每天准时听到兄弟连节目风雨同舟啊，谢谢啊，每天都能听到，好听悠然。音质好就行，我就要求音质好。

啊，往着就心情不错啊，听到你的声音就是一天美好的开始嘛。和你说你退休了之后呢，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啊，这个点儿还有更多的。

喜欢吧，是不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开开心心每一天，谢谢啊。就是开心，行，阿柱说双音儿真好听啊。

害呀，你都记住了，歌名你都知道啊。悠然的，想一直听到你退休 啊。

有一个刚进屋的，你也逛大街去了呗，是不是那意思啊？你逛大街去了，你也上那条街了。最近完了，我包了点粽子啊，是吧？

0: 忘了，天热了喝点饮品啊，就是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啊，而且这一款的这个姿势补品呢，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他都带过，统一价呢是129一箱，一箱八碗的。今天咱们带来的是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两箱16碗，开盖计时是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喽。
1: 我以为我的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不料老天在忙忘了眷顾我。
0: 火火的是不是？火火的好，火火的啊。阿朱说听节目都能长寿啊，你天天开心专治各种不开心，超越者你真厉害啊。对，马建涛说得很准。

行啊，这么多的飘萍是吧，从玫瑰花到小红心，挺有厉害吧，是不是？看看全是玫瑰花。

0: 机又开始闪了，提示要没电了，那你为什么早不充上电呢？
1: 山峰快要填不上你不久。
0: 还有李月龙门，谢谢文哥每天晚上的准时陪伴，好的，不用那么客气的。

0: 谢。在此刻，
1: 玫瑰花吧。
2: 另外一个时空在享受。
0: 淋雨的人，淋雨的人，我好像是没有这首歌。我有的话，我一定会给你放的。谢谢梅子姐啊，送了那么多玫瑰花，中心点了666，谢谢。倒计时呢，还有2分07秒。

谢谢咖啡啊，悠然给送了几杯咖啡，你吧我送你，明天你节目开始就送。哎呀我都坚持不住了，咖啡才来晚了，不起作用了。

票啊，早送，对吧？好了，24:59了，谢谢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吧，兄弟连，咱们天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我觉得成年人啊的标志之一，也绝不是那种很世俗的孩子那些、我认为成熟的人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明白什么是现实。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经常，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老在节目当中我就说，我说拿个杯子扔到水泥地上一定会碎，对吧？如果它不碎，它就是景德镇最近出的杯子。哇，神经啊，哇厉害了，景德镇最近出的杯子扔到地上弹几米高起来不带碎的啊。扯远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就是现实，就是它一定是这个结果。你要明白这个现实就是这样，你让一个特别怎么样的人啊，特别贪财的人去守金子，然后你还让他不拿金子走，而且让他拿金子又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代价，怎么可能？不可能，他一定会拿着金子，他一定会犯错。
3: 迎着太阳，
2: 对啊，就是现实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知道大自然它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定有做不好的事情，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人一定是有做不好的事情。当你身临其境的很认可的有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并且能去说服自己，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该有的特质之一，而绝不是玩心眼啊之类的，什么这些这个都不是，那不是，那是一个，我是不认为是啊，那是下策，你得知道啊，关键时刻你得知道，那我理解，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个是很关键。
3: 时光是止不住的阳，
2: 就当你做错了一件事，做坏了一件事或怎么样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你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你就是会把它做糟，而且这事情发生了就可以了。我这件事做错了，我做差了，做坏了，就是做，对啊，我做坏了，没有别的了。如果非得有的话，就是下面的事情引以为戒啊，对吧？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这脑子啊。
3: 色的沙，记忆里最美的路是朝着外婆家，妹妹笑的脸。

0: 到球场前楼下，那时的我总盼着快点长大。
1: 我打个比，比如说你飞不起来，你还。

0: 在那说说，哎，我为什么飞不起来？其实就是这么滑稽，你就是飞不起来啊！你不要去想为什么你飞不起来，你就是飞不起来。就像刚才张琳的那个事情啊，我就是做不到，对吧？你就是做不到，你就是做糟了，你就做糟了，对吧？他也没有什么，
1: 那些旧时光。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度的去要求完美，就是不允许自己的人生有瑕疵，不允许就是有不美好的事情发生过自己的世界里啊，就希望它更好一点啊，希望圆满一点，希望这个那个的，于是反倒不圆满了，每天都在纠结。如果你接纳了，反倒其实另外一种圆满，对吧？比如说你的车新买的很好很漂亮，擦划一道，然后你就耿耿于怀，妈呀，是吧？本来买一台新车的心情也都坏了。如果你没有呢，你就觉得这很正常啊，你谁车不划划很正常啊，对吧？可能你反倒是一个完美的、完满的、圆满的、完美的一个买车的一天，对吧？没有什么遗憾，一小瑕疵而已。对吧？打这些比喻就是，要明白，就是这样，这是成年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悄然发芽的种子，
0: 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贪吧，就希望自己回头看，哇，我的人生都是好的，没有遗憾的，这也是一种贪。如果你接纳了我的人生就是有遗憾，对吧？那没有什么，我就是那个遗憾了，这个做不好了，那个做差了，那个做坏了，那个是个坏人，那个，对吧？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啊，跌跌撞撞的，斑驳的，那就是我的人生。
1: 行路难，一朝进前方，一朝穿。
0: 他说烂泥糊不上墙，我就是一滩烂泥了。呀，只要不违法是吧？那我就是烂泥，怎么办呢？我就这么大能耐。
1: 一朝千家。
0: 呀，烂泥也不犯法呀。
1: 一朝。
0: 我还努力了，我实在不行了，那我就做好一滩烂泥吧。

0: 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来源于啊，除了这个经常说就太好了，嗯，很多人痛就是因为你太好了，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啊。
1: 乌云城市而下，
0: 还有其实就是对于自己所损失的耿耿于怀啊，就哎呀就怎么样啊，可惜了啊，怎么过去就过去了。像我今天说完所有类似的大家的事情啊，都有一个了解，要把现在过好啊，把未来过好，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啊？就是我就是烂泥了，我不违法，不伤天害理，我就好好做一滩烂泥趴在那儿啊，糊不上墙，糊不上墙，我不糊墙了，是吧？我又不是想当烂泥，就是我就这个结果，那咋整啊？嗯。

我想每一个听我节目的人都能受我感染一点，就别太在意，就是那就没什么，就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在意的，就没有理由去在意啊。这为啥要在意？过去的就过去了啊，然后就是这样啊，我就这样啊。就像我有一个我经常拿这个比喻，我一个制片人跟我说大叔啊，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做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说对啊，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不可能一周七天我都打鱼啊，我能打两天三天打鱼，能打三天鱼不就挺好的吗？那我就这个本事，我只能三天打鱼，我四天我得休，我不行，我天天打鱼我受不了啊，我做不到啊。再有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鱼啊，我就三天打鱼就够了，对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从来不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我可以试着去做，但我一发现不行了的时候，我就再退一退，然后等我有力气我再去做一做。嗯，你们经常会，我的铁粉应该都知道，我做一件事情能做十年八年，人家说磨个绣花针，对啊，我是把铁杵磨成绣花针，但我不是一直磨呀，磨着磨着累了我就不磨了，等到有时间有心情想，哎，我要磨那个针呢，我就再磨一下啊，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但是你会发现我十年一直在打鱼，虽然有些人天天打鱼啊，没有晒网，但他打了一个月不打了，你看。啊，最后说一句话吧，就是接纳自己的就是不足、无能、为力、缺点、懦弱，就是认，就是你飞不起来，你老跟自己说我为什么飞不起来，你就是飞不起来啊，踏踏实实的做你自己多好啊，干嘛呀，是不是，干嘛呀非得做那么优秀，是不是，那就做好自己那滩烂泥啊，糊不上去为什么非要糊墙上对啊，我们就做，我们没办法做那个苍天大树，我们就做个渺小的小草啊，我为什么要长那么高啊，不需要啊，你是草我就做草嘛，也不丢人啊，我就经常说，我说有一些人很厉害怎么样炫耀，是到我这炫耀他很难成功，嗯，第一他炫耀不过我，第二他炫耀我也不搭理他，就我没感觉，就是他炫耀他的那些资本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就我不在乎啊，所以我朋友少嘛，就我不会那个情绪价值没有，记得所有的烦恼，不能说所有吧，多半的烦恼就是你对自己就是贪，你希望你能够做到更好，你希望你能拥有更多，你希望你能够一点遗憾都没有，你的人生就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你什么都好呢，你很累，那我就是什么人，我说哇我有这个，哇我就我太厉害了，我就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我干活又把手给弄出血了。

这首崔健演唱的假行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是在磁带里，我还记得当时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要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下面一首歌同样是一首老歌，叫做护花使者。

说一首老歌，你想到的那首歌的名字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陈慧琳记事本。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爱了就爱了，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啊。有的时候是吧，哎，你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要的结果了。这首歌叫做《傻女》，陈慧娴的一首歌，还记得怎么唱吗？

今天呢，我翻出来了我很久以前做节目的 CD 包，上面落满了灰尘，可是里面的歌还是那么的熟悉。听听我这些在我以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的那个 CD 包里的歌曲，他们依然在，就像很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变。这首歌陈慧娴的一首歌叫傻女，一直不知道歌词唱的是什么，但从来都不在意歌词唱的是什么，就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傻女。你知道吗，一个傻傻的女人其实蛮可爱的。

好，下一首歌也是我都记得当时在刻这首歌的时候的样子。有的是最近刻的，有的是以前刻的。啊，我最近一两年之内还在刻 CD， 很多人说啊，这个年代还刻 CD， 是啊，我刻完 CD 发现 CD 没有地方放，又想起了以前我的装歌曲 CD 的 CD 包，那么自然的就把新刻的 CD 放进去，哎，那感觉啊。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为你主持的电台节目，我叫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啊，是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的一首歌，但是好多人说哇你好土哎，这首歌叫做《潮湿的》。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9到33度，吉林市阴，18到32度，延吉多云转阴，16到32度，四平多云转阴，17到32度，通化多云转阴，14到29度，白城阴，13到32度，辽源多云转阴，17到33度，松原阴转小雨，14到34度，白山多云转阴，15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1到27度。

秦玉开口即巅峰，初始开声便惊艳四座，从他的声音里你能够听到清亮辽阔，像从很遥远的历史中走来。三毛跟

后来我们在歌手2026的节目里看到了齐豫，他出现在这样一个舞台，他是为了冠军而来吗？这当然根本不会是他的本意，他本就是一位歌手，然后不小心活成了一部民歌史。我想他只要出现在舞台上就好，唱什么都是应该的。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北京时间6:50，又到了我们国金医院健康时间。家有青春期女儿的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女儿刚来月经的第一年总是不规律，量有时多有时少，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为我们讲讲中医如何看待少女初潮后的月经不规律，什么情况需要干预？有请张医生。
2: 少女初潮后月经不规律，中医怎么看？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首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初潮后的1到2年，月经不规律，绝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用太担心。

0: 黄帝内经里讲，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意思是女孩到14岁左右，肾气逐渐充盛，促进生长发育的精微物质到来了，冲任二脉通畅，月经才能按时来潮。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潮就像是一个系统刚刚启动，肾气还没有完全充盛，天癸的分泌还不稳定，冲任二脉的调节功能也不够协调，所以初潮后一两年月经不规律，经期时多时少，都是这个系统在试运行的正常表现。只要月经周期在20到45天之间波动，经期3到7天，经量中等，没有严重痛经，没有大量出血或淋漓不尽超过10天，精神状态好，能吃能睡，能正常上学，基本不需要医学干预，只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保证充足的睡眠，青春期女孩熬夜最伤肾气，营养均衡，不要为了减肥过度节食，适度运动，但不要过度疲劳，情绪稳定，学习压力大时要帮助她疏导，这就是养肾气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就需要及时就医。月经周期超过3个月以上不来，一次月经持续超过10天还不干净，出血量过大，每1至2小时就要换卫生巾，或者伴有大量血块，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痛经非常严重，影响正常上学和生活，初潮后2-3年月经仍然毫无规律，这些情况需要求助于专业医生了。初潮后月经不规律，中医的核心调理思路不是催经或是逐血，而是根据辩证或补肾气或调肝脾，帮助这个系统逐渐完善。所以家有青春期女儿的家长们，请放宽心，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保持观察，这才是最智慧的做法。
1: 感谢张子枫医生的贴心分享。原来初潮后月经不规律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正常过程，不焦虑，不过度干预，养好生活习惯，保持观察，绝大多数女孩会慢慢建立起规律的周期。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京，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天气越来越热了，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今天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元就能带走2箱。149块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来抢购。对于女生来说，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啊！老祖宗留下来的滋养佳品，在古代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要是有皮肤干巴巴、没气色的状态，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润起来。燕窝还有含有多糖成分，能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能够提升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玉木耳，玉木耳口感 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

0: 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养人。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可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袋开盒即食，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都合适。平时直播价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需加价20块钱就能一次性带走两箱。没听错，149块钱到手两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了！赶紧趁着商城活动的机会，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抢购。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洞洞鞋啊。这款鞋呢，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这就是很多超多大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很多的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啊。天生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很多的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啊！穿裙子、穿短裤、穿阔腿裤搭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时尚的。不管你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钱，就能轻松的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那么这次清仓的破价只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 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9到33度；吉林市阴，18到32度；延吉多云转阴，16到32度；四平多云转阴，17到32度；通化多云转阴，14到29度；白城阴，13到32度。辽源多云转阴，17到33度；松原阴转小雨，14到34度；白山多云转阴，15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1到27度。

最近呢看到一个比较幽默的事儿啊，才发现原来下班对于未婚的人来说真的是休息，但是对于已婚的人来说呢，上班才是休息。听不懂的人会问为什么，听得懂的人呢就把它当做一个幽默吧，而真正呢听懂的又会觉得有一种深层次的无奈。或许就像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那首歌，这些恋人都是寂寞的，一首恋寂寞的恋人呢。

刚刚听到来自于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国语版的这个版本啊，张学友的嗓音温润醇厚啊，将这首国语的情歌也是说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动人。它的旋律舒缓悠扬，也褪去了那种浓烈的戏剧感啊，满满的都是细水长流的温柔，歌词也非常的直白，有真挚，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只是诉说着日复一日递增的那种爱意。歌声里而且还藏着平凡日子里的相守与笃定。其实爱意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朝夕相伴中，每天都比昨天更加的深情。静静的去聆听，内心里满满的都是暖意。这首老歌历经岁月依然是那么的动人，也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温柔又治愈，让人忍不住的反复回味。不知道你在听张学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不由分说不讲道理也要宠爱你的人呢？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2: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中央网信办29号发布通知，启动为期2个月的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中国气象局介绍，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近日，市场监督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新规自6月1号起正式实施。29号，超大直径盾钩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钩高铁隧道盾钩机。新疆交通运输厅消息， G217 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29号，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开通运营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消息，2026年首批共计70只藏羚羊历经长途跋涉，平安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产羔核心区。贵州贵阳一名5岁男童不慎从6楼窗户滑下，挂在防盗窗护栏外。辅警蔡定兴从邻居家厨房的窗台翻出，和孩子妈妈配合将孩子安全托举回屋内。5月29号，长春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长春市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的公告。吉林省发布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其中长春38个岗位招104人。5月31号，轨道交通168号线均延长末班车时间。7月11号，春时光音乐会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办，届时李宇春、胡海泉、潘玮柏、王赫野等知名歌手将现身长春。

朋友们是否曾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于风景与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与我们出发？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

变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历史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去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呢，仅需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有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另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的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呢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夏日专享的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2箱，149块钱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抢购啊。这个今天的这款燕窝炖梨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而且呢它是添加了玉木耳的口感也非常的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抢购。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洞洞鞋啊，这是超多的大明星都在穿的一款呢卡洛驰的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的顶流啊，很多的明星呢都在这个路透啊私下街拍全都是他。这款牌子跟他家的 logo 这个鳄鱼式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呢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啊，因为它真的呢是非常时尚百搭，无论你是穿裙子穿短裤还是穿阔腿裤，搭上它都非常的时尚。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都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啊。平时呢，这个卡洛驰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的价格甚至更贵。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呢，都非常的全，而且呢各种颜色，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呢都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
这一波的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需有专人照料，如发生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到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1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还是在苍茫的人海当中，也许呢是一个珍珠迟早会发出光亮啊。后来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翠笛的这首挣脱的作品呢，后来被那英发现之后，在歌手的舞台里面曾经呢就选到过这首歌。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继续分享到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零。

0: 431-8582-9899。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2: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天气越来越热，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今天呢，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姿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元就能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来抢购。而且呢，我们升级版的这款呢，里面加了玉木耳，玉木耳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加的养人。这款燕窝炖梨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都合适。平时直播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149元到手两箱16碗，全家老少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这个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来抢购。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的热卖单品，卡路驰洞洞鞋啊。这款鞋呢，它超多大明星都在穿啊，卡路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这牌子就像他家的 logo 这个那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啊。为什么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无论你是穿裙子、穿短裤、穿阔腿裤搭它，都呢会非常的时尚。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啊。平时在卡路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的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这款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周末是什么？
9: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8: 是甜食，
9: 是肥皂剧，
8: 是豪华宵夜，
9: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8: 周末早时光，
9: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